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2度。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逐渐的增多，午后到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的天气，西部北部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且的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和小。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珊。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哇，今天我首先是不是得先来预祝一下，因为咱们自家人啊，来总来临，来总来了，好久没来了，咱们恭迎来总啊。
1: 来总最近心情可好了，
0: 对，
1: 因为他儿子不是考上那个哪个飞行员的那个班，
0: 对，对，一个专门的一个学校，对。

0: 高太多
1: 了。如果就是你现在作为成人的这个思维，你可以跟他正经对话，就代表的就是他的维度已经快接近你了，对吧？他所以这就代表的他懂很多，比你当年他这个年纪要懂得更多，
0: 对，
1: 接受的信息也更多，所以就别太没事给人意见，人家问咱就给点，人家没问就您自己想吧。
0: 我就刚想说这句话，美珊珊替我说了，不要给太多的建议和意见，适当的人家寻求您意见的时候您说，不寻求咱们的就少说。为什么？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思维的维度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就职的环境和挑战也不一样了，各个方面的维度和空间都不一样了。您有的时候，有的家长还死乞白赖一个劲儿的给他灌输，没必要。有的时候反而容易，
1: 您那经验可能用不上，
0: 对，反而产生矛盾了，影响。

0: 有，我这也是胡说八道了。
1: 来吧，进入到快问快答。
0: Oh my god！
1: 来，音乐走起来。
0: 这得有日子没有了吧？
1: 非常出其不意。
0: 我今天说实话，我都没准备题。
1: 没事儿，我就瞄准了他没准备。我跟你说，既然是中考，咱就上点难度。
0: 我天呀！
1: 上点难度。
0: 我中考考了600多分呢，我
1: 啊
0: 不，没有，600分满分。
1: 对，我记得603吧，是满分是吗？
0: 我们是600。啊，600满分。
1: 30分的体育会考，体育考试吗？
0: 我们加进去了，好像是，加进去了。
1: 加进去
0: 啊！
1: 你有一门70分满分。
0: 我们反正几科的分。

0: 天，
1: 请问我国现存最早完整编年体的史书是哪一部？ A 史记， B 左传， C 资治通鉴， D 春秋。

0: 是记住哦，编年体，
1: 编年
0: 哦，我改答案，
1: 按年顺，
0: 按年的顺，
1: 不是按故事走，
0: 哦，
1: 按编年体，
0: 哦、编年体，
1: 史书 ，A、
2: 啊、
1: 是《史记》
2: 啊、
1: ，B 是《左传》，C 是《资治通鉴》，D 是《春秋》，
0: 《史记》
1: 五，
0: 史记
1: 四，《
0: 史记》，我觉得是史
1: 三。
0: 所史记啊，我再改一个，我再改一个，
1: 想一个，
0: 我再想一个，我你还有什么来了？左传和什么来了？春秋是吗？
1: 有这样啊，有左传，有
0: 史记，
1: 有资治通鉴，有春秋。到底是选史记还是选左传？是资治通鉴还是春秋呢？
0: 左传，左传。这是在我们家美珊珊三次送我冲我几眼之后，我终于答对。我告诉你，没有，现在没有一个答对的，咱们的听众朋友，
1: 咱们听众
0: 没有一个。
1: 现在在聊天室答的目前都不对，给大家解答一下，
0: 真的是
1: 稍微有点难度。
0: 我还靠你们，气死我了！
1: 这个题啊，这个有点难，给大家解读一下。啊、首先，大多数朋友会想到的是春秋，
0: 啊、
1: 对吧？因为春秋是个编年体，但是它文字比较简单，而且它有一些残缺。我们刚才的题面要听现存的，这是一个。
0: 哦、啊。
1: 还有最早的，这也是形容词、
0: 哦、
1: 还有最完整的，然后还是编年体的，所以大家有时候读题得画题干、
0: 哎、
1: 这些题干里面春秋呢它因为有残缺简略它不完整、哦、所以这个答案不是、
0: 哦、
1: 然后呢咱们再说这个 A 史记它是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0: 哦、
1: 所以它不符合编年体
0: 不是编年体、
1: 哎、C 资治通鉴同样它是编年

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百传世、菜百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金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菜百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文化事件啊。那么6月21日晚，昨天晚上，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2026棱镜 mini 戏剧节在

0: 0000-6655-0000。哎呦，说实话，这个芭蕾舞还有这个冰上的花滑还有冰舞，这都是俄罗斯他们特别擅长的项目，无论在体育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这都是极具他们的审美与深的演出，所以非常值得一看。
1: 7月9号到12号咱们就可以关注一下这次带来的冰上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我觉得首先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通过我们的直播是不是注意到了，我旁边的这位美珊珊，她今天的造型有了一个新的 style。她的新 style 特别的美。
0: 我现在走了一个复古路线。

0: 导购小姐姐也说，说你这两张用不太上，
1: 嗯，
0: 因为你看这些你干嘛要浪费在你这个拍的不错上，你不如找两张你觉得不太好的给你精修一下。
1: 对，
0: 所以后来那两张精修的并不是用在我喜欢的照片，还是用在就是不太好的，但真正我喜欢的一张没精修，所以大家看到海报里的照片是完全没有用过精修的。
1: 嗯，所以呢，现在又正好赶上暑假，很多的高考完的考生学子，即将参加中考的这个中考的学子们，他们考完试了，都想给自己的青春留个纪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这就是国内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活动。接下来这一站就来到了北京了。那么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我们刚才也介绍了，美珊珊呢已经是率先体验了拍摄过程，超级喜欢，超级出片。

0: 里挑一个你喜欢的系列，然后我觉得听人家专业的。关键是啊，今天前30位添加肖像客户顾问的，咱们拍摄后发一个朋友圈，据说还能再送您精致摆台一个。
1: 哇，又送一个，
0: 哎，还要再送，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整个是从3999直降399，再减100，再送摆台，这价格是299。
1: 对，
0: 但是想要摆台，必须您要加这个肖像顾问啊，提前就把您时间啊，包括您想要的东西沟通好。这个我觉得对您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价格又非常的低。现在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拍照，咱们就锁定名额。
1: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呢，专家团队啊，我们来到了北京，就限100。

0: 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素

0: 就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把那些没有精修的毛片你也要来几张，总之您多拍几张，有那么一两张精修就成为一个你今年的生日礼物，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选项。
1: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外面很多的一些专门拍照的一些这个公司啊品牌什么的，他们都是一套妆造、但是呢就要你很多钱，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真的就是两套啊，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两套妆造加两张精修，每一套您都有一张自己的喜欢的。那么其他的呢，咱们的这个初片啊，您觉得有喜欢的咱们再可以精修一下，花不了多少钱哈、好，咱们这话题就先放到这儿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况直接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拍照，赶紧抢，因为前100名名额有限，定了咱们就赶紧约日期啊。来吧，看看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夏日三件套。哎呀 CC 姐就说了，热宝护腰和袜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咚咚咚咚，
1: 你让我早点死吧，你太吓人了。
0: 咦啊，没人帮你，
1: 没人。拍他们还会拍照的，太过分了！我告诉你，你们就是

咱们专题页的参与绿道打卡累计完成5条绿道打卡，可以享合作民宿最高8折优惠，累计完成10条绿道打卡可以享受最高7折优惠。预计呢合作民宿的时候呢，需要电话告知活动名称及打卡条数，到店之后呢出示咱们的实时打

0: 中而传来，超越极限的杂技一次次博得观众的惊叹。这座由首钢集团和首文科集团战略合作推出的中国杂技团和首钢园联合打造的移动剧院和剧场日前正式开启泾河无界的长期驻场演出。
1: 介绍一下，成立76年，摘下了78枚国际金奖的中国杂技团，集结了众多硬核作品，与工业遗存的筋骨、冬奥遗产的精神彼此呼应，将致力于打造精细高质量驻场演绎的新空间。那么目前呢，泾河无界每场的演员人数是60多人，每天演出2场，后续呢将根据暑期及节假日情况动态调整演出场次。
0: 好，下面呢我们再观

0: 我的妈呀，连主题曲我都想起来
1: 了。
0: 宝莲灯，
1: 对，
0: 但他叫什么呢？完了
1: 完了，这么着吧，我们先进首歌曲吧，我们也想想，大家也帮我们想想。
0: 完了，大早上断片儿的。
1: 沉什么来着？
0: 我跟你说，就是周边全都沉香。
1: 哦，对喽，你看，
0: 周边全想起来。

0: 夏日味觉符号。
1: 嗯，
0: 就小时候真好，
1: 对
0: 就这些东西。
1: 还有这谁，鲨鱼2010就说了，为啥我想到的夏季三件套就是烧烤、花毛、小皮皮呢？
0: 啊、
1: 是不
0: 是
1: 所有男的都是这么心里想的？
0: 可不嘛、啊，肯定的呀，尤其是夏天热，再加一个那个叫冰镇西瓜，绝对的，我告诉你。
1: 烧烤花毛小皮皮，这明显是门口在摊儿上能吃的，那西瓜在摊上不方便，是不是？那有时候赶上老板高兴送你几
0: 盘，对，送我一盘也行啊。
1: 哎呀，昨天晚上9点我还干了半个西瓜，
0: 我的天，
1: 我在跟家属我们俩聊的说，西瓜真是报恩的水果，薄薄的一层皮儿，肚子里全是水，
0: 全是水，而且还是甜水。
1: 嗯，
0: 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眼中的北京夏天三件套究竟是什么呢？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

0: 瓶儿、冷饮儿、冷饮和空调。我一直说啊，小时候风扇呢就可以解决热的问题，现在不开空调真受不了。除了气候问题啊，自己也娇气了，任性了，可不嘛。小的时候呢也确实是，然后咱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啊没有那么的热，而且呢城市的热岛的效应呢也没现在这么的明显，所以普遍我们当时的天气的气温可能也是到了32-33度，但是我们体感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呢也就27-28度，对不对哈？
1: 也不止。
0: 也不
1: 我小时候也是盖着湿毛巾睡觉的、
0: 啊、
1: 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哦、
1: 每次就把那个
0: 湿毛巾
1: 啊，就是拧干不滴水而已。
0: 当你是发面了是吗？
1: 底下是凉席、
0: 哦、
1: 上面是这个、
0: 哦、
1: 我记得睡觉前我妈先拿那个凉毛巾擦遍凉席。
0: 对对对，我爸也是。
1: 然后我上床前自己投一毛巾，头俩，一个搁那个脑门上，一个盖肚子上，也就是看那时候小时候不拉稀，你知道，要是身体好。
0: 你真好。
1: 但是全家都是那种

0: 下面的时间继续和我们一块聊聊你眼中的北京夏天三件套是什么，一定要说说为什么。
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3: 876快乐看板，快乐抢先看，
0: 探索世界的无限魅力，体验千变万化的风土人情。早安北京，天下行，即刻出发。

0: 工作就出来了，并不是说原来一直没有，怎么就突然就原来没有现在有呢？不是这意思，
1: 不是你那车，
0: 不是你那车了，
1: 对，换车了，
0: 对喽。
1: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呢，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咱们老说，哎，既然12306上面的，咱就直接可以买，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抢票神器，为什么还有一说喜欢在这些 OTA 平台订票？这些平台的优势，也许就是给你补充方案在方面，
0: 对，给你综合一下多种组合的方案。

0: 可以坐到 D， 或者是您在 C 换个座，同车厢换乘，我觉得这个就是 OTA 这些旅游平台的一些优势出来了。
1: 对，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旅客发现的空座啊，是吧？实际上呢，就是其他旅客呢，
0: 他没来，
1: 没按购票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形成的空余座席。个别旅客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那么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抵达实际目的地之后提前下车，导致了该座席在剩余站间是处于空座的。
0: 哎，这也经常有，比如说有一些像携程去哪儿，他会给你一个方案，就是你现在去北戴河没票是吧？
1: 对，
0: 你买到秦皇岛吧，

0: 票呢不是这意思啊，很多的情况出现。
1: 您想了，他那有空座他干嘛不卖啊，是不是？
0: 是。
1: 好，下面呢咱们一起来聚焦一下啊，这个火了这么多年的 IP 泡泡玛特啊，本来相信泡泡玛特旗下的甜品品牌Pop Bakery 首店在秦皇岛阿那亚海边正式开业了。对于开设独立门店的原因呢？

0: 盲盒单品，
1: 对，
0: 有好多人专门去那儿买，
1: 嗯，挺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养生和节气啊。据人民网的消息，昨天呢，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专家介绍啊，夏至时节气温较高，湿度较大，人体呢大量出汗，阳气外浮，中焦脾胃是相对虚寒，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中暑、胃肠道疾病及皮肤类的疾病。那么在中医看来呢，清淡利湿、温养脾胃是夏至养食的核心原则了。
0: 把握节气特点，饮食得当，便可以安然度夏，不贪凉，不吃过苦或过寒凉的食物。比如说绿豆、冬瓜可以解暑，但是不能冰镇。比如说这个乌梅啊、山楂、陈皮、甘草煮水而成的酸梅汤也是传统的解暑佳品。夏至一碗面，食养调阴阳。我国南北多地选择夏至面食，这背后也藏着中医五谷为养的养生智慧。
1: 对，昨天我们家就吃了面条了，鸡蛋西红柿面、配上黄瓜，配上新下来的新蒜，哎呦，啥都没有，就是一个字儿窜，真好吃。
0: 哎呦，呵，够窜的啊，
1: 真的。
0: 昨天我吃的茄泥，
1: 哎呀，茄泥面也不错啊，是茄泥还是茄泥？
0: 茄泥
1: 哦，就是茄泥，哎，好吃啊，里边也得拍蒜呀，对不对呀？
0: 我是这样的 我这个蒜吧，包一头，一半儿。和小料什么小干辣椒搁在一起，拿油一泼，拿芝麻，然后酱油调个汁儿和进去，然后最后调好了和好了，上桌前再把剩下一半生蒜铺上去，有熟蒜有生蒜，
1: 好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中医药文化大模型哈。据北京晚报消息，近日呢，中医药文化大模型上线启用。大模型系统呢是归集了还有这个阿胶艾草文化，整合了中医名家、中医药材、养生智慧、经典方剂以及中医典籍文献等多数据的资源，让用户呢一网读懂中医药。进入大模型的小程序，用户就可以与药王，当然是带引号的药王数字人进行直接对话了。
0: 哎，据介绍呢，数字人是以经典的历史名医为原型，融合语音合成、情感计算和知识推理的技术，可以精准地解答用户关于中医诊疗、养生调理方面的个性化问题，实现沉浸式人格化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体验。在那大模型里呢，用户不仅可以汲取药王的智慧，还能查阅典籍、方剂、养生等海量的专业中医药文化知识。说到这个，我其实觉得现在这个 AI 在这一两年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确实帮了我们特别多，
1: 特别多的忙。
0: 反正我们俩都觉得 AI 受益不少，通过生活当中的帮忙。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我和家属两人就是每天在和 AI 问各种的问题，你会发现无形当中知识增加了。
1: 是。
0: 然后呢，日常有很多问题都有人帮你解决了。你会发现成年人为什么有时候特别孤独和无助，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吧，有任何问题可以找老师、找妈妈，对吧？就是妈妈这个对不对？总有个人给你兜底。
1: 对。
0: 然后当我们长大了，你会发现一个人面对风雨，然后你就发现冰霜在你脸上打，然后没有人帮你兜底。当你这个做选择的时候不知道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无助，尤其是男同学。
1: 我给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四五岁的时候，他是最爱问为什么的。就比如说，哎呀，爸爸，这个太阳为什么要是白天升起啊？月亮为什么晚上升起啊？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是那个？就是他真的是十万个为什么。但是你想，他四五岁，他今年12岁嘛，也就是八年前咱们的 AI 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的蓬勃。所以说那个时候你要查什么东西，都得是手机慢慢的一点一点查，网络也没有现在快。如果你身边守着个电脑还好，你问问度娘，问问百度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就很多的时候都把我问倒了，我就想，哎呀，未来什么时候他能随时问我，随时都能有答案啊。等到现在他长大了，人家也不问我了，人家直接问自己手机的什么豆包啊、元宝、文小言了。所以就是真的，现在我们很多成年人的一些疑惑都可以通过这些 AI 帮我们答疑解惑。
0: 其实问为什么不光是孩子们，其实我们每个大人都有权利，但是由于碍于面子呀，碍于这个怎么说呢，孤独感或各种原因吧，导致了很多人其实每天像孩子一样都想问出无数个为什么，但不知道怎么问或羞于问不敢问。现在就没有这些顾虑了，
1: 对，
0: 你可以有一个 AI 的朋友，他随时帮你解答生活中的疑问。你会发现大家问题变多了，你知识也会变多了，然后你每个人的生活技能也增长了。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特别的幸运，能够拥抱 AI、运用 AI，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当然了，话说回来，咱们呢也不能说是唯 AI 论， 对不对？什么叫唯 AI 论？也就是说 AI 查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方向就一定是你想要的。
0: 他是你个帮手，
1: 对，
0: 但您不能指着他。
1: 对，所以很多，尤其是像我们做新闻媒体的，我们尤其是要注意，我们搜出来的很多的一些新闻来源，有的时候 AI 啊，它会把搜索出来的东西进行深加工，他自己编一部分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包括有一些你专业技术方面的东西，你要查，你要想查非常准确的东西， AI 可以提供大的方向，但是准确的数字，准确的一些东西，
0: 你要有判断能力，
1: 你还要有判断能力，同时还是要借助一些专业的书籍和资料，才能够确认你这个东西到底结果是不是正确。
0: 说实话，网上的信息有很多都是不正确的，那你 AI 有的时候，我们和 AI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这种筛选是经过科学和客观和人生经历的，这些可能 AI 没法做到。哎，比如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就发现了一个这种信息的差，我昨天突然就是因为我老买稀奶油打奶油在家吃嘛，但有的人又说淡奶油，对吧？我睡觉前突然萌生了一个，我说稀奶油和淡奶油到底他们俩差在哪？后来呢，我找了好多专业的一些营养学的读物，找到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呀？稀奶油是淡奶油的原材料，淡奶油可能是在稀奶油的基础上，有可能有一些品牌会添加，有可能不添加，但总之来说，稀奶油是更原始的上一级，到下一级是淡奶油。
1: 是淡奶油，
0: 所以我一般买的是上一级的稀奶油，这代表的那个脂肪含量可能比较高，因为它是生牛。

0: 物奶油，而稀奶油是脂脂奶油和乳脂奶油的混合体。
1: 对，就是这样，
0: 这明显就是错的。
1: 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就比如说某包啊，某什么什么元宝啊什么的，他们搜出来基本上，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目的地，给你设计一个行程，或者是咱们面包或蛋糕的一个制作方法，他会给你出来一堆文字介绍，同时最后是什么，他会再给你出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在众多的咱们相关的话题当中，他搜索觉得是认为最正确的一个视频就推给你了。所以我们千千万万的人搜索同一个话题和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什么呢，同一个视频。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同一个视频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对的，
0: 它有可能啊是这个视频点击量特别高，它可能推给你觉得也可能是对的，
1: 对，
0: 但是也可能这个数据是做了假的，
1: 对，错是错的。
0: 我其实想说的是，我昨天搜的是文章，我倒不是用豆包来搜的，我就纯在网络上搜。我想说的是，网络上有那么多充斥着这些假说的文章，那豆包在搜索的时候也许他也会搜到这些，
1: 当然了他会瞎编的，
0: 他没有分辨能力，他可能就把这个推给你，然后好多人看到豆包回答啊，淡奶油原来它是指物。

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啊。本台消息呢，从茶饮到烘焙再到香氛香囊，今年端午呢，传统节日的消费边界正在被悄然的改写。那么记者走访了多家品牌，发现那些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新兴的消费品，正以惊人的

0: 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1: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

0: 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1: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宝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2: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1: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3: 香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1: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 673%， 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4: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1: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4: 一方面确实

0: 整个国家网球中心化作一场匹克球盛宴，赛事火热也直接带动匹克球器材消费升温。赛场外的某知名匹克球器材经销商王一凯介绍说，近几天咨询和购买球拍等器材的市民明显增多。
1: 因为我们本身办这个展位也是想普及匹克球，让大家认识到这项运动。然后后边的话从18号开始，然后后边就是一些可能已经打过匹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然后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所以从后边这3天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地勺会，
1: 全景有些摸
0: 索，二点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2: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脚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

0: 道吧？我人不会办事儿是真的。
1: 但是大磊确实是特别能吃，也特别会吃，应该说。
0: 哎，确实你们说到点儿上了。
1: 嗯，不爱点菜了。
2: 对，尤其我这选择恐惧症。

0: 不，咱们得多学艺嘛。
1: 人家因为是天天干这个，
2: 因为人家这也是有理论有传承
0: 的。对对对，
2: 你外行来了，确实你得先学习。
0: 嗯，
3: 是。
4: 到云南就得这个吃菌子，
1: 菌子
4: 啊，对呀、啊，
0: 哪个适合炒菜，哪个适合做汤，
1: 菌类还有刺身呢，
4: 这还吃刺身呢，
1: 你没你看你看这都是假吃货啊，这都是假吃货、啊，这都是没真吃过的啊，
4: 这怎么刺身？
1: 你看看，
0: 小柱就属于不太会吃哈，
1: 他是吃不出好坏来。
3: 不懂，
1: 你比如他告诉这东西好吃，你尝尝，你尝完之后你就得后悔，啪啪的闭上嘴巴。我为什么相信他？
0: 咱们
1: 怎
0: 么不揍他呢？
1: 是因为你选择了信任他，错误不在他，在你，知道吧？
0: 跟小柱吃饭吧，有时候、你跟他吃不香，
4: 看着也倒胃口。
0: 这么严重呢？
4: 哎，
0: 跟大磊吃就不一样了。
4: 哎，
0: 他如果是你的这个饭搭子，
1: 哎，我在这吃饭上能开胃。他我能吃出这个香的感觉来，有人说，哎呦，看你吃饭真香，就比我自己吃还香呢。
4: 对，
0: 你比如说，你头一次吃这个小汤包，头一次吃
4: 小龙汤包，
0: 对，拿筷子压往嘴里刚要一放，大磊叭就把你那个筷子打掉了，
4: 然后滋他一脸，
0: 有这么吃的吗？
1: 哎，对，而且我是救了你，怕万一烫着你怎么办？
3: 是是是，
4: 那你这扒这一下也容易烫着我呀。
0: 就是好多人就不太会吃这汤包。到南京你肯定知道吃盐水鸭，
4: 盐水鸭，
0: 但我觉得你肯定不知道哪个盐水鸭才是最地道的南京特有的盐水鸭。
1: 你问鸭子，你是南京的吗？他肯定没法回答。
0: 你怎么能证明你吃的就是最最地道的盐水鸭呢？
1: 哎哦、对，还真是有很多很多经验。你比方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东西
4: 啊，
1: 驴肉火烧，
4: 哎，这得吃保定的。
1: 啊，河间的也不错
4: 啊，是，
1: 你就说这河间的，咱说河间的驴肉火烧吧，
4: 啊，
1: 你进屋你怎么就看出这驴肉火烧正宗不正宗了？
0: 对啊，
4: 这怎么看呢？
1: 都挂着匾去，正宗的，哎，河间驴肉火烧，没法说我咬一口，挨个都咬一口，
4: 嗯。

0: 也是有益于这个。
1: 我还去伪存真呢，
0: 有益美食界的发展呢。但人家都说会吃的人活得通透，
1: 嗯，
0: 会吃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当时王大磊就提出一个观点。

0: 古人啊，过去古人谈恋爱，男女双方轻易也见不着面，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传递一种美意、爱意？
1: 鸿雁传书啊，
2: 对，他是靠互相放鸟来传达这个感觉啊，让鸟学说话，是这意思？鸿雁吗？
0: 你见过大雁说话？
2: 口吐人言吗？
3: 小燕说话嘴多快呀、
2: 啊？对呀、啊，
0: 大雁
3: 说就是
0: 俩五，
2: 蛤蟆。我跟你说，过去人呐、啊。他们靠一些信物，靠一些行为，这男的喜欢女的，给女的画个扇面啊，这女的喜欢男的，给男的绣荷包啊，缝个鞋呀、啊，弄个兜兜啊。
0: 呵，这是给孩子，这给大人啊？
2: 给大人，这绝不是给孩子。
0: 兜兜，
2: 哎，兜兜，啊，弄个手绢啊，香帕，绣上字儿，绣个鸳鸯的枕套、哎。
3: 过去很少有自由恋爱，
2: 哎，
3: 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见着的一基本上都是在正月十五，
2: 或者说俩人见着之后，这个喜欢了，找人也得提媒说亲，对吧？然后互相还是得换信物，给个什么玉石啊？哎，就跟他得给他绣东西，没跟你说吗？绣个什么兜兜啊？
3: 又来了，给他绣一金匾。
0: 你是不是最近肚子不好，老着凉？
2: 那好歹换
3: 得多大个？
2: 绣个什么香囊能装东西的？这总有吧？
3: 绣个鞋垫，
2: 绣个笔袋。缝鞋垫没有叫绣鞋垫
0: 也可以叫绣鞋垫
2: 我很少见男的穿绣花鞋垫
0: 还有什么呢绣个鱿鱼这不就那么
3: 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吧
2: 卷起来的绣腰子
3: 兴起
0: 不是
3: 鞋底子上绣一腰子
0: 爱吃的羊串哎
2: 没有过去那会儿没有以前那么的羊串
0: 哦没有自己看得高兴就行干嘛要跟别人分享
2: 送他一个什么什么有意义的纪念物

0: 毫升的小露珠，再加上五十毫升的小针管，代购价要3300多块钱了。今天北广的618特别价格只需要899，同时还赠您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

0: 润。另外呢，绿宝瓶的这个面霜它是鱼感质地的，相比于黑边款来说，它能够做到滋润度和轻盈感的魔鬼平衡，
1: 是
0: 像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了一层隐形的保鲜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件套，还加赠了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价格只需要799，还要带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的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为公众打开一扇了解北京的敦煌的窗口。云居寺位于北京房山，自隋代高僧净晚发愿刻经起，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

常大家可以去现场啊，通过 VR 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里边的一个感受吧。嗯，大概是这样的。展览呢，它是这样，去年哈，这个云居寺的石经，跟我们北京市档案馆有一个项目哈，叫京师自来水公司的档案室啊，一并呢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那么我们去年北京市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就这两个项目，所以这也是我们北京市档案馆这个跟云居寺我们联合共同推出这个展览，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这种工作的基础和

云居寺石经文化的起点。下面播出的录音是我在石经山现场采制的。石经山海拔450米，从山脚下走到山顶，正常的速度需要40分钟。和我们一起爬山，为我们讲解的

后来他南下，几次被害，性命都不保。隋朝时期呢，这儿叫智泉寺，以泉得名。咱们刚才过的那叫河，隋代叫智泉，是这样。所以呢，惠思呢。

0: 是把这
1: 所有的精神，
0: 哎，官员面
1: 把它写，
0: 所以这样来讲呢，民间也大量的效仿去写经，这是一个群众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净晚呢想起了师傅的遗愿，起初他只是想在此山顶上刻《华严经》等12部，就12部。这12部经典呢，当时是比较流行的，也是大家。

0: 年得名的哦，贞观十三年。哎呀，我看咱们沿路往上走啊，这个石经山的石头好像要比其他山的石头光滑一些，颜色也浅一些，是那种灰白色的哈。你看我们现在路过的是几倍石哈，
1: 它是什么呢？这是有一部分呢还保存着，就是古道。
0: 这原来是古道？
1: 不是古道，
0: 这不是哈。
1: 待会儿我们能看到
0: 原来的古道是他们运东西，古人上的
1: 上下山往上封藏石经。
0: 它这个石材是就在石经山取的还是从别地儿取的？
1: 不是，你看石经山的石头吧，嗯，它呢比较碎，质地不是那么细密，容易裂，它不可能是作为刻石头刻石经的材料。因为我们这儿不是有一个大石窝镇吗？
0: 对，大石窝镇。
1: 它这儿呢盛产那个石材，你比如说汉白玉啊、艾叶青啊。

0: 灵山的这个山路上，天气也比较清朗，现在是上午的9点多钟。这条路等于说是我们后来开的是吧？
1: 它是在补路的基础上，我们又给它
0: 重新修整一下。
1: 部分地段古风古貌，原汁原味的古，1500-1600年的古道
0: 啊、哦，那就是当时他们运这个进刻经的石板走的那条路是吧？
1: 首先呢，咱们得明确一个，首先到这儿是一石窟寺
0: 啊、
1: 哦，是和尚修行的地方。由寺那么开始刻经以后，才成了一个既修行又搬运经板的这么一古道。
0: 除了搬运经板，还有他日常生活，他也得走哈。
1: 对呀、啊，一、啊嗯、到民国的时候，解放前。那么我们这个他这个上寺还在吗？又叫石经上寺。后来我们看民国的一些老照片，它都连成一片了
0: 啊，就有了一定的规模了。
1: 哎，它是一直是一个石窟寺，就是1600年吧，一直是石窟寺。
0: 哦，那后来到什么时候这个石窟寺不再用了呢？
1: 抗战以后整个云居寺都没了
0: 啊，就炸没了。
1: 它也就没了
0: 啊。但它等于说和云居寺是同起同落。
1: 但是
0: 哎呦，他们远远的被落在了后头。

我们说唐林的唐林的明报记就说他在幽州北山凿岩刻经，但是他哪儿的人，他活了多大年纪没说，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是贞观十三年。贞观十三年去世，可以参照一下。据此啊，东北十几里有一个地方叫良乡护世寺，有个叫法寻的僧人，法寻也是呢

0: 而山顶上的风景更精彩啊！我们可能有一些嘱咐，因为都是历史遗迹，大家可能有的不能碰，不能摸。
1: 有一句话这样说。

层叠展墙，营造历史纵深感。中央悬挂唐玄宗御著《金刚经》序文，两侧辅以唐太宗《圣教序》等御笔，多位帝王的御制序文，通过互动触摸屏可以查阅原文，展现古代文化治理的生动实践。第三个沉浸式体验区是心经专区，弧形展墙与半透纱幔营造静修意境，陈列唐代玄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现存最早的心经实物遗迹，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修复经文，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汉字演化与文明互鉴。千年云居传

0: 古老的石经山历史文化深厚，这里的刻经事业历经了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了1000多年，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分别藏于石经山9个藏经洞和云居寺地穴之中，规模之大，历史之长，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壮举。石经山不仅是房山石经刊刻的起源之处，也是佛舍利的出土之处。4196块隋唐石经为国之重宝，以雷音洞、金仙公主塔为代表的众多历史遗迹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石经山的山腰分2层，早有9个藏经洞，洞内存放着从隋朝至明代的刻经石板，其中唯一开放的就是我们即将走进的雷音洞。
1: 这就是唯一开放的第五洞啊，雷音洞。
2: 这个值得贵族值得讲的。这整个就是云居寺的一个圣地。我们知道石窟，佛教石窟，它最早就是一个佛教石窟，石窟寺。石窟寺呢，也就是会寺也好，净满也好，最起初住哪儿呢？他就住在这个洞，后来叫上寺嘛。这个还是看
1: 啊，他得住这儿哈。
2: 然后呢，它前面有什么封死啊？拖延的建筑啊，这里面就是一个
1: 那这个是窗户吗？它从采。

0: 活灵活现
1: 啊，就是一刀一式，
0: 它都是栩栩如生的。雕刻的呢也非常简单，
2: 对，
0: 非常简洁有法。但是它是传神的，
2: 对。
0: 我们后世呢是不厌其烦，结果呢恰恰就是没有活的东西，
2: 缺了神采，
0: 对对对，
2: 匠气多了一些，是吧？
3: 这个艺术啊，它比较怪，是吧？
0: 哎，无论是。

0: 以及这种宗教的精神啊，这种力量在人当中的一种反应啊，表现出来了一种人的创造力。
1: 石经山上的每一个藏经洞，每一方碑刻，每一块石头，都在默默讲述着他的过往和故事。云居寺的石经走出了山门，来到了故宫博物院。房山云居寺的石经精神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同。在石经山脚下，我也采访了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主任。

那么不知道您是否记得字典封皮正下方的一行小字儿写的是什么？哎，没错，商务印书馆。或许很多人对出版行业的

两年的人生带来了不。原来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甲午海战的惨败，光绪皇帝痛定思痛，决心变法。为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他特地让人开出书单，并交由总理衙门置办。可没成想，这个本应该汇聚了西学行家的地方，此时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承包这件事儿。然而最终光绪要的书还是一本不落地呈到了他的书桌上，只是不少书翻开来都印着同一个人的名章，哎，正是张元济。他不仅以一己之力搜罗全了所有书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他的个人收藏。为什么一个中国科举考场出身的学霸会有这么多西方著作呢？原来张元济虽然在考场职场都得意，但却从来不敢固步自封，或许这也与打小长在外贸发达的广州有关。他深知当时的中国想要强大，就必须开眼了解外面的世界。于是从进入翰林院起，他就开始自学英文，还买回来许多西方书籍仔细研读，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学堂，专门讲授英语、数学等新知识。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变法开始后的第五天，只有六品官阶的张元济便破格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单独召见。而当天与他一同被宣召的还有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此刻以张元济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估计换到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昌明的朝代，他都是前途无量、平步青云的。

当时这个班级简称特班，班班宗旨就是有针对性的为未来中国培养大才。不少毕业生后来也确实成为了青史有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艺术家。而能够培育出这么多人才的总教习也来头不小，这位的名字估计大伙都不陌生，他就是后来出任了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蔡元培和张元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2年前，在此期间他们的生命轨迹几乎完全重合，俩人继同年中举后又于同一年考中进士，一起进入翰林，最终因为支持变法而一同告别官场，绝对称得上是一对同富贵共

人都想不通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当然有，因为张元济盘算的从来不是简单的排版印刷，他要做真正的出版人，出版大量可以带给中国大众知识和文化的书，让只懂得八股八韵的40000000中国人了解当今世界最该掌握的学问和文明。而这家让他寄托了全部理想的作坊，就是商务印书馆。上任后，张元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编写小学课本。当时科举制度行将就木，

思维方式的影响必然弊大于利。为了编好教科书，张元济请来一大批中外专家，采取圆桌会议的方式公开讨论，各抒己见，一课一课过，一点一点抠。经过他编写的教科书，通篇不再谈忠君愚孝三纲五常，而是强调爱国家，提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张元济还别出心裁地往教材中引入了日月山川等各色插画，让教材更加形象有趣。1904年商务版国文教科书正式出版，立刻轰动全国。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所门口人山人海，往来不绝，全都是前来购买教材的人。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出版业迎来了一次春天，尤其是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系列一度占据了全国总量的80%。在此基础上，张元济又组织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和学术著作，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册。像是林纾翻译的《茶花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都深深影响了

作为书香世家出身的文官清流，张元济在经商运营上也显示出了超乎常人的天赋，而与此同时，他还能将自己的理想与事业合二为一。他究竟是如何在此之间取得平衡的？他又有哪些管理公司的妙招呢？

尽管张元济主张开启民智，但他却从未将这件事完全寄托于西方的文化，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另一个使命，那就是整理和出版中国的书籍。

甚至有人认为老板是打着为传统文化续命的旗号，借用公司的钱去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样的阴谋论不能不叫人寒心呐。但张元济坚信自己始终在做正确的事。1915年，他亲自牵头整理和出版四部丛刊，这部书囊括了近500本中国古书，汇集宋、元、明的各类善本和经抄本。为此，他还专门跑了一趟日本，去遍了东京和京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只为带回一些罕见的古籍摄影底片，最终历时7年才得以出版。而此书一经问世，便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齐名。时至今日，人们如果想读到古时候的全面善本，都只能去找《四部丛刊》才能如愿了。另一部让张元济花费大量精力的是《百纳本24史》的编印。所谓百纳本，就是将历朝历代传下来的24史分门别类，选出最好的底本，然后将不同的残本校对拼接成一个完整版本。在校刊期间，张元济一直亲力亲为，还参与了残缺字迹的描绘工作。这活儿听起来不难，但当时张元济已经年过60，双眼经常流泪，只能靠滴眼药水缓解。可就在这种条件下，老先生依然坚持每天校刊100页古书。有了过人的才能，又兼备对职业的专注，张元济牵头整理的古籍在出版后收获了异常的市场反馈，不仅好评如潮，还为公司盈利了上100万元。这事儿不论放在什么时候都值得大呼一句，太神奇了。在张元济的操盘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量逐渐占到了全国出版图书总量的一半，分公司更是一路开到了香港，一度成为远东第一大出版公司。不少商贾出身的人都忍不住好奇，这张元济一介书生，究竟是如何掌握企业经营的秘诀呢？其实他的妙招啊，人人都能学会。不信，我说几个给您听听。首先，在选材用人上，他能做到大公无私。咱们刚说了，商务印书馆并不是张元济一人办起来的，有几位私人股东很早就加入进来。那有句老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发迹，哪个领导不得拉拉扯扯自己的亲戚呢？如果放任不管，商务印书馆内部必然会发展出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为了杜绝任人唯亲的习气，张元济以身作则，明确告诉留学归来的儿子不能进商务印书馆。如此一来，再也没人敢在走后门的边缘试探了。第二点，在业务的去存上，张元济也能做到从善如流。五四运动后，各种新锐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一般连续出现，商务印书馆的业绩因此大幅减退。尽管作为行业泰斗，张元济完全可以坐吃老本颐养天年，但他还是毅然决然。

直降到了10000大洋。您就说，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不论是做朋友还是做同事，大概都是非常有趣又幸福的体验吧。为人随和，待人坦诚，可能是张元济听过最多的评价，但有些时候他却不愿意做这样好说话的人，甚至不惜当一回硬骨头，这又是为什么呢？

面子踩到了泥里。直到1949年9月，张元济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同游天坛，他才终于觉得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两人从戊戌变法一路聊到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历程，主席还主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确立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启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依据这个计划中建立起来的许多企业，如今已经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协定，里面约定了一批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的建设项目。根据这份协定，苏联人针对之前15计划的草案提出了一个正式的意见和建议。针对这份意见与建议，我们开始了对15计划的再一次修订。只不过这一次的修订过程非常曲折。

计划，以便国家纪委的同志统一汇总和整合。然而就是在要求各部委提交计划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怎么呢？咱们刚才说了，在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切都要有计划。于是许多部门就提出，我们这个部门是服务于别的部门，所以得先了解了别的部门的需求，才好制定自己。

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份计划上报给中央审批的最终版本。一五计划上报中央后，又经过了多轮的讨论和修改，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了哪些波折呢？在最终确定后，这个计划又是如何面向全国进行发布的？1954年六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讨论一五计划的修改问题。在这个会上，陈云又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什么呢？石油。曾几何时，中国一直被人认为是一个贫油国，虽然解放后中国已经发现了不少石油资源，但是还没有开采出来，而石油工业可是重工业发展的重要部分。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重视，之后也被增补进了一五计划之中。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五计划就进入了一个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的过程中。那可能有人会说了，这个一五计划不是决定1953年到57年经济发展方向的吗？如今都1954年了，这计划迟迟不能问世，难道不会对经济造成影响吗？确实，我们对一五计划的制定体现了一些那个时代的特点。毕竟当时刚解放不久，我们党对于如何建设好一个国家，如何把经济发展起来，是一边学一边做的。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在1953年中国和苏联签订协定以后，苏联的一些援助项目立马就开工了。陈云的想法是，既然现在计划已经落后了，那就让我们先执行再计划，边计划边执行，把原本的劣势变成优势，让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把握情况，对一五计划进行修正，使它更加符合实际，这对于经济建设其实是有好处的。对了，在一五计划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

在一五计划的最终版本里，指明了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8.6%，其中工业产值增长98%。

0: 你认识到一国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这样的认知也为我们国家定下了专心发展经济的路线，它也标志着我们系统建设社会主义的开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寒，小剧场配音韩建强、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5: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就是红枣。
4: 枣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这句老话嘛，叫做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5: 对，
4: 就是因为枣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呢在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平常吃个枣、或者是包个粽子，蒸个发糕，枣的用处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是不太好选择。
5: 是，你说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又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死、
4: 另外还有枣核的问题，
5: 不小心就是一口下去咬到那个枣核有点硌牙，这个尤其是岁数大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牙口本来就不太行，硌一下吧，还得疼半天，有的时候牙齿还容易松动啊、
4: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

0: 这个市场售价每袋就要29块钱，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块钱。
1: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我离开家的时候，爸爸送我上船，千叮咛万嘱咐，竹妹子莫想家，把书念好，我家祖孙八代才出了你一个大学生。我不能回去啊，好歹要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啊。可是哎呀，
1: 还有五年呢，怎么熬啊？
0: 怎么能说是熬呢？上大学是我们争得的权利。

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意味着罗秀竹向昨天告别，向自卑和屈辱告别。望着若有所思的罗秀竹，新月的心情也并不平静，他感到自己肩头的压力也不比罗秀竹轻多少。

0: 明天见哦。
1: 什么？这是 see you tomorrow？ 哎呀，你……
2: 罗秀竹的笔记本上端端正正地写着那一行的汉字是：谁有 tomorrow？

0: 教工宿舍的一部分。北斋中西语系英语专业一年级班主任楚燕朝的房间锁着门，他并没有去礼堂看今晚的电影《瓦门教授》，下午到燕东园看望他所敬重的严教授去了，现在刚刚从那儿回来。
1: 严教授是他的恩师，他是严教授最喜欢的学生。自从他进了北大，五年读书，一年见习，直到今年的任教，一直在严教授的手下。老师对他简直像一位父亲对待儿子，或者说他在老师的身上才认识了父亲的含义。爱得那么深，教得那么细，管得那么严。
2: 一日为师徒，终生如父子。老师对学生的一生起的作用，实在比父母还要重要。
1: 严教授1920年代毕业于牛津大学，回国后一直致力于英语教学，不知培养了多少学生。至今，楚燕朝的学生还是他的学生，使用他主编的教材，由他来主讲，楚燕朝做他的助教。严教授的口笔语都是第一流的，他本来可以在译著上取得相当高的成就，早年也曾有一个庞大的译著计划，却由于几十年的教学而耽搁下来，直到晚年仍难得余暇。
0: 因此楚燕朝尽量让自己多承担一些工作。严教授的一整套教学体系他已经驾轻就熟了，老师完全信任他。渐渐的，授课基本上由他独立进行，他只需在每个教学单元向老师做一些汇报，求得一些指点就可以了。他希望这样能为老师挤出在晚年愈加珍贵的时间再留下一些。
1: 严教授已经力不从心，年迈多病，视力衰退，连看书写字都很困难。刚才楚燕朝去看望他，就连连哀叹：
2: 哎呀，人生苦短，我恐怕连秉烛夜游都来不及了。
1: 一想到老师的这句话，楚燕朝的呼吸和步伐都加快了。他从南大门走进燕园，晚饭的时间已过，校园里很安静，路灯下几乎看不到行人，他想可能大家都到礼堂看电影去了。他本来也想看一看马门教授，可惜他没有这个时间，他有比看电影更重要的事。楚燕朝沿着这条通往未名湖的路往北走，这条路很长呢。
0: 经过27斋的楼前，树木掩映的27斋，绝大多数的窗口都关了灯，只有几个亮着。现在还刚刚8点多钟，不到熄灯就寝的时间。不是有电影吗？许多人可能都去看电影了。楚燕朝下意识地看了一下临路的亮着灯光的窗口，发觉那正是他们。

0: 是吗？
1: 其实不必这么紧张，同学们多数都有很好的基础，语音阶段不会有什么困难，像谢秋思、韩新月都是不错的。郑小晶的社会工作多一些，学习上可能受些影响，但也还过得去。只有罗秀竹吃力一些，要帮他赶一赶。像他的老师严教授一样，教师的责任心使楚燕朝不得不暂时搁下自己原定的计划，改变方向，进了27斋。他要到女生宿舍去看看他的学生们。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2: 请进。
1: 里面在回答，女同学的声音他在外面分辨不出是谁。
2: 楚燕朝推门进去，房间里却是空的，小方桌旁边没有一个人，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四个女生在围坐苦读。楚燕朝诧异地把视线从方桌上移开，缓缓地抬起头。这时，才在窗口右边的上铺看到了一双明亮的眼睛。
1: 韩新月。
2: 哦，是楚老师啊。
1: 楚燕朝突然感到自己有些紧张，却又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下意识地想起两个月前的那个小小的误会，当时刚刚做班主任的楚燕朝在新来的学生面前还不好意思说出自己是老师，就是在这个地方弄得两个人都很尴尬。两个月来，楚燕朝渐渐和班上的16名学生熟悉了，并且习惯了课上课下和学生们的相处，他也确实把自己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几岁，青年人是容易很快融洽起来的。
2: 但是他和韩新月之间，除了课堂上之外，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当他走进这间女生宿舍，发现只有韩新月一个人在这里，就仍然免不了有些不自然，而且觉得韩新月似乎也有些紧张。

0: 哦，不是，我在复习英语课本。
1: 啊，楚燕朝感到很吃惊，他没有想到在别人都去看电影的时候，这个独自在宿舍里复习英语的同学不是罗秀竹，也不是郑小晶，而会是韩新月。如果说他第一次见到新月的时候感到的只是他的自信，那么现在则似乎找到了他自信的原因。啊，你这么刻苦啊。
0: 老师，我怕万一考不好。新月又显出不那么自信，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我不能当第二名。
1: 怎么，你还有这样的担心啊？
0: 老师，您觉得这样的担心没有必要吗？
1: 你能够这样激励自己很好啊。如果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已经饱和，已经胜券在握，就麻烦了。不过这次期中考试并不难，你的基础比较好，不必过分紧张。在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听了你的口语练习了吗？
0: 说到这儿，本来很严肃的话题却把它

0: 造就外语人才很难得的条件。楚燕朝心中一动，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本来也曾经有并且应该有这样一个父亲，可惜却只能从母亲千遍万遍的感叹中认识他。
1: 你阿爸呀，文章写得好哎，英语讲得好哎。
0: 曾经有的应该有的却没有属于他。当别人并非有意地流露出充分享受父爱的幸福感时，在楚燕朝的心中唤起的是一种隐隐的惆怅，并且伴随着羡慕。韩新月的确太幸福了，天使

0: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哦，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

一指着脑门，月婷不敢正眼看人家。你这瞅人也是有尺寸的，没事老往人一脸上冰，那玩意没程度没规矩，就用眼一扫就得了。但这只借灯光仔细一看，这才发现闹了半天在女道士二眉的正中，正好这地方长了一颗佛顶珠。什么叫佛顶珠？像手指肚那么大，溜圆，一颗红痣，红痣就那红痣子，红色的，在这儿。

0: 你这能耐拿得出手去，你无非就是跑龙套，是个底包而已啊。孩子，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吧？越听是有点不爱听。听这话是什么？我这么大能耐，我是跑龙套的，我是个底包。这话说的有点过分点吧，但是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不谦虚了，所以还得啊，是是是，其实心里不服。你是不是不服？弟子怎敢？是不服，露出来了。贫道一眼就看出来，你透着骄傲。我说你老师你不爱听，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晚走一天，咱们试验试验。我也有徒弟，你跟我徒弟比划比划。倘若你能赢得了我徒弟，你就走；要赢不了，我绝不放你出关，不能让你走。我这徒弟就够饭桶的了，你连饭桶都打不过，你不得送死去吗？啊，老人家，您徒弟在哪儿呢？在后边练功呢。你不服吧？我把我最没能耐的徒弟叫来，有能耐的不叫。你们当面比划比划，你看看怎么样？我这不服，哎，咱就试试。你就直当活动活动筋骨，恢复恢复你的体力。来人，师祖，把你师弟唤来。
1: 是。
0: 月婷啊，咱到院里吧。
1: 哎哎。
0: 月婷等到前院一看，呵。这座庙宇这院还真宽敞，白沙子铺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这院里头就有十几个人对打，都绰绰有余，见棱见角的。他这才发现这座庙宇里头女道士还不少，出来进去能有二三十号。有人把椅子搬出来，茶几搬出来，还拿出一把凳子，让月婷坐凳子上。婷儿，你坐下吧，等着。
1: 哎，
0: 月婷心说话，你也把我糟尽苦了，你把你那最没能耐的徒弟找来，最饭桶的找来跟我伸手，我都不行，那我还不如个饭桶，我白活了呗。哎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假，我一定想方法报答，但你把我贬低的也太不值钱了。

0: 你呢好好练着，何许人也，也跟人家好好学学，谨遵师命。不过我心里头有点没底，跟岳大侠伸手我有点紧张，哎，没出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嗯，怎么心里还紧张呢？另外我可告诉你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多加谨慎，谨遵老师之命。准备吧，岳大侠，愿意吗？
1: 岳平心说，我哪有心比武啊，这不坑人一样，我恨不能累生双翅离开这个地方。
0: 就是鹤顶朱红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又是个老前辈，不得不听人家的。另外岳平从心眼往外不忿，觉着鹤顶朱红太狂，觉着自己了不起，你那个徒弟还最饭桶的拿出来跟我比划，太小瞧人了，年轻人嘛，不服，所以

0: 转身占了个上风头，双掌一塌，身子就站好了。岳大侠，请问。
1: 呵，
0: 岳平把铁伞宝剑摘了，叫专门人看管着，周身上下一身轻，小岳平腾身也站好，请吧。

心说刚才这个赌不应该打，一旦我输了，我成了人家的奴仆了，我说话得算数，奴仆就失去自由了，就得听人家的，人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呢，终身为奴啊，我怎么给我爹报仇，我本身的事情如何去完成啊，一着急脑门子有点见潮了，使用出自己的绝招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式，那乃是张三丰的真传，铁伞怪侠古来稀也告诉他如何使用，今天可真卖了力气了。尽管如此，月平就觉着这仗打得过瘾，打得舒服，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

0: 的梁启超。有这么一群小道士，人人高举火把，照得邱祖殿前明亮如昼。在梁启超的面前正站着一个青衣道士，清清瘦瘦的跟个猴似的。就见这个道士手拿一柄尖刀，正用刀身轻轻拍打着梁启超的面颊。
1: 小子，哎，你就快要死了，还有什么话要交代的吗？
0: 梁启超临危不惧，冷笑问道：你是什么人？
1: 本道爷高玉栋，想必你也听说过我的名字吧？能死到我的手里，还算你家有福呢。
0: 呸！高一栋，你这弑师叛教、趋炎附势、人面兽心之徒，将这千年香火之地变作杀人屠场，你不怕邱祖的双眼盯着你吗？你犹不知羞耻二字，枉披张人皮，居然还自鸣得意，大模大样，自命不凡。老天瞎了眼，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2: 我听我听，赵一栋一看这文人怎么骂起来没完了，还左一句右一句的，说的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恶狠狠的他笑了，露出两排大黄牙来。
1: 好小子啊，我如果让你在天明之前咽了气儿，道爷我就不姓高，我折磨死你。
0: 我梁启超虽死，却流芳百世，胜过你活在世间遗臭万年。
1: 哎呀，别骂了，我整死你。
0: 高一栋上前的啪着一把把梁启超胸前衣襟撕开，露出白花花的胸膛，用手一指：小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梁启超仰天长叹，朗声言道：出师未捷身先死，乃是千古遗憾。梁启超衷心祝愿维新变法成功，我中华昂然屹立东方。
1: 你到阴间给阎罗王变法去吧，你这我在这儿
0: 举刀这就要下手啊。他说了，不能让梁启超死得太痛快，这家伙嘴太狠。

别看你窃得通臂拳谱，你的功夫还差得远呢。哎呀，赵玉栋老脸一红，一声嘶吼，双拳一摆，又要上冲。尹福双手一分，立好八卦门的门户，等着高玉栋过来。恰在这个时候，就听空中有一人高声言道：尹爷，且慢动手，将这贼道交于我吧。话音未了，只见一人就像圆球裹挟着旋风一般，唰，贴着地落在尹福和高玉栋的面前。来者是个身材颀长、高大威猛的汉子，年约30，气宇轩昂。这人到了尹福近前，食材相遇，未向尹爷见礼，还望尹爷恕罪。刚才我就料到是你了，知道你必来此处，所以我也没有追赶。两个人相视大笑，将白云

张策，不错，我就是张策。你我虽未曾谋面，却应该彼此知之甚深吧？怎么样，赵一东，拿命来！来者正是出了名的必胜张策。这个张策呀，

官，定居在马神庙。这张策呢，可称得上是武林世家，代代习武，属于少林派。幼年他跟随其父习武，哎呦，天生神力啊，这臂力惊人呐、据说有一次呢，庄子里边宰牛，一张六七十斤重的湿牛皮要晒在房顶上，那几十个人提皮架梯，手忙脚乱。张策见状，把众人推开，拉架子运气。只见他手提湿牛皮腾空飞脚，双手一扬，啊，歘的一下，这么一张六七十斤重的湿牛皮赫然就摊晒于房顶之上。你说这得

灵山的得意弟子，一身通臂功夫已是青出于蓝了。他就看见张策那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呢带师收徒，哎，悉心教授张策通臂拳。这练功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呀，张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身穿铁铲尖，足蹬铁板鞋，几十个套路，每一招式都要练上至少上千遍。他脚上那双铁鞋每一只重了下都得20斤，一般人你别说练功了，你穿着挪一会儿步啊就累得浑身是汗。于是有人送他个外号叫铁鞋张策。张策经过

行，云游四方去也。就是这样，张策也不满足，他又拜在杨露禅三子杨建侯门下，又学习太极。不到几年，张策呢就融会贯通，独创了太极通臂拳。可以说跺地地裂，推墙墙塌，运起功来连苍蝇落到身上都飞不起来。实则已达到内家拳迎虫不能落，一语不能加的境界。当时的河南总督西凉最新武术，武技强横，不知天高地厚，自诩武功天下第一。凡是河南境内的知名武林高手都被他请进衙门进行较量。这总督是朝廷命官，又是建衙开府的封疆大吏啊，跟他比手的高手谁也不敢真跟他比啊。全无败绩，西凉就更加武术是真高，就逼得河南一带的武术豪杰向他磕头拜师。张策闻听是大为不忿呢，从北京到了开封河南总督府，要跟总督西凉比划比划。西凉看他一眼，语带轻蔑：“嘿，你要能把我打败，我便赏你纹银百两。”在下只是来同总督大人切磋武艺，并非为钱财而来。行啊，等你打赢了我再说吧。两个人遂来到河南总督府演武厅，西凉还特地命人将百两纹银放在场地的旁边。西凉随手将身上的长袍脱去，双掌一错，摆了一个鸳鸯手的姿势：“张先生，请出招吧。”张策把大襟往腰里一掖，远远拱手：“总督大人，在下与大人过招，愿先让您三招，以示敬意。三招过后再不相让，恕在下不恭。”那西凉啊，无比的骄傲，听这话毫不领情，却觉得张策瞧不起他。不必，吃，双脚一跃，宛若猛虎出洞，狠狠地攻向张策。张策微微一笑，身形一侧，以一招金鸡斗灵避开了西凉这一下。西凉见一招无功，厉声大吼，如苍鹰搏兔，双手直取张策的咽喉。张策依旧气定神闲，胜似园亭信步，双腿一扭，仿佛蛟龙登空，又闪过第二招。西凉连发两招，连人家衣服边也没碰着，气得他五内俱焚呢。突然一变身形，使出绝技金剪手，快似闪电从空中下落，直取张策的面门。张策这一回不闪了，犹如一尊铁塔一般扎根于地面之上，右手挥掌击去，三掌相交，啪，把西凉反弹一个踉跄。三招一过，西凉心中打鼓，猜不透张策的实力了，他呼吼一声，部落中共连环双掌击出。两个人再一交手，张策可就使出真本事来了，双臂一摆，一招白猿献果正打在西凉的手腕上。就这一下，西凉就感觉到，哎呀我的妈呀，一股超大的力量涌来，稳不住身形了，啪的一下就飞出去两丈开外，挣扎不起。张策急忙上前把西凉搀扶起来：“对不住对不住，在下失手了。”他问：“哎呀！”西凉是又羞又愧呀。张先生果然厉害，名不虚传。命下人把他百两黄金拿来放到张策面前：“先生，这是我答应的黄金。嘿嘿，比武过招不过是朋友间的切磋，大人何必当真呢？”张策对黄金坚持不受，告辞洒然离开河南总督府。河南道上的武林豪杰闻讯纷纷赶来为其祝贺，张策却说河南

0: 武林中高手如云，与总督过招不敌，不过是不愿意开罪总督，一再相让而已。那总督西凉不知天高地厚，上自以为武功盖世，实是可笑，却不知我与他比武中只用了三分力道。好嘛，这一下子张策是威名远震呐、啊。张策这个人呢、啊，行事低调，身怀傲骨，平生甘愿栖身于布衣之巷，从不跟达官贵人们来往，自由自在，可以说是武林的一位隐者。可是这一次张策前来白云观，却是动了无名之火。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

0: 栗子越来越少，而且基本上炒栗子都改成什么电动的了啊。
1: 嗯嗯，以前吃栗子呀，经常是非常的赶集，火急火燎的吃，
0: 嗯，
1: 就怕凉了不甜了。
0: 是，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栗子，是您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不费事儿，口感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不用您包的，
0: 哎，
1: 高甜度的栗子仁儿，
0: 对，开袋即食，小袋独立包装，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1: 哎，这宽城板栗仁儿还挺著名的啊！您拿到手以后，看它的外包装，它后边有什么全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0: 嗯，
1: 它从2003年就成了保护产品了。另外，它还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0: 嗯
1: 啊，宽城这地儿产的板栗，甜度特别特别高，因为宽城县本身就是一个山区县嘛。您说进了山以后早晚温度差别比较大，
0: 嗯，
1: 啊，这个栗子长得就慢，另外呢甜度特别特别的容易积累，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儿，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们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嗯，就是您拿出这个宽城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饱满，手感偏软不粘手，同时外边是您看是光滑的亮晶晶的，那是栗子吸出的那个栗子油，
0: 哦，
1: 所以说您能看一眼就觉得它特别甜，但是记住没有添加蔗糖。
0: 嗯，
1: 那么闻着甜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它自带焦香，这是工厂里边炒制的时候对于火候掌握特别特别好，让栗子的香味能出得来，就好像刚炒出来的栗子。

0: 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1: 就、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0: 是的，
1: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您要知道，在承德当地的特产，卖的比咱们这个还贵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儿，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栗子仁儿，放心不会有坏果。
0: 对，
1: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啊！有了这么多国家的认证，您自然可以放心吃，而且它的包装还特别特别好。
0: 哎，对，这包装是用的什么呢？4层的铝箔袋的一个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1: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到手4斤，39包到40包左右的独立小包装啊，随时可以取用，带出去也很方便。今天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女医生，看惯了生死的她早已经对爱情不抱任何幻想了。那么是什么事情渐渐改变了她对爱情的态度呢？欢迎光临。
6: 哎，你这酒吧看上去还挺舒服的哈。哎呀，这连续干了36个小时，你这儿有啥提神的酒吗？
3: 哦，36个小时啊，干什么工作需要连续干这么久啊？
6: 哎呦，这有什么的呀，干医生这行啊都这样。
3: 你是一位医生
6: 啊？不像吗？我跟你说个经验啊，但凡你要是在大街上看着一女的啊，黑着眼圈，不修边幅，不化妆，走起路来还风风火火的，你看吧，那十有八九是个女大夫。
3: 哈，
6: 你看我，看看我啊，典型的样本啊。
3: 别这么说啊，我以前虽然知道医生很辛苦，但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累。哎，你们经常要这么连续的上班吗？
6: 嘿，你没听过一句话，那特经典啊，叫在医院里啊，那都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所以在我们医院啊，只有两类生物，男人和牲口。
3: 嗯，

0: 你就说我吧啊。
1: 哎，你是想说你就是典型的女汉子吗？
0: 请直接叫我汉子。
1: 干嘛要这么说啊？
0: 因为真是这样啊。其实打小到大啊，我一直也没谈过恋爱，那什么唱歌啊、跳舞啊、跳皮筋啊，那些个小女孩喜欢的事儿啊，我一概都不会。但是咱特别擅长散打
1: 啊。
0: 你看我这肱二头肌怎么样？
1: 哟，还真是。
0: 你说我不是汉子谁是汉子呀？而且吧，当了医生之后你不做汉子都不行。你说一上班巴不得自己变成一哪吒，要不然就是千手观音。哎，你刚才不是问我是不是经常连续这么上班吗？
1: 嗯，
0: 我跟你说啊，医院这地方其实啊就是熬资历，上班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小医生们，比方说我啊，正常上班呢时间是6点，如果要是夜班再连一白班的话，那不就是36个小时吗？等你熬到中年呢，也能算是个精英了吧，那就可以7点上班了。等专家那就是8点上班，再等你成了大腕儿，那你就可以9点了。
1: 这样啊，那对你们年轻的大夫来说，岂不是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啊？
0: 说实话啊，你要是天天在医院待着，对爱情这种东西啊，你早就看开了。这么说吧啊，医院呢，那就是考验人类各种感情的试验场，而爱情呢，那是众多感情当中最不靠谱的一个。
1: 这么说会不会有点极端啊？
0: 哎呀，我天天看这些，我还能忽悠你啊？我个人的总结啊，就是人啊一旦要是病了，最靠谱的其实还得说亲情和友情。我血液科的啊，就我上班到现在这么些年啊，看到过那么多病人，几乎没有一对情侣能坚持陪伴到对方到最后的啊，一对都没有。
1: 哦，看来啊，那些海誓山盟的爱情故事啊，真的是骗人的。
0: 哎呀，大部分都是吧，主要是少见才感人，对不对哈？像我们血液科啊，一般都是女病人会多一点，等那种年轻的女病人住进来之后啊，普遍规律都是男朋友陪着来看病啊，确诊之后这俩人一定高喊着一定得坚持住直到康复。但其实啊，他们根本就没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这些小男朋友们往往都陪跑到一半那就退出了，最后啊也都得是病人的父母扛起大旗陪着闺女跑到最后。所以呀，我早就不相信爱情了。我也一直跟人说呀，你说这人生啊，它就像一场投资，如果你要是知道一些风险是必然会发生的，那自然得规避呀，所以何必费那个心力谈恋爱呢？你说是吧？
1: 嗯，你这个比喻

0: 我们俩还特合得来啊，经常就在一起聊哪一小伙帅呀，哪个姑娘身材好之类的。他呢也谈过女朋友，也失恋过。他失恋那时候，我就不跟他一起就吐槽他前女友，我还陪他大半夜就在大马路上，俩人跟疯子一样啊。他现在在南方工作，我人在北京，但是呢他还是没忘了经常就吐槽我说我打扮的太汉子了呀，什么吃太胖啊，而怎么还穿那几件旧衣服什么的啊，反正就嘴上还挺不客气的。
1: 哎，既然你们两个这么合拍，就没有考虑过在一起吗？
0: 考虑过呀，

0: 吧，一开始也没什么特别的，得病的是那女孩，白血病。
1: 哦，
0: 其实我能看出来啊，她要是没生病的时候，应该是很漂亮的那种姑娘。这事儿要是搁言情剧里，肯定就是一出霸道总裁爱上富家女的感人大戏。可是现实哪有那么浪漫呢？那姑娘呢，是个普通的北漂上班族。你说这事业刚有点起色，就摊上这么大一病。她男朋友呢，其实也是个普通人。我头一回碰上他们俩的时候，正好赶上那姑娘在做骨穿，我就跟她男朋友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这样跟他们俩认识了啊。
1: 骨穿，听说做这个很疼的。
0: 可不是嘛，那姑娘还真是挺坚强的，我就眼瞅着她眼泪都要出来了，但一直就是忍着，就没叫出来。她那男朋友呢，就一直在外边等着，默默地就剥那个糖炒栗子啊。但是我发现啊，他就剥那个栗子的时候，那手啊特别使劲，剥的那手指头都发白了。
1: 他也一定很痛苦啊。
0: 哎呀，其实这种心情啊，我也挺能理解的。一开始啊都这样，当男朋友的恨不得生病那是自己。可是啊，这治疗时间一长，那就不一定了。所以啊，我当时就很希望这姑娘啊，能够在她男朋友失去耐心之前，赶紧好起来。后来有一回上夜班的时候啊，我还跟那个护士啊聊过这姑娘，说得这种病啊，医药费每天就跟那个流水一样啊，也不知道这俩北漂是怎么承担得起扛得过来啊。
1: 嗯，
0: 不过呢，他们俩也确实挺亲密的，那男孩啊每天下班之后就往医院赶，就给女孩打饭，等女孩吃完饭呢，还陪着女孩看韩剧聊天，然后啊就看着她睡觉。
1: 那个男孩也住在医院里？
0: 是啊，他也陪着睡病房。后来我才知道，这女孩家里呀、已经没有亲人了，男孩也不敢让自己爸妈知道这事儿。毕竟啊，你说这

0: 等他走了以后呢，这男孩也能重新开始。可男孩不同意呀，因为啊，这男孩一直都相信那个能配型成功的人呢，很快就会出现。就算找不着人，化疗也能治好他。男孩还打算一起要结婚旅行，一起买房，一起生孩子呢。
1: 那女孩同意了吗？
0: 哎呀，反正折腾了好长时间啊，这女孩总算是同意了。打那以后呢，那姑娘每天晚上啊，这个睡着以后，男孩啊就会抱着她那电脑到走廊上写稿。
1: 写稿？
0: 是啊，其实那男孩啊还真是挺有文采的一个男孩啊。之前呢，他总说现在的人就喜欢那种什么没营养的快餐文学，还说写这种东西就是在浪费生命。

0: 写稿画画，就算输液啊，那手都肿了，肿得连笔都攥不住了，姑娘也不停，一忙就是一整天。然后等男孩一回来，哎，你看吧，在那假装看了一天电视剧。他们俩呀就这么互相瞒着，而我们这些医生啊护士啊也就没把这事给他们点破。
1: 真让人感动啊。那后来呢？
0: 后来我被派到上海去学习去了啊，这一走就是半年。等我回来以后啊，那女孩已经都要快出院了。
1: 哦，她病好了？
0: 也不能说彻底好吧，反正就是癌细胞被控制住了啊。但是也能看得出来，那女孩啊恢复的真是挺好的，已经变得很有活力了啊。
1: 太好了，真替他们高兴啊。
0: 我也替他们高兴啊。正好当时女孩去做检查，我就跟男孩聊天啊，我就问他，我说，哎呀，你这半年多陪床觉得苦不苦啊？你猜男孩怎么说啊？人笑着跟我说，有时候确实觉得，哎呀，我到极限了，我坚持不下去了，可是一想到女朋友就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男孩还说啊，女朋友是因为他才坚持治疗的，还写稿画漫画减轻他的负担，他不能把自己创造的希望再亲手给毁灭了。
1: 啊，他知道女孩偷偷工作的事了？
0: 哎，我也这么问呢，我就问他，我说，哎，是护士跟你说的吗？他说，哎，是他自己发现的。原来呀，有一回他们俩呀同时给一家报纸投了稿，人排版的时候就把他女朋友的文章正好就排在他文章旁边，你说巧不巧，他一眼就看着了。之后他又跟我说了一段话，我估计我这辈子我都不会忘掉他说的这段话。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啊，说有人说过，幸福就是想起过去和未来都满满的全都是他，而不幸啊，则是想起过去全都是他，想到未来却没有他。坚持是两个人的事儿，我不想不努力就让我的幸福沦为不幸。
1: 这样的人真的是最值得拥有幸福啊。
0: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检查室就叫我进去，我就又碰着那姑娘啊，我刚想祝福她两句，她突然先开口问我啊，说男孩写那些小说我这儿还留着没有，能不能给她看看
1: 啊？不会是她也知道了吧？
0: 我也特意外呀，心说不能这么巧吧，难道她也看着那份报纸了？后来女孩跟我说呀，其实是一天晚上她突然醒过来，一回头发现，哎，男孩不见了。然后啊，他就看男孩窝在走廊里写东西呢，这还让护士给提意见，反正这些他全看见了。当时女孩就下了决心，不能拖男朋友的后腿了。
1: 哦，所以他才会那么玩命的写稿画画呀。
0: 是啊，哎呀，这一对啊，不过说真的啊，真是身体力行的颠覆了我对爱情的这种观念啊。
1: 啊，颠覆了你的爱情观？
0: 我就突然意识到，你说或许爱情可能也没有我过去想的那么不堪一击，在风浪面前坚持这种事儿啊，其实真就是人俩人的事儿。
1: 嗯，说的没错。
0: 哎呀，后来吧，我自己又出了点事儿，就好像也是为了印证我这感悟似的，你说得有多巧
1: 啊？什么意思啊？
0: 就在那女孩出院之后几天啊，我上班的时候突然一不小心我摔倒了，我当时就觉得腿脚发麻没力气。我学医的啊，这个症状啊我太了解了，特像是那种运动神经细胞病，这可是绝症啊。
1: 啊，不会吧？
0: 真的，这病特可怕，就这么跟你说吧啊，100年前美国人就把登月和治疗这种病作为科技攻坚的目标，可结果呢，100年过去了，月亮倒是上去了，这种病还是无药可救。哎，霍金得的就是这种病，要真得这种病啊，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点一点那身体就被冻住，被冻僵，直到死为止。
1: 天哪！
0: 哎呀，等诊断结果那周末呀，哎呀，真的是太漫长了。就是这种。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医院环境下的爱情生活》，作者蓝夜辉影，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哥陈光。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都。

0: 怎么
1: 听着听着
0: 啊，
1: 刘师兄也听不着了。
0: 哦，刘老师也走了。
1: 哎呀，现在我最爱听的，王佩元，王师兄。
0: 好，
1: 谢谢。
0: 您呐，让我多活2年。这眼看就到奥运会了，让我赶上怎么样？不就80年的事儿吗？
1: 不不，您可是师兄，您可
0: 师兄啊，这耳朵可太厉害了啊！听谁谁走，您听了吗？核武器？
1: 不是，您误会，您误会。
0: 什么误会？
1: 绝对是误会了。
0: 怎么误会？
1: 我是说，你和那几位师兄一样，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对对
0: 对，您可别这么说
1: 啊！
0: 不管您真话假话，我不太爱听。
1: 当然真话。
0: 老朋友知道，您刚才说的赵老师、高老师、什么刘老师等等，这都是前辈，这都是艺术家。
1: 对对对，
0: 我这跟人比差多了，
1: 太谦虚。
0: 这永远是学生。
1: 对对 对，
0: 您别往一块连。
1: 不过我们确实应该向这些老一辈的朋友们学习。
0: 哎，那倒是，
1: 这是我们老前辈，
0: 是
1: 对不对、
0: 啊？
1: 尽管是师兄，岁数比较大，
0: 是，
1: 而且可以说各有其长。你赵振铎啊，咱数数啊，像八扇屏
0: 代表作品，
1: 今天说八扇屏、为什么代表作品，
0: 他那小徒孙说的，
1: 对不对呀、
0: 金斗的徒弟。
1: 这个对春联
0: 好，
1: 拿手好戏
0: 好，
1: 特别有兄妹对联，更脍炙人口。
0: 是是是。
1: 哎，你对春联行吗？
0: 什么您说？

0: 什么叫有的？
1: 不明白吧？
0: 哪年有的狗啊？
1: 这就问到根上了。哪年有的狗啊？记住喽。
0: 您说。
1: 有对子那年有的狗。
0: 人家说辞是新鲜是吧？我们那老相声都这么说，哪年有的狗啊？你多大了？我57了，有57年狗了。他不这么说是吧？你那都勾人，你就算
1: 对，开玩笑，
0: 别开玩笑，给点正经的东西。
1: 真告诉你，这里有个神话故事，
0: 还有神话。
1: 咱们中国古代有两位古人，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种一片桃林，

0: 哎，真懂对子吗？
1: 这
0: 谢谢您掌声。
1: 你说这人，
0: 我告诉您，人家当初二位赵老师没这样过，人对子非常和谐，都对出团结来了。咱俩这不打起来了吗？既然这样的话，我先给你来个下马威。我说一个字，你能对吗？对一次对子，我说一个字，你能对吗？
2: 我还跟你说，你甭叫茶门，按咱北京话，甭是叫茶门，对不对？你怎么了？
0: 你能不能对吧？
2: 一个字，
0: 我说一个字，
2: 马上就给对一个字。
0: 你也对一个字，
2: 对账。
0: 一个字是一个字，你得对的。
2: 当然了，这当然了。
0: 您听，我先来一下。
2: 这有什么？你来，
0: 给我对这个
2: 啊！
0: 我先说上，对，甭跺脚，对，

0: 声大家都会，
1: 有上就有下。
2: 你对什么？
0: 对下呀。
2: 对下，
0: 当然了。
2: 别着急，
0: 就什么？您说是不是应该对下？
2: 别着急，
0: 对，
2: 我还有字呢。
0: 点头的大嘴，
2: 往下往下来。
0: 你说，
2: 上对下
0: 啊？
2: 听这个，我说大，
0: 小，有大有小，不像你似的没大没小的。今天
2: 随便他说啊，对啊，
0: 你说
2: 小，再说
0: 啊，
2: 人，
0: 我给你对狗，
2: 对得上吗？
0: 人有人地方就有狗
2: 啊，这
0: 都木木对不对？
2: 对
0: 都是嗨，
2: 这就是下联。
0: 哎，
2: 我这三个字搁一块是对子上联。
0: 上联是什么？
2: 上大人。
0: 我搁一块儿，下小狗。
2: 看，您把这本身的东西都介绍出来了哈，还能那样哈？繁殖宠物啊。
0: 这人呢，现在是不许拿这扇子打人，我真可想打你一顿。我跟你讲，
2: 怎么了
0: 啊？有这么对对子的吗？
2: 这就不行啊！
0: 打字机啊，
2: 啊，
0: 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不行，
2: 一个字一个字不行，
0: 一块儿
2: 说两个字你能对吗？
0: 当然对了，
2: 两个字可就难度大了。
0: 你说吧，
2: 先说这个，
0: 你说
2: 羊肉，俩字羊肉，
0: 这就好对了，
2: 给我对。
0: 哎，你看这就是对对子规矩，这好对。
2: 你说
0: 羊肉，太好对了。
2: 对呀，
0: 我给你对萝卜。这对这样吧，
2: 对萝卜，
0: 羊肉汆萝卜，咱北京名吃。你别看是老百姓的菜，对不对呀？羊肉汆萝卜，等都到冬天热乎。
2: 这，
0: 那我跟你讲，
2: 叫你对，
0: 这关键就在这。
2: 叫你对对，怎么样讲？
0: 不是，我告诉大家，这羊肉怎么编？我跟你讲，
2: 这，贫了啊，太贫。
0: 你听说，你
2: 再听这个，
0: 你说，
2: 胡琴，就是弹拉那胡琴，胡琴，
0: 胡琴。
2: 嗯，
0: 我给你对萝卜。绝对对得上，
2: 这对得上吗？
0: 当然了，
2: 我们戏台用的这胡曲儿，
0: 我说他什么呀？
2: 你不是萝卜吗？
0: 萝卜呀，
2: 什么呀？
0: 萝卜，
2: 萝卜，
0: 学问就在这儿了
2: 啊！
0: 这就是学问。胡琴干嘛的？
2: 舞台上伴奏的，
0: 乐队
2: 啊。
0: 我这是乐队伴奏的
2: 啊。
0: 你那是文场，我是武场。你那拉的胡琴，我是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2: 有点意思。你再给我对这个，
0: 你说
2: 绸缎
0: 萝卜。
2: 绸缎怎么对萝卜？
0: 绸缎包萝卜吗？对不对？
2: 这谁这么不会过日子？拿绸子缎子包萝卜呀？
0: 什么呀？什么什么呀？
2: 你不是说绸子包萝卜吗？
0: 你什么绸缎？
2: 绸缎吗？穿着绸子和缎子。
0: 我说的什么？
2: 你不说萝卜吗？
0: 吃的萝卜
2: 啊？
0: 不对，
2: 什么呀？
0: 萝卜，
2: 萝卜，
0: 绫罗布匹，萝卜，都是纺织品，当然对得上了。
2: 你再给我对这个
0: 萝卜，
2: 你这是。

0: 哦，孝子，
1: 哎，
0: 小萝卜孝敬大萝卜，瞎讲，
1: 说这
0: 对不上了吧？
1: 这人
0: 岳飞是忠臣，你对得上吗？
1: 我问你
0: 啊，
1: 有一出戏知道吗？
0: 什么戏啊？
1: 木莲僧救母
0: 啊，那知道，那知道。
1: 主人公叫什么？
0: 傅罗布，
1: 傅罗布，傅字不要，是不是叫罗布？
0: 打我嘴里说出
1: 来，哎，罗布，
0: 你再听这个
1: 萝卜。

0: 你真想对对子吗？
1: 当然了，
0: 这回咱出句正经的对子。
1: 你说
0: 好，
1: 说
0: 听这个三个字的，
1: 三个字，
0: 马牙枣，
1: 大萝卜。
0: 有病是不是？
1: 这不算，
0: 怎么了？跟萝卜过不去？
1: 这不算，这不算。
0: 马牙枣，
1: 马牙枣，
0: 知道吗？
1: 北京，
0: 咱北京常吃一种枣，就跟嘎嘎枣似的，
1: 对对对，
0: 长圆的，那叫马牙枣，特别的甜。对这个
1: 有了
0: 仨字儿，
1: 仨字儿，对你仨字儿，
0: 嗯，
1: 羊角葱，
0: 嗯，对得上。
1: 你那是马牙，
0: 嗯，
1: 我这羊角，
0: 嗯，
1: 你那枣，我这葱，
0: 别着急。我还能加字
1: 啊！我还能贴字啊！
0: 好，听着，
1: 你说，
0: 马吃马牙枣。
1: 嗯，我给你对，羊啃羊角葱。
0: 我这是马吃，
1: 我这羊啃，
0: 我这是枣，
1: 我这葱。
0: 你喝，
1: 你那枣八月当令
0: 啊，
1: 我这葱二月当令，
0: 这倒是
1: 二八月春秋啼。
0: 嗯，
1: 你那枣，我这葱，你那红的，我这青的，你那树上长的，我这土里生的，你那是家里卖的，
0: 贫了这都。您都看有学生蹲在这儿，您。

0: 什么？
1: 老鼠啊，
0: 老鼠。
1: 嗯，
0: 这么点的老鼠叫什么？
1: 老鼠啊，
0: 老鼠。
1: 嗯，
0: 它老吗？
1: 不老。
0: 它不老叫什么呢？
1: 叫老鼠
0: 啊。你不能叫它少鼠吧？
1: 当然了，
0: 这就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呢，凉粉熬得了成型了，那叫凉粉。
1: 对，
0: 可是在锅里熬着时候它叫什么呢？
1: 凉粉啊，
0: 也得叫凉粉。
1: 对，
0: 您不能叫它热粉吧？
1: 当然了，
0: 所以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文字游戏太深。

0: 本身是个劳动的场面。
1: 怎么是劳动的场面？
0: 朋友们，过去林业工人在那个时候没有机械化的时候，山林里劳动伐那树都是二人，使个大锯，一头一个，咱们从小时候说拉大锯扯大锯就是这个，
2: 玩的
0: 一头一个，断这木头。
2: 先说这小猴，
0: 干了一上午了，累了，旁边歇会儿，吃点东西，这时候。

0: 讲呢？
1: 这是个典故。
0: 还是个典故，
1: 长点学问吧。
0: 来，讲故讲究。
1: 说的是圣人，圣人知道吗？
0: 孔子，
1: 孔圣人。
0: 嗯，
1: 周游列国的时候，
0: 嗯，
1: 这一天走在途中，天降大雨啊，
0: 嗯，
1: 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怎么
1: 哪儿背雨去呢？
0: 是啊，
1: 巧了，
0: 嗯，
1: 道旁有一个空树。什么叫空树呢？就这树老了，
0: 嗯，
1: 虫子咬了，心里头掏了心了，空的。
0: 嗯、空树，空树、
1: 哦，这叫空树藏孔，他进去背雨去了。
0: 哦，
1: 孔进窟窿呢？
0: 啊、
1: 孔圣人进这空树里了。
0: 窟窿孔，
1: 窟窿里有个姓孔的。
0: 哦，孔出空树，
1: 雨过天晴了，孔子出来了，叫孔出窟窿。
0: 窟窿空，
1: 窟窿就是空的，没人了，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

0: 那还得是听我。
1: 嗯，我呢？
0: 你呀、
1: 啊？
0: 啊。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1: 这话怎么讲啊？
0: 配的。
1: 你这叫什么话呢？
0: 哎，捧哏的嘛。
1: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个责任呢。
0: 你有什么责任？
1: 有什么责任？
0: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1: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0: 嗯，
1: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0: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1: 哎呀，
0: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1: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

0: 太夸张了，你
1: 实事嘛。
0: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 多子换，
0: 现在咱们就换呢。
1: 你站这儿逗来，
0: 哎，我逗你来捧。
1: 哎，别介，
0: 你也学习学习。
1: 你别介别介别介、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0: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啊、咱俩换个，我逗你捧，
1: 今天非逗不可、
0: 哎、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0: 我就拐了。
1: 你有话说话，你拉着说扯扯怎么意思啊？怎么了？
0: 不，你上哪儿去？
1: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0: 完成任务了？
1: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哎呀，滚滚滚！
1: 你这怎么意思？你
0: 不你先、啊、你先等一等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1: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0: 不行
1: ！哎，怎么了？
0: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1: 那么怎么办呢？
0: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1: 我。

0: 他大概是你叔叔。
1: 我爸爸哥一个。哥，
0: 你舅舅？
1: 我妈妈娘家没人。
0: 你岳父？
1: 没有。

0: 但是他有麻子，
1: 谁
0: 可没长着，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痦子 啊，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吐了。
0: 反正就在这溜，
1: 你画地图来
0: 了。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呀，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

0: 加工的。今天的空中下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的6月21号至23号期。

0: 2019当中明确规定，亚麻籽油的亚麻酸含量超过45%就算合格。
1: 对
0: 啊，今天我们达到了57.6%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择我们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高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是每瓶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0: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回去上学了。
7: 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6: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8: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9: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10: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11: 水杯灌了，我不洗了。
8: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2: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3: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4: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5: 氧化还原够不够？
8: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6: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7: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9: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孙奶奶，
3: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

0: 功力如何？
1: 嗯，笼统来讲就是说吃的比较讲究，吃出文化，吃出内涵，
0: 吃出文化，吃出内涵，吃出比较来，
1: 吃出比较，
0: 哎，吃出这个应该有的。
2: 不应该有的就得投诉。什么叫应该有的？
0: 应该有的就是说它比如说口味啊，它层次啊，比如说放了什么呀，哎，能吃出这个来，咱这老百姓说吃出好坏来。
1: 对对对，你这话说的对，我吃出这个说这个坏了，
0: 想坏，
1: 但这个好。
0: 你说那个，你说那个是特别基本层面的好坏，
2: 就是能不能吃，
0: 高档程度的好坏。
2: 哎，
0: 就比如甲厨师跟乙厨师，他这个略微的这个区别，
1: 嗯，
0: 不是说你说那长毛跟没长毛的区别。
1: 比如王大磊吃这个茴香豆去，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小零食，王大磊
0: 能说出十几种写法来，
2: 对，
0: 拿我当孔乙己了是吧？
2: 还得穿着长衫吃，
0: 还是得回到这个本身，
1: 本身，
0: 对。
1: 比如说是油炸豆腐，在这馆子里吃完了以后，咱们滋味儿，嗯，不行啊，这馆子做的。
0: 哎，小花，
1: 一点都没有那个豆腐的味儿。
0: 觉得你是别地方派来的托儿。
1: 对，请客那老板呢，就是有点坐不住了，反正是。
0: 还请客？
2: 哦，还是吃请儿啊？哎呀，这人毛病太大了。
1: 我跟你说啊，这豆腐你别看就是豆腐，但是呢它很有讲究的啊。
0: 当然
1: 鲁迅先生也喜欢吃豆腐啊，他的作品中也经常提到豆腐，闰土里边，比如故乡自家晒的青豆，完了做豆，人家那味儿特别好。这什么豆腐呀？这豆腐是什么的？这不成形不成块的啊，一夹就碎。
0: 谁家豆腐不一捏就碎？
2: 没有拿着砍人，
1: 油也太大了。
0: 哎，这个可能是确实会出现的问题，这个是点儿上啊。小花一说这么半天，就这么一句话在点儿上。
1: 你虽然请客了，但我说你不会请，不会吃。
0: 嗯，
1: 我会请，我会吃。
0: 对，老板立马就得让我掏钱，说这顿饭免单是不可能了。请客的人如果是挨人请，问到你意见了，你也得慢慢的悄悄的说，没有好大庭广众玩命喊，生怕不知道这毛病在哪儿。
2: 对，也不知道您是冲饭馆还是冲请客。
0: 对，会吃不见得非要说这东西的不好，你能说它好在哪儿也是会吃的表现，就是你能说它的优点来也是你会吃的一个体现。
2: 哎，就多难吃你愣能找出优点来，大伙儿也得挑大拇哥罢了，这是吃主，大伙儿都被洗脑就吃的倍儿香。
0: 哎，你们就不能把这两个遮过来正常点说吗？在好吃的也说它的好，在不好吃的说它的坏，你干嘛非得倒过来说那不好吃的好，说那好吃的坏，
1: 这才显得我们有趣儿啊！
0: 这显得我人轴，你知道吧？我人不会办事儿是真的。
1: 但是大磊确实是特别能吃，也特别会吃，应该说。
0: 哎，确实你们说点儿上了。
1: 嗯，不爱点菜了。
2: 对，尤其我这选择恐惧症。
1: 我呢是那个美食保守主义者。
2: 美食还有保守，
1: 有些人是那个饮食冒险主义者。
0: 对，冒险主义者就是什么呀？比如说有一些新的做法，就现在所谓的网红餐厅吧，
2: 哦，
0: 一些新的吃法，比如说把没有搭配才往一块搁。举个例子，比如说往这沙拉里搁跳跳糖，这个现在很常见，当初第一个时候就有人尝试啊。
1: 嗯，
0: 我就想试试这个好吃不好吃。
1: 对，有人愿意尝鲜就尝这个。就咱们比如说以前咱们吃火锅哈，就咱们这老北京涮肉什么的，咱们调料不就是麻酱吗？
0: 对，
1: 对吧？
2: 对，
1: 就在花儿啊。
0: 突然就是来了这个南方的这个。
1: 哎，
0: 川式火锅了，告诉你这
1: 香
0: 油的，
1: 对，
2: 哦，香油碟。
1: 我绝不是第一个去这么尝试的人，
0: 对，
1: 或者说潮汕火锅，咱们吃那个海鲜料了，调汁了，
0: 就、
1: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尝试的人，
0: 嗯，
1: 非得人家说这真的好吃好吃，我愿意试试。
0: 对，就是捏着鼻子，咵给你来一口，
1: 好喝，
2: 没有往下喝料出来了。
0: 就举这个例子，
1: 主要是大磊呢，他就有可能是说，哎，
0: 主动，
1: 对，
2: 哎。
1: 什么
2: 新鲜来什么，
0: 你有这有那，您试试吗？我试试。
2: 嗯，可以，
0: 这个我试试，可能确实是有点挑战性。
2: 对，您算饭馆那试菜的，
0: 而且关键是完事能反映出问题来。
1: 嗯嗯，
0: 这人家才愿意请我。
1: 你有那个细致到说我非得吃当时当季当令的这个吃的吗？
2: 哎，这个我还真是，就
0: 是有没有啊？
2: 当然有啊，这个顺应天时啊。
1: 咱比如说吧，猪肉吧，好吃的部位在哪里？
2: 这猪肉好吃的地儿，我爱吃猪蹄儿。这猪蹄儿香啊！对，这部位确实是味道不一
0: 样。因为炖肘子就讲究前腿后腿，
2: 哦，
0: 前肘后肘。卖东西时候它是有讲究的，
1: 嗯，
0: 你一般后肘的个儿大，前肘个儿就小点。
1: 哎，蹄儿可能差不了多少。
2: 对，它不能是那前蹄四二的，后蹄三五的。
0: 你是不吃蹄儿？你吃的鞋。
1: 大雷可能就给你说了啊，其实吧。这个猪好吃的部位呢，在这个肺部的外层有那么一个肉的纤维，它一个短而又细的这么一个组织呢，完了它
2: 真难找，
1: 肥肉又有一点软骨，所以这样的吃起来它味儿浓呢又香。
0: 当然你不懂，我就不跟你往下细说了。
1: 对，这是上上。

0: 肉炒啊红烧啊都特别好，滚汤更是一流。
1: 我得找一兽医帮我吃。我哪找这东西去，
0: 人家是卖肉的，您听。对
1: 啊，我以为把刀举起来。我就要剁。
2: 就是这位干了这么多年，我要不说他都不明白。
0: 嗯，哎，人家觉得你懂，你就这么录啊。
2: 哦、人教我的。
0: 咱们其实得跟那些美食大家还有是吧美食大厨，咱们得多学艺嘛。
2: 人家因为是天天干这个，因为人家这也是有理论有传承的。
0: 对对对、
2: 哎、你外行来了确实你得先学习。
0: 嗯，
1: 是到云南就得这个吃菌子。
2: 菌子
1: 啊，对啊，
0: 哪个适合炒菜，哪个适合做汤，
2: 菌类还有刺身呢，
1: 这还
0: 生
1: 刺身呢。
2: 你没没，你看你看，这都是假吃货啊，这都是假吃货、啊，这都是没真吃过的啊。
1: 这怎么刺身？
2: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0: 小柱就属于不太会吃哈。
2: 他是吃不出好坏来，
1: 不懂。
2: 你比如他告诉这东西好吃，你尝尝，你尝完之后你就得后悔，啪啪的闭上嘴巴。我为什么相信他？
0: 咱们也不揍他呢。
2: 是因为你选择了信任他，错误不在他，在你知道吧。
0: 跟小柱吃饭吧，有时候你跟他吃不香，
1: 看着也倒胃口。
0: 这么严重呢、
1: 哎、
0: 跟大磊吃就不一样了、
1: 哎、
0: 他如果是你的这个饭搭子，
2: 哎，我在这吃饭上能开胃，他我能吃出这个香的感觉来。有人说，哎呦，看你吃饭真香，就比我自己吃还香呢。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头一次吃这个小汤包，第一次吃小龙包，
1: 小龙汤包，
0: 对，拿筷子压往嘴里刚要一放，大磊叭就把你那个筷子打掉了，
1: 然后滋他一脸。
0: 有这么吃的吗？
2: 哎，对，而且我是救了你，怕万一烫着你怎么办？
1: 是是是，那你这扒的一下也容易烫着我呀。
0: 就是好多人就不太会吃这汤包，到南京你肯定知道吃盐水鸭。
1: 盐水鸭，
0: 但我觉得你肯定不知道哪个盐水鸭才是最地道的南京特有的盐水鸭。
2: 你问鸭子，你是南京的吗？他肯定没法回答。
0: 你怎么能证明你吃的就是最最地道的盐水鸭呢？
2: 哎哦、对，还真是有很多很多经验。你比方说，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东西啊，驴肉火烧。
1: 哎，这得吃保定的。
2: 啊，河间的也不错
1: 啊。是，
2: 你就说这河间的，咱说河间的驴肉火烧吧。
1: 啊，
2: 你进屋你怎么就看出这驴肉火烧正宗不正宗了？
0: 对啊，
1: 这怎么看呢？
2: 都挂着匾写正宗的。哎，河间驴肉火烧没法说，我咬一口挨个都咬一口。
1: 嗯，
2: 你怎么看他们家正宗不正宗？
1: 哎呦，这还真看不出来。那您有方法？
2: 有方法。
1: 这怎么看？
2: 看墙。
1: 看墙。
2: 看墙，他墙上要挂着一三弦儿，他就是真的。他墙上要不挂这三弦儿。就不一定是那么正宗的，那可能就是假的了。
0: 那为什么呢？
2: 这个、哎、你看看，我给您普及这文化知识啊。
0: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啊，那我不正宗，我挂一三弦就行了。
2: 你看你不正宗，人就不知道要挂这三弦。
0: 那他后来知道了呢？
1: 那你一说，大伙儿一嚷。
0: 对呀、
1: 啊，
0: 你现在说了呀，
2: 你让
0: 他说了呀，
2: 你嚷出去了。因为这个。河间这个驴肉火烧啊、
0: 嗯、
2: 是河间出的，还有一种形式也是在河间，叫西河大骨、
1: 哦、
2: 它是一个起源，就证明最起码他是那儿的人，他做的东西就很正宗了。
1: 你只能证明这人正宗、
2: 哦、人正宗东西就相对正宗，
1: 人正宗驴也正宗。
2: 哎，这个驴不一定正，但是东西相对比那靠谱。
0: 还有一种就比如到成都吃什么还用问吗？
1: 牛油火锅呀，
0: 火锅呀，
2: 九宫格，
1: 对，
2: 宽板凳。
0: 对四川的印象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单调了？
1: 这怎么单调？四川都
0: 就是你只知道四川出火锅，
2: 哎，
0: 那其他的那些特有名的，什么串香啊、钵钵鸡啊，
2: 哎，
1: 重庆小面、
0: 那个、小面，吃火锅
2: 就对外宣传那个、
1: 哦、
2: 看多的，就是不是以当地为标准、
1: 哦？
0: 为什么老问你们当地人吃什么？你们当地人在哪吃、啊？
2: 哎，
0: 你钻哪条街？
1: 对，
0: 我们去那儿，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呀？
2: 经验？
0: 什么叫经验呢？
2: 嗯。就一口一口吃出来，
0: 这个本质就是因为它踩雷踩的。
2: 这个就是对比，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0: 这番言语的背后啊，是心酸的这个眼泪，
1: 还有胃酸的痛苦。踩多少雷、啊？
0: 咱们也不必崇拜他，因为他会吃，好像就高人一等。
2: 但是现在就在这个屋子里，还确实是我比你们强，
0: 不必骄傲哈。等、哦、你像咱们这个周边，就是那个自助烤肉，后来不是倒了吗？
1: 是啊，
2: 他们模仿的呀，只重其形不重其神了，模样没学的人精髓。
0: 确实，王大磊都觉得不好。你想。
1: 哦，他是底线了，人类这口味的极限。
2: 啊、小花，
0: 会吃的都
2: 觉得不好，你这就不是夸人，
1: 感觉这口味没什么标准。
0: 哎、你没说好，我本来想说你，你说不好就不好。
2: 但你是确实不会夸。
0: 就你说这个尝不了，他就倒了。
2: 嗯、这种人是不是叫乌鸦嘴、
1: 啊？一口毒奶呀、啊，这就是。
0: 街坊们，咱们说到会吃能吃哈、啊，懂吃的，不得不提及那些对吃极为讲究的名人们。你看，远至900多年前，连年遭贬却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苏轼，
2: 这大家都知道了。
0: 再到为美食著书随园食单的袁枚，再到近代对食材调料刀工火候挑剔到极致的张大千，再到擅长用文字撩拨人们味蕾梁实秋先生、汪曾祺先生，还有现在的倪匡啊、蔡澜啊，美食家都离不开吃。
2: 我在哪儿呢？
1: 饭馆的噩梦王大雷。
0: 当然他是去粗存精是吧？
1: 对，
0: 王大雷是有益于这个美食，
2: 我还去伪存真的，
0: 有益美食界的发展的。但人家都说会吃的人活得通透，会吃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当时王大磊就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很不错。今天晚上炒什么就不能给好的厨子规定，要看今天有什么新鲜新奇的材料，有什么弄什么。
2: 嗯、我跟你说呀，这是给那些厨子找借口。懂的也可以提前告诉你弄什么。
0: 新鲜的食材，食材的新鲜，这是美食中最本质的东西啊！
1: 食材很重要，
2: 但它不是一个唯。

0: 雁。
1: 谁点大雁了？
0: 那是国家保护动物啊，你们吃了都给你判刑。
1: 我们连野鸭都没抢，
2: 别说大雁，
1: 顶多想烤鸭。但是现在传达爱意很少有用这种吃的互相传达了。
0: 谁说的？现在你不约到西餐厅里、啊、
1: 不是，但是我喜欢你，我恨不能给我要对你表达，我给你送一烤鸭。
0: 不，我喜欢你，我带你去吃烤鸭是可以的呀。俩人见面嘛，还是有点羞涩的，还是有点激动。
1: 咱们找一个餐厅，
0: 但是咱们一吃起来以后呢，其实什么也顾不上了。
1: 俩吃货
2: 什么爱不爱的全玩，
0: 手里都忙着煎饼舔酱
1: 蘸酱舔酱。
2: 他就是吃烤鸭的，
1: 我跟你说这幸亏是没吃的。

0: 配啊，
1: 没法盘是吧？
0: 所以呀、啊，谈恋爱吃什么有讲究，上手太多的真不行。
1: 为什么吃西餐啊？总刀叉。
0: 哎，而且就小份小份的，咔咔咔。
1: 这跟木匠谈恋爱
2: 吃什么呢？这是。
0: 这个时候一个戒指，哎，一个玉佩递到你手上。
1: 这估计吃桌子。
0: 你们拿这个餐巾纸擦擦手，正好一戴，嘿，挺好。你看你要说吃螃蟹呢，咔嚓，
1: 夹碎了。
0: 递过一个戒指。
1: 伸手一活什么玩意儿？
0: 别挡光。
1: 在这么黑的地方吃螃蟹，
2: 吃螃蟹。
1: 都挡光了。
0: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父亲是一座山，撑起一片蓝天；父亲是一棵树，挡住风和雨。父亲节，北广购物好礼，2026年6月21号至23号期间，来小程序北广放心商城选购商品，广播商品全场95折，两件及两件以上92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哎，各位好，我是徐可。今天给大家聊聊咱们日常里哈，我觉得总少不了这样一时刻，就是什么呢？在正餐和正餐的中间，您那会儿啊，饭点没到，想找点东西垫垫肚子吧，但是又怕要么糖分高，要么油多呀。
2: 但是你说这个，不吃忍着，其实对于咱们是不太好的。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一款对于中老年人有针对性的。

0: 优秀的蛋白质奶源是来自于陕西渭南的优质羊奶，羊奶的这个好吸收的特点，包括乳糖的分子小的特点，解决了咱们给吸收的奶，同时不会出现容易腹胀啊、腹泻的这个问题。另外，因为乳糖含量更低，所以说减少咱们消化的这个负担。
1: 对，
0: 另外呢，里边还有什么荞麦？
1: 哎，我觉得荞麦也特别经典哈，因为粗粮的一个经典食材啊，既解决了咱们平常啊精致主食吃的多，粗粮摄入不足，而且荞麦中它富含这个芦丁啊，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0: 哎，可溶性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去进行消化。
1: 对，
0: 同时因为荞麦这种粗粮对于糖的影响特别特别的小，消化吸收速度呢也比较慢，一个是丁时候，另外一个是如果您对于糖比较关注的话，它对于糖的影响非常非常少，
1: 您就可以放心了。
0: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羊奶的膻味是没有的。
1: 哦，您打开不用担心，
0: 哎，您都吃不出来。所以说这样的营养才贴心，才适合大家吃。
1: 是，
0: 另外里边还添加了猴头菇粉啊，它解决了日常饮食当中单一的这个问题，
1: 营养非常单一。对，
0: 它里边有多糖、多种氨基酸、不饱和的脂肪酸以及钙、钾、硒等矿物质，让大家能够在吃一款小小的零食不起眼的同时，还能补充到日常所需的营养。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哎，一个是量够您吃一阵的，
1: 够您吃，
0: 钱花不了多少。
1: 对，今天给您带来的秦羊牌啊，您看刚才三个品类，羊奶、荞麦、猴头菇的这款饼干哈，它主品呢直接给您来五盒，它是一大盒里边400克，大约有20袋左右，
0: 哎，
1: 也就是主品直接给您100袋。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还有赠品，一共是3盒，也就是加起来一共是8大盒，每盒是20袋左右，加起来一共160袋左右。它在市场上是68块钱一盒，八盒的总价是544块钱，而且呢，您如果在家里边有手机的话，可以扫码这个盒身上，它有一个2维码，您可以看到它的产地，包括它68块钱的这个价格，
1: 价格
0: 可以放心。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8盒199块钱，包邮送到家门口。
1: 是，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160多袋的独立包装的饼干，一个是比较干净方便，咱们出门。

0: 别特别的少，所以说又少油又少糖，它做出来的饼干就比较酥，但是它不会掉渣，也没有碎沫，所以说牙口不好的你也能吃。
1: 对，
0: 这么多的优点，这么好的价格，您何必不尝试一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秦阳牌的羊奶荞麦的猴头菇饼干，今天给大家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盒，每盒是400克、加起来一共是160袋左右。
1: 对，今天我们的市场价啊，这8盒总共得500多块钱、市场价直接给您打个50%，还得再往下，北广的售价
0: 3折多
1: 啊，199，还是这8盒啊，160袋左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而且产品产地都是陕西渭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就把武库占了。把这武库占了以后，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出来了。大队人马往前走，准备出哪儿？出洛阳的北门，到洛水，然后过洛水，够奔高平陵。人马往前走着呢，这城里头也分为两派，有保司马懿的，就有保曹爽的。保曹爽的人可就知道了，保司马懿的人也知道了。保曹爽的当日值班的是谁？是司马鲁智。鲁智一看这不行啊，我是打司马懿呢，我还是不打司马懿呢？得了，我跟参军商量商量吧。来呀，传我的话，把参军兴参军请来。手下人出去了一会儿，参军新场进来了，参见大人。新参军，你也知道了，现在太傅已然起兵了，那么咱们是跟着太傅走呢，还是反对太傅呢？您等着，我去问问我姐姐去。好吧，鲁智就在衙门这儿等着，这新场呢就回到他姐姐的家去问他姐姐辛宪英。您看这书就差了笔了。那么新场为什么要问辛宪英？咱们说这《三国演义》是谁写的？罗贯中。谁先评的《三国演义》？毛宗岗。那谁写的前汉后汉演义？蔡东藩。但是这三个人不赞成诸葛亮，都赞成辛宪英，就说这个女流之辈要超过诸葛亮。辛宪英当时多大了？57岁了。不但新场知道姐姐的本事，而且鲁智当时知日的这个位司马也知道辛宪英的本事，坐在衙门里等着新场来见姐姐。咱们书不说废话，这辛宪英一看兄弟来了，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慌慌张张的呀？姐姐您不知道，就把司马懿兴兵、曹爽保着曹芳到高平陵的事情一说。现在鲁司马让我帮着他去灭司马懿，您说这件事我应当怎么办？辛宪英想了想，兄弟，要以我之意呀，你不要去反对司马太傅。你要知道曹爽现在虽然身为大将军，但是他吃喝玩乐奢侈无度，很多文武大臣都反对他，而且老的文武官员都支持司马太傅。再说了，凭他们的聪明才智，司马太傅要超过大将军曹真。所以啊，我估计着司马太傅并不是要反对曹芳，不是要反罪当今，而是要拿大将军夺他的兵权。那姐姐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啊，回去禀报鲁司马照章办事，既然吃大将军曹爽的饭，就应当忠于朝廷。等把事情办完了之后，我想太傅也不会为难你们。好吧，我就听姐姐您这句话了。新场就回来了。这新场是谁呀？他的父亲叫新丕。您要看整个《三国演义》， 这新批呢是原来保袁绍袁帅手下的谋士，后来呢他保袁谭，他归降了曹操，曹操原来要他他不愿来，后来呢到最后没办法归降了曹操。这新场就是新批的儿子，他的姐姐叫新献英，您别瞧是个女流之辈，咱们今后要说到钟会的时候将来也会提到他，他有先见之明，不是先见之明，是他会分析。所以人老说我先见之明，刚才上次我说过管路，管路他就能分析，分析朝里的事儿，分析曹操，分析司马懿。那么新献英他也是来分析，分析完了以后他得出结论。所以啊，我劝咱们大家哈，连我都在跟他们学，什么事儿遇事先冷静下来，先分析分析，我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省得莽撞把事情做错了。等分析稳定下来再办事儿，这事儿绝对是办不错的。新献英嘱咐完了以后，这新场回来禀报司马鲁智。鲁智说好吧，咱们俩赶紧开城门去面见大将军曹爽。城门已然关了，没法出去了。长官落锁，我是智的，我今天要管城，我是司马，你是我的参军，你听我的没错，咱们俩出城，长官落锁，前去够奔高平陵。好吧，这新场呢就听了司马鲁智的话，两个人带着手下从人骑着马出城，那城门已然关了，那真的斩官勒索，咱们书不说废话，两个人出城告奔高平陵。司马懿得报了，司马现在在哪儿啊？司马懿然过了曹爽的家，然后出了洛阳的北门，来到洛水，让司马师扎营，司马昭保着站在洛水的洛桥之上，就等待大将军曹爽归来，要活捉曹爽。何时禀报？启禀太傅，现在知日的司马未知带着参军新场已然离开洛阳，斩官落锁跑了。哦，司马懿手里隐然点了点头，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想起曹爽的智囊大司农桓范。如果说桓范要斩官落锁出去面见大将军曹爽，他要给曹爽出了主意，恐怕我今天这事儿就要办糟了。来呀，传我的话，马上召见桓范。手底下传令的兵赶紧接话，遵太傅之令，然后把这话就传给了传令的小校，保着传令的小校直接够奔大司农桓范的家。咱们书一简洁为妙，到门前一叫门，谁出来了？桓范的儿子。什么事儿啊？司马太傅在洛桥之上已然传下话来，命大司农桓范前去面见司马太傅。啊，好好好，您在这儿等着，我进去让我的父亲出来。桓范这儿子赶紧就进去了，到了大厅这儿一看，爹在这儿站着呢。桓范就问呢，什么事儿啊？您惦记什么事儿，他就来什么事儿了。现在司马太傅已然在洛桥之上传些话来，让您前去觐见司马太傅。儿啊，你说为父现在怎么办？您呐，赶紧出后门跑，够奔南门，出南门就跑，够奔高平陵面见大司马。您赶紧跑吧，不然的话非死在司马太傅之手啊。好，儿子我听你的。您看这时候的爹可就疼儿子的了，赶紧带着手下从人，就一个从人，那是贴心的心腹，两个人开了后门出去了，然后直接够奔洛阳的南门。这南门叫什么？叫平昌门。到了南门，离着挺老远，就看见了守城门的是谁？姓司，叫司藩。哈，大司农桓范就乐了，心说：“司藩，你是我手下的旧吏，今天我就仗着你出去了。”司藩，这司藩回头一看，哎呀，大司农驾到，假装的有打这袖子里头。

伸出一条竹子来。太后有旨，命我出城面见大司马。那太傅有话，我得验验您这。您这是不是太后的旨意？你敢验吗？你是我旧吏啊！开门。这司藩吓得直哆嗦呀。知道大司农桓范是个智囊，往旁边一闪，他自动的就闪开了，因为大司农桓范是他的旧的主人。他往旁边这一闪，大司农桓范往前那么一催，旁边的从人拿手一扒拉，就把司藩扒了一跟头，两个人就到了城门下了。长官落锁就出了南门了，直接就奔了高平陵去面见大将军曹爽。谁得报了？司马懿得报了。您看这消息多快，报何时禀报？启禀太傅，现在大司农桓范已然够奔高平陵。啊，司马懿是大吃一惊啊，看了看身旁的曹蒋济，蒋济官拜司马，往这边又看了看，看了看陈群之子陈泰。啊，桓范是曹爽的智囊，他要是到了高平陵面见曹爽，恐怕今天我司马懿未必能生擒活捉曹爽。蒋济用手一捋胡须，您错了。虽说驽马恋斗，但是曹爽大将军不能听他的。您看这蒋济有没有识人之量？这蒋济是谁呀？蒋济原来就是曹操的臣下，现在保着司马懿呢。他说什么呀？他说这意思是驽马恋战斗。什么豆子呀？就是喂牲口这豆子。说驽马就是一般的这愚蠢的马，他恋这草里的食，实际上就比喻这愚人他不明白。说您放心，您担心大司马，您担心大将军能够听大司农桓范的话，但是桓农给他出主意他不会听的。说为什么蒋济能够有这种看法？这就是大司农桓范的人性所变。咱们再说说大司农桓范。这大司农桓范呢，一直呢就在曹府共事，后来保着曹操，保着曹睿，保着曹芳，保曹爽身为大司农。但是这个人有缺点，这人太残暴。说残暴到什么程度，蒋济都知道。蒋济对这人特别了解。大司农桓范当初呢，在曹操手下、曹丕手下、在曹睿手下，他心眼特别窄，而且特别拧，而且特别残暴。想当初呢，他官拜刺史。什么刺史？青州刺史。当青州刺史的时候呢，他就跟徐州刺史两个人有矛盾。这徐州刺史跟他当初有个房产争议，这房产争议怎么回事咱不说了啊。因为他手里有节，这个节的权力非常大，他就说了，我凭此节，我将来就把这徐州刺史我给他害了。这消息就传出去了，您看没手机，没手机这嘴更快。传给这徐州刺史，徐州刺史呢就禀报了皇上了，皇上一生气把他罢官了，没官了，罢爵为民了。后来呢，慢慢的他又当官了，最后在曹睿驾前官拜大司农。有一回啊，他又升官了，他升官呢升到徐州刺史。徐州刺史归谁管呢？跟镇北将军管。镇北将军呢要按资历排，是排在他后边的，可现在呢等于是他的上司在管他。他心里不高兴，两个人呢跟他媳妇儿吃着饭就叨了，你说啊，让我去当徐州刺史，他在我头上，这吕昭镇北将军他当冀州牧，他管我，我还不如在朝中，我给

三公磕头，我愿意，我不能受他的管于。他媳妇儿知道什么毛病啊？知道他恃才自傲，不愿意甘居人下。他媳妇儿都劝他说：“你呀、啊，你这人呐、啊，就太不可气。你看文武官员都知道你就不会讨好上司，现在让你去当徐州刺史，你就好好当徐州刺史，早晚还得调回来啊！你干嘛非得得罪他呀？”说你不会当官，你还是不会当官，你老得罪人。这一句话呢，就把他给激恼了。这大司农桓范呢，蹭一下站起来，伸手就把宝剑拔下来了。你说什么？嘿呦，我说你不知道如何巴结上司，如何对待官府之中的这些人，你要跟大家伙和睦，何苦于你不升官呢？这个人恃才自傲到什么程度？他听不进去他媳妇儿的话。手里拿着宝剑，你怎么讲？你呀就不会跟你身旁的这些好朋友、这些文武官员团结和睦，所以你老得罪上司。少说废话吧！你拿着宝剑，砰一下就把这肚子扎下了，一下就给扎流产了。为什么？他媳妇怀孕了，这血就流出来了。要搁现在能好救啊？是吧？拉到医院去，妇产医院，嘣嘣一输血，一救过来了。那时候不行啊，跟着他媳妇儿流产就死了。您说他就残忍到这种程度，所以呢，蒋济就知道这件事儿，蒋济就跟司马太傅说了：“说您放心，虽然这个人他是曹爽的智囊，但是他出主意，曹爽不听。就是因为这个人恃才自傲，他谁都看不起。”司马懿想了想。司马懿还是不放心呐，好啊，来调殿前将军尹达木。时间不大，尹达木来了，参见太傅。达木啊，你在这儿瞧着，啊，我跟蒋济只落水为誓。如果我要是有害曹爽大将军之心，让我掉落水而亡啊！我听见了，蒋济啊，你就给曹爽大将军写封书信，我只落水为誓，我绝不伤害他，让他仍然享受朝中的荣华富贵。蒋济一声遵令，拿起笔来就写。尹达木在旁边瞧着，这尹达木是谁呀、啊？是曹操曹家的心腹。司马懿这意思，我让你瞧着，我让蒋济写。蒋济这封信写得很清楚，就说大将军曹爽，你放心，现在司马太傅只落水为誓，如果他要蒙了你，不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要把你给全家抄斩灭门九族，他就掉落水而死。这信写完了，达木。你拿着这封信到高平陵面见大将军，好吧。尹达木当时也不敢不听啊，接过曹寄这封信，离开了司马懿，下了洛桥之后，直接够奔高平陵面见曹爽。等见着曹爽了，跪倒在地，参见大将军。你来何事啊？我来有事。您看看蒋济，大司马蒋济写的这封书信。现在曹爽正闹心的，为什么？

0: 曹爽让手下人把他搀起来，你见我何事？大将军，我跟您说实话，现在您离开许昌之后，许昌城中太傅司马懿已然领兵反了。啊，果然如此吗？果然如此。那你说我怎么办？您呢，马上保着万岁够奔洛阳。您到了洛阳之后，传檄文于天下，让天下各诸王发兵保着当今万岁反对司马太傅。我如果带兵打仗，这粮草何来？粮草由我大司农全副，他是大司农，他掌握国家的粮食，掌握国家的粮草，等于这件事就给了曹爽一个定心丸了。这时候呢，曹爽点了点头说，好吧，待我思之。他在想啊，他干嘛呢？现在打猎呢，旁边是他的兄弟曹熙骑着马就过来了。主公，您听见大司农的话了吗？就是因为您保着当今万岁来到高平陵，城中已然没人守了，您必须得按照大司农的话，保着当今万岁够奔洛阳，传檄文于天下，然后大司农保您粮草供应，您好灭司马太傅。哎呀，待我思之，待我思之。曹爽下不了这狠心，那大司农还范也不能逼他呀。曹爽就说，待我思之，得想。正在这时候，尹达木来了。尹达木跪倒在地，呈上蒋济的书信。曹爽把这封书信打开，这么一看，司马懿指洛水为誓，如果说我要杀你，怪我司马懿不义。我已然指洛水为誓了。尹达木在这看着蒋济，亲自听着蒋济已然下书给你了，我一定让你回到朝中享受荣华富贵。曹爽把这封信搁在手里掂量掂量，他脑子里可就在想啊，他就信了。咱们现在不理解老人，不理解古人，实际上古人发誓，咱们前边说过列国，说过重耳回国，重耳走国的时候回归晋国，当时他也指水为誓，就指黄河为誓。当时古人是非常信誓言的，但是咱们知道司马懿指洛水为誓，他并没按着誓言做。从打司马懿这儿开始，官宦之间就不承认誓言了，这就是司马懿给坏的事儿。以前是非常相信誓言，说现在如果您发个誓，我给你借10万块钱，我下月就还你。您呐，给我写个借条得了。您现在给我点了，把您的房子点给我，或者把您的汽车点给我。您这车什么车呀？我这车呀，奔驰。行，奔驰行啊，来来来，点上吧。没这借条，您再发誓言不行。那时候可是发誓管事儿。曹爽拿着这信，他得掂量掂量，我到底听不听还范的。正在这个时候，司马懿已然命人把表彰写好了，表彰要送到曹爽的手里。有人骑着马，谁骑着马？徐允跟陈泰骑着马，捧着司马懿这上的表的表彰就到了。跪倒在地，参王见驾，得拜见曹芳啊。曹芳就问呢，你二人何来啊？奉司马太傅之令呈上表彰。好吧，大将军你下令吧。曹爽现在心里抓挠似的，这边以洛水为誓，这边呢是蒋济已然给我写了信了，那边呢又是大司农还范，让我保着当今万岁够奔洛阳，传檄文于天下，他供应粮草让我反对司马懿，我怎么办？当今万岁已然接了表彰了，让我念，马上往下传话，近臣念来。近臣就是皇上的近臣，皇上的近臣就把司马懿这表彰打开了。 高声朗读司马懿的表彰。那么这表彰上到底写着什么？司马懿能不能让曹爽安然回到朝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懿能不能夺了曹魏的政权？谢谢大家，咱们下回再说。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家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边敲字，正往来临呢。这是四位，给这儿巡审，这是囊定，这是天官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1: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季彤和方明啊。
6: 方明是谁呀、
5: 啊？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6: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5: 哎。
6: 今天您请大家欣赏马季先生和哪位相声名家合作的作品呢？
5: 我准备的是和马季先生平辈儿，当年也和马季先生一起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学习成长起来的两位相声名家，与马季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
6: 嘿，您已经说得这么具体了，哎，我准猜不着。
5: 这是人话吗？说这么具体，您得猜着才行啊。
6: 哎，这猜不着，符合您说这条件的可不止两位。啊，你像于世友、唐杰忠、郝爱民啊，这些都是和马季先生一批在中央广播说唱团学习的。一马仨脑袋，我上哪儿猜去呀、
5: 啊？嘿，不错不错，您这算是抢答成功了啊！
6: 嗯、
5: 这几位和马季先生的合作，陆陆续续都会让你听到的。今天呢，咱们先来欣赏一段马季先生和于世友先生表演的相声《女队长》。
7: 你看这个新旧社会啊，就是不一样。
8: 那当然是，它有本质上的区别。
7: 哎，
8: 嗯，
7: 旧社会我们农民呢受压迫，
8: 嗯，
7: 新社会我们农民翻了身。
8: 对，
7: 旧社会债主挤一屋，新社会喜报贴满门。
8: 对，
7: 旧社会人活60就是长寿，新社会人活90不算奇闻。
8: 嗯，
7: 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
8: 对，什么呀，应该说呀，新社会妇女翻了身，男女都一样。
7: 一样
8: 啊？
7: 不能吧？
8: 你有什么根据啊？
7: 你拿我们生产队来说，
8: 嗯，
7: 队长是女的，副队长是女的，技工员是女的，民兵指导员还是女的。
8: 哦，全是女的，
7: 也别说，就是会计是男的。嗯，可是会计他也不争气呀、啊。
8: 怎么呢？
7: 搞了个对象还是女的。
8: 废话，
7: 你说我们这生产队大小领导妇女占全了，是不是妇女管男人？
8: 嗨，也甭管男同志是女同志、
7: 嗯、
8: 只要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大公无私，热爱集体，他就可以当领导。
7: 哎，我们社员同志也这么说。
8: 嗯，
7: 说我们这队长邵桂英同志那真是好样的呀。

0: 我懂了，嗯，你们这队长啊是受苦人出身呢。
1: 对呀、啊、
0: 这么说不错呀。
1: 不错，对别人都不错。
0: 嗯，对你呢？
1: 对我差点。我
0: 这么说。

0: 爱的不是我呀。
1: 那他爱的热爱集体，那好啊，
0: 是热爱集体当然好啊。可是你作为我爱人，你头一个先得爱我呀，对不对？
1: 他爱社跟爱你这并不矛盾。
0: 有点矛盾。
1: 有什么矛盾呢？
0: 我用两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 那你说说。
0: 我呀最喜欢这个收音机。
1: 嗯，
0: 我们俩人攒了88块钱，那天他进城开会去了，我说你把收音机给捎回来得了。
1: 嗯，
0: 拿着钱他就走了。我收了工之后上村口等他去，从太阳落一直等到月亮升，一边等他我就一边想，哎，有个收音机多好啊。啊，晚上收了工洗洗澡凉凉快快的，在屋里一开收音机，
1: 嗯，
0: 啊，想听什么有什么，很好。我这人喜欢听音乐。哎，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啊！我老远就喊他，喂，桂英，买了没有啊？
1: 他说什么呀？
0: 买了，什么牌的？抗旱牌的。
1: 抗旱牌的？
0: 你怎么不买那熊猫？哎，许是新产品。
1: 对了，
0: 几个灯的？没有灯。
1: 没灯。
0: 怨不得这牌子我没听说过呢，是半导体呀。
1: 哦，
0: 你搁在哪儿了？就在后头车上呢。哎呦，你不怕颠坏了？我急忙跑到后头车上，我一看，哎呦，这么大家伙，
1: 收音机，
0: 抽水机，
1: 抽水机呀。
0: 嗯，我说你怎么买了这个了？他说是啊，这不队里去买抽水机钱不够了，我把这个暂时垫在这里头了。
1: 呵，你爱人这舍私为公做得对。
0: 是啊，他是做得对啊。
1: 啊，
0: 可是我这收音机听不上了。
1: 你过两天再听不是一样吗？
0: 过两天我这天听什么？
1: 你呀，上村口听那广播大喇叭去。

0: 晚呐。
1: 怎么着？
2: 告你什么了？
1: 我说小杆子。嗯、
2: 小杆子。
1: 我小名小杆子。
2: 你怎么叫小杆子呢？
1: 这有个原因。
2: 什么原因？
1: 我妈生我那年呢，我们村里闹干旱，庄稼全干死了。那真是天干地干河干井干牛干马干粮干米干呢，
2: 全都干了，
1: 就一样没干。
2: 哪样啊？
1: 眼泪没干。
2: 旧社会劳动人民就是悲惨，
1: 所以我妈就给我起这么个小名，管我叫小杆子。
2: 哦，这名字这么来的。
1: 可我爱人也不常叫我这名字呀。
2: 那为什么呢？
1: 他怕一叫小杆子，我一听会勾起我伤心事来。
2: 那他今儿为什么又叫了呢？
1: 我问他了，我说你怎么今天管我叫起小杆子来了？嗯，你不知道叫我小杆子我听了难过吗？我叫你小英子了吗？
2: 别翻老账了。
1: 我爱人说了，为什么叫你小杆子呀？我怕你忘本。
2: 嘿，就是怕你忘本呐。
1: 我说我没忘本，我赔本了。
2: 怎么赔本了？
1: 88垫进去了。
2: 嗨，还提那88呢。
1: 小杆子，我可告诉你，你别整天喊88的，喊什么呀？你想一想，解放以前你能有88吗？
2: 就是那时候你有过那么多钱吗？
1: 你应该好好的想。嗯，咱们现在有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了，生活都不发愁了。嗯、你看咱们村眼看着旱了7-8个月了，都没什么问题啊。真是天不干地不干河不干井不干牛不干马不干粮不干米不干呢、啊嗯、
2: 全都不干了。
1: 我看就一样干了。
2: 哪样啊？
1: 你这脑袋干了。
2: 哼，我看有点儿。
1: 你应该饮水思源呢、啊、你知道吗？你难道希望我们的后代也跟你小时候一样都管他们叫小杆子呀？
2: 别提这小杆子了。
1: 你这叫什么思想啊？
2: 忘本思想。
1: 什么行为？
2: 自私行为。
1: 这叫什么主义、啊、
2: 个人主义。
1: 该怎么办呢？
2: 好好检查呀。
1: 你打算怎么检查？
2: 我打算写篇检讨。我检查什么呀？我呀、嗯、
1: 不是，谁检查？
2: 你检查呀。
1: 你不替我检查了吗？
2: 谁替你检查呀？你好好检查去吧。
1: 我用不着检查。嗯，我用不着检查。
2: 怎么着？
1: 我用实际行动来表现。
2: 用什么实际行动啊？
1: 我积极参加抗旱。
2: 那就算你对了。
1: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是弹不离肩，一口气儿我跳的48条水，累得我气儿都喘不过来。

0: 毛主席的书。
1: 哦，我知道了。你爱人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因为他有了毛泽东思想，所以他工作才这么好。
0: 对，我爱人收工回来，甭管身边上有多少事儿，总先得看一看主席的著作。
1: 你也应该天天读啊。
0: 我读的不多，不过我天天写
1: 写心得，
0: 写检讨。
1: 检讨。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

0: 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0: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我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0: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3: 哎，
0: 这时段您安排的是马季先生和谁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呢？
3: 这时段请大伙儿欣赏的是马季先生和唐杰忠先生合作表演的《找舅舅》。
4: 说相声啊，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5: 哦，对了
4: 啊，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5: 那是啊，脑筋得快，
4: 口齿得伶俐，
5: 不错，
4: 眼神得好。
5: 哎，
4: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5: 啊，
4: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5: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4: 就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5: 啊，
4: 我分析的那么透彻，
5: 哦，
4: 看得那么清楚。
5: 是啊，
4: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5: 嗯，
4: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5: 哦，对呀，
4: 对不对
5: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4: 哎，看得出来吗？
5: 哎，这能看出来吗？
4: 看得出来啊。
5: 啊，
4: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5: 哦，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4: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啊。
5: 啊，
4: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5: 我没听说。
4: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5: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
4: 啊，
5: 你像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4: 看得出来吗？
5: 哎，这也能看出来。
4: 哎，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5: 哦，这跟
4: 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5: 啊，
4: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哎，
5: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我，不像话。
4: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5: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4: 去了趟东北。
5: 东，哦，沈阳。
4: 东北。
5: 那是鞍山。
4: 东北。
5: 哈尔滨。
4: 东北。
5: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4: 包头。
5: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4: 哦，那是我转向了。
5: 跟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4: 没告诉你不太。

0: 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
0: 你带这么多东西。

0: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1: 那不知道。
0: 具体在哪个单位？
1: 那不知道。
0: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1: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0: 哦，哪样你知道？
1: 我舅舅是男的。
0: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1: 鼻子下的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0: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1: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0: 嗯，
1: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吧，同志。
0: 你怎么回见了？
1: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0: 瞎蒙。
1: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0: 啊，
1: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0: 对了，
1: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摸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0: 那您再问一问吧，
1: 再跟他问一问。
0: 哎，
1: 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吧，同志。
0: 哎，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1: 还是那位警察？
0: 哦，又转回来了，
1: 我都转向了。
0: 好，
1: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
0: 嗯，
1: 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们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里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我说。我回去。
0: 你怎么回去了？
1: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
0: 对呀，
1: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个工业城市了。
0: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1: 哦，
0: 那叫钢城。
1: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0: 啊。找着你舅舅了？
1: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0: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1: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筒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0: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1: 没地儿找去。
0: 你这是瞎撞。
1: 哎，这不能怨我呀。
0: 那怨谁呢？
1: 怨我舅舅啊。
0: 嗯，
1: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啊，
0: 哦，对了，他这个
1: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0: 你舅舅这
1: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0: 你听我说，
1: 明明这个地方
0: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你？
1: 我生气呀，啊！
0: 你生气，你冲我直瞪眼的干什么？哪儿的事？
1: 转了半天，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
0: 啊，
1: 同志你别在这儿瞎撞了。

0: 嚯，山上还跑电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嚯，房子来回乱晃。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1: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0: 肯定不是呢，
1: 这才16岁啊。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陈工程师。
0: 这可能是。
1: 不能啊。
0: 怎么
1: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0: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1: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2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啊，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0: 哎，这话也对，
1: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我上去看一看。我一人腾腾腾跑到2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0: 你倒留点神呢，
1: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1: 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0: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1: 他有鼻子。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0: 嘿，吓我一跳。
1: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我叫猴四啊。
0: 小名都出来了。
1: 哦，你呀、啊、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啊。那脚不压的呀。
0: 嘿，你倒说清楚点啊。
1: 那说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通
2: 高兴啊，
1: 生气哟、哦，
0: 生什么气呢？
1: 我怎么不生气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0: 哦，怎么？
1: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1: 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他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0: 对呀、啊，
1: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0: 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1: 是我舅舅写的。
0: 那乐什么呢？
1: 他不是今年写的。
0: 哪年写的？
1: 日本投降那年。
3: 我说老纪
2: 啊，
3: 听完这段相声你还不赶紧出发？
2: 这出发
3: 啊，你也找舅舅去。
2: 找舅舅？
3: 你舅舅不吃猫鼠吗？
2: 你才一只耳呢。
3: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假期已经结束了，要马上收心投入下一次非常非常繁忙也好或者休闲好的这个工作内容当中了啊。不知道大家伙假期玩的怎么样呢？反正我和丹丹是上班了啊。
1: 对，这个端午的这个小长假对于我们中有孩子的家长它有一定的特殊性。
0: 哎，
1: 说实话，在考试期末考试前的这样的一个小长假，
0: 对，神兽们，
1: 对，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个要么一边学一边玩，要么就是可能确实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
0: 没关系，我们提前给他们筹划筹划。
1: 对，
0: 无论是周末还是假期

主题系列，这一次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的、深度的逛一逛我们每天都在给大家宣传的这个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到底是个什么展？

0: 玩了个大的，近10000平方米的三大展厅，还加上我们公共空间，就全部都打通了，真的非常大。所以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疑惑，到底怎么逛才更值回这个票价，觉得才更有意义、更有趣、更有意思。这一期节目完全给您一些这个打通的这个状态，给您方方面面都讲到了，希望您能够去打卡看一看。
1: 是的，哎，不过说到这儿啊，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把张老师专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个展览呢？
0: 嗯，
1: 一个是哎，我们以前以往也有这样的潜力，对吧？啊，跟大家来做一下这样的简介。二一个，真的，我觉得这个展览与我们中国人而言，它不太好理解，
0: 是吗？
1: 啊，就
0: 所以很神秘，看不懂。
1: 反正以我去了这么两次的感受，就是确实文明的差异性有点大，
0: 哦，
1: 所以很多的器型也好，或者是一些文物的这个背景，甚至是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它都不太好理解。
0: 来吧，掌声有请我们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吧。再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老嘉宾了，是我们中科院的客座教授，也是逛展无数，给无数朋友带来过精彩博物馆讲解的张军张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张军。
1: 嗯，
0: 必须得给大家提前介绍一下，我们张军老师拎了个行李箱就来了，从成都出差专门来赶我们的直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听我们这期节目。
1: 是的，
2: 嗯。非常感谢邀请，我也觉得然后是这个展是特别有意思特别重要的，因为毕竟相隔太远了，很多人的话到这个展厅了之后，首先看到处都是属于特别开眼界的，但是感觉还是很懵的。
0: 是啊，
2: 对，因为它的体量特别大，而且的话跟我们的文明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0: 对，所以也邀请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跟我们积极互动一下，如果您已经去逛过这个展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跟我们同步的互动分享一下您去逛展的一些攻略，包括您觉得哪一些地方还是没有太看明白，还想下次再继续再看一看再去探索一下的，也都可以分享一下。除此以外，既然是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也欢迎您给我们提供一些这个您周末的打开方式有何不同，有没有发掘出一些新的合适的休闲的好去处。同样我们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能够积极的互动分享，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有很多的推荐福利和安利的各种点，而且每个月有两场的线下活动等着大家。昨天听说他们去打了去玩了那个什么攻防剑，据说玩的还挺开心的，我们也期待一下他们后续的这个回顾视频。好吧，来吧，我们要不跟这个新朋友们，就是还不知道这个展的朋友们也大概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展好不好。
2: 嗯嗯，它的全名叫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用了800多件远渡重洋的国宝级文物，横跨3000年的时光，把神秘的玛雅跟默契跟印加文明直接搬到我们面前。我觉得这个大展最妙的地方，它用3个词讲透了美洲古文明的灵魂，玉米是生命，黄金是权力，美洲豹是信仰。我觉得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们不只是看文物，更要读懂这些器物背后一个和欧亚大陆完全平行发展的文明到底有多震撼的。
1: 嗯，哎，这样，你看，我觉得这个展陈的它整个的布展的方式还有展厅可能跟大家以往的见过的不
2: 太
1: 一 样
2: 、对，
1: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导览好不好张老师。就因为它其实是这次分3个展厅来布展
2: 的
1: 啊，不像以往大家可能一个展厅就逛完了。
2: 是的，因为这次1万平米的展区，还有包括说它那文创区3个展厅的话，第一个展厅是玛雅的文明的展厅，第二个展厅的话是什么呢，是属于安第斯文明，也就是说西潘王陵为主的那个展厅，第3个是属于什么呢，中美洲跟美洲的，然后是动物的，然后是一个展厅，也就是大自然的展厅。为什么他单独拿出一个大自然呢？我们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是很有信仰的，就是中美洲跟南美洲。我们今天来讲的话，说地理的时候，一般就说世界有7大洲，其中的话美洲的话是北美洲和南美洲，但是来讲的话，在人文角度来讲，我们除了北美洲跟南美洲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中美洲的讲法。就比如说玛雅就是属于中美洲，而我们说的安第斯文明，秘鲁文明，它就是属于南美洲文明。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要想理解这两个文明的话，它的动物 还有他的崇拜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我觉得对于很多小孩子来讲，小朋友来讲，通过动物了解他们的这个玛雅跟安第斯文明的这种信仰，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0: 所以说大家来讲的话，去到了什么呢？去到了首都博物馆的它的那个展厅的时候，它有 A、B 还有 M， 它这个展厅的设计，那我们就可以按照什么呢？玛雅、安第斯还有大自然的精灵这三个方式，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人的多展厅人多少的方式，可以去都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我们有三个展厅，然后大家可以依照顺序去观看，
0: 依照顺序或者不按照顺序都 OK 的，
1: 都可以的
0: 、
1: 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根据人多少也好的，因为假期的时候展厅人还是很多的，
1: 是、嗯、就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就是其中这有一些展厅可能它的互动性更高一些，就比较适合小朋友、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一些，
0: 是的
1: 啊。然后如果还有喜欢黄金的朋友 那还有一些
0: 安第斯文明真的是亮瞎眼的感觉、
1: 是，所以大家依据自己的喜好吧、可以去看一看。
0: 对我觉得我们两个小时的话可以四个时段，就是一个时段的话就是两个时段的话就是玛雅文明，两个时段的话就是安第斯文明穿插着，然后是跟大家一块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动物崇拜。
1: 嗯，
0: 实际上除了动物之外还有很多关于什么呢，他们的植物对于我们身边影响是特别巨大的。
1: 是，
0: 就首先对，首先的话第一个我感觉就是被误解的这种丛林文明，中美洲的地理是如何塑造玛雅的。我觉得很多人提到玛雅的话第一感觉就是属于它是一个失落的丛林文明，甚至觉得它是凭空出现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首先啊，玛雅是一个什么呢，感觉玛雅是热带雨林的原始部落，实际上恰恰相反，它的文明核心区是今天的墨西哥的南部跟危地马拉还有伯利兹，也就是今天我们最热门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举办区。这不是巧合，这是自古啊这个土地上就是美洲文明的腹地，它的地理位置是特别特殊的，它的东边是加勒比海，西边是太平洋，中间是起伏的，我们说高低起伏的山地跟石灰岩台地，它是没有大河流域的，没有肥沃的冲积平原的，甚至连地表水都特别少的。按照旧大陆的逻辑，这个地方是根本孕育不了高级文明的，但是玛雅人偏偏在这里建起了上百座的城邦，发展出文字、天文、历法，这才是它最牛的地方。它是一套完全独立我们说欧亚非的文明标准答案，证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路不止一条路。更有意思的是，中美洲不是一个文明的孤岛，它没有大型的我们说畜力，也就是说比如说马牛羊啊，也没有金属工具，没有轮子的实用化，但是他们依然建立起几十米高的金字塔，算出了精度超越了同期欧洲的历法。我们今天看玛雅，它不是看的是猎奇的失落文明，是看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可能性。我觉得从这个视角我们来解读解读玛雅跟我们的相关性。
1: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开始来梳理的首先是整个的一个概况，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准备去到这个展览的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听一听，再带着我们今天讲到的知识再去看，可能会不像我上次一样没有那么的明确了就、
0: 对，我觉得大家很多人说到玛雅的时候就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之前说到那个2012世界毁灭的、末日的那种感觉。我们说它是刻在石头上的宇宙，玛雅的文字跟天文是逆天的精度。一说到玛雅，大家最熟悉就是2012的世界末日这种传言，当年的话那个大片也是拍的是属于整个影响世界的，还有它很神秘的象形文字。这次大展里边有不少带文字的石碑啊、陶盘啊，然后是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点，就是玛雅的天文历法，它是整个古代美洲文明的天花板，甚至在很多维度上它也领先了我们旧大陆。我们一般说新大陆跟旧大陆，旧大陆就指的我们欧亚非这个大陆，而新大陆指的就是美洲大陆。我们说在很多维度上领先我们旧大陆上千年。首先说文字，这次首博展厅里边有一块玛雅纪年石碑，它上面刻的方块的象形文字是美洲唯一的成熟的表意文字系统。在很长时间里边大家都以为它是宗教符号，直到上世纪才被破译，它是既能表音也能表意，和我们的汉字逻辑是高度相似的。在石碑上的文字精确地记录了城邦的国王的诞辰啊、登基日期啊、战争胜利啊、祭祀大典啊，玛雅人把历史刻在石头上，每一个日期都精确到天。 然后就是它的天文，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第一，他们算出了地球年长度是 365.2420 天，现代天文学测算的时间是 365.24222 天，也就是说它误差不到 0.0002 天，也就是差不多一年差的时间是18秒。这可是1000多年前没有望远镜，全靠肉眼观测。第二个是他们算出的金星公转的周历是584天，我们现在测算的时间是 583.92 天，它的误差不到一天。他们甚至精确算出了金星凌日的周期，这是在旧大陆近代才做到的事情。第三个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常历法，就是所谓的2012世界末日，完全是我们后人的误读。它只是玛雅历法中的一个大循环的结束，就特别像我们一年过完了，下一年重新开始，根本就不是末日。为什么他们天文这么厉害呢？商量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农业需求。玉米种植需要特别精准的时令，更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天体运行就是神灵的轨迹，读懂星空就是读懂神的旨意。这是大展里边的彩绘的陶盘啊，很多都是画着日月神灵、宇宙三界的图案，本质上就是画在陶器上的天文手册。所以这点来讲的话，一说我们中国人都应该更容易引起共鸣。比如说我们说古代的四大文明古国啊，不管是美索不达米亚呀，还是说古埃及啊，还是古印度啊，还是我们中国呀，在这方面来讲，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农耕文明，都是属于要什么呢？要农耕，然后看天时的，所以天文跟历法都是特别发达的。而在这方面来讲，玛雅文明跟我们不一样，它没有平原，它没有这种灌溉，但是来讲的话，玛雅人在这个他们那个中美洲那个土地上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一种文明，而且它天文历法极其发达。
1: 所以其实你看，从历史的构架来看，以及文明的构架来看，可能跟我们所知道的
0: 非常相似，
1: 对，它还是有相似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就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一开始以为我们离得这么远，肯定是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所以才会产生如此多不一样的。
0: 我觉得不光是相似，而且跟我们有很多相关性。我们就来聊个相关性。时下最热门的，我们说从神坛到世界杯，这个玛雅球赛的千年轮回，今年最最热门的，肯定时下最热门的就是美加墨的2026的世界杯，然后它的举办地正好是古玛雅文明的核心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足球这项运动的源头之一就是玛雅的神圣球赛。这次大展里边的话，像球员的形象的陶哨啊，球赛主题的陶盘啊，然后都是这次跨越千年的呼应。我们说本质上这次的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举办的世界杯，本质上是回到球类运动的精神故乡。玛雅球赛在西班牙语里边叫波塔波克，距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这次展览里边有两件文物特别直观，一个是球员形象的那个陶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球员带着厚厚的 U 型的这种护具，还有的话就是属于彩绘陶盘上画着完整的球赛的场景。我给大家讲几个颠覆认知的细节啊。第一个，它的规则是比现代足球还要严苛的，全程不能用手，不能用脚，只能用腰、胯、肩、肘去撞球，而球是实心的橡胶做的，然后它有好几公斤，如果直接打在身上能打断肋骨的，所以说球员啊必须带厚厚的护具，和现代足球的护具逻辑是完全一致的。第二个是它的球门比我们现在的足球难进100倍，它的球场的两侧高墙上各有一个石环，而且位置很高，大概就像我们今天的篮球框差不多，必须把那个球从石环里穿过才能得分。一场比赛可能打几天都打不进一个球，而一旦进球全场狂欢，就跟我们现在世界杯的绝杀进球情绪是一模一样的。第三个，它不是体育比赛，是宗教仪式。玛雅人认为球场是微缩的宇宙，球就是太阳，比赛就是太阳穿越天空战胜黑暗的过程。它的源头就是属于神话的那个波波尔乌里边的英雄双子，双胞胎兄弟在冥界跟死神打球，最终获胜，复活了自己的父亲玉米神。 所以球赛的本质上是重演的创世神话，用竞技来祈求玉米的丰收，宇宙秩序的稳定。我觉得特别有宿命感的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主场阿斯特克的体育场地下就是古代阿斯特克人的球场遗址。2026年的世界杯的比赛场地很多都是建在古玛雅阿斯特克的球场的周边。我们说3000年前的先民用石砌球场为了信仰奔跑呐喊，3000年后我们说全球的球迷在现代的体育场里为足球狂欢。我们说运动的形式变了，但人类对竞技、对热血、对集体共鸣的追求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1: 嗯，哎，我记得他那个展厅里面是有一个模仿球赛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是
1: 吧？
0: 对，然后在他的中部，玛雅金字塔的旁边就能看到他的祭祀仪式，然后两边抬头看了之后，你就能看到高高的，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篮球的球框一样的，有两个环形的，中国人讲像玉璧一样的石球门，而那个石球门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运动员或者他们的队友要把这个橡胶球给投掷进去的，比我们今天踢足球要难得多得多。
1: 对，我记得当时的介绍好像说到是赢的要被祭祀，是吗？
0: 特别特别血腥啊，这个是没准儿的。也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输的要被祭祀掉，然后赢的是更好的祭祀品，也就是说
2: 妈呀，
0: 跟谁说理吧，对吧？打赢了打输了，然后可能都被祭祀。他们祭祀的话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他们的祭祀也是非常非常血腥的。
1: 对，我觉得反正就是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们模拟了当那个场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有一些就是听起来非常血腥，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很好奇的这样的一些点，可以让大家去了解。
0: 对，我们下边的话可以聊一个，然后是跟我们每个人都休息相关的。我们就说玛雅人的

0: 展的名字的第一个词就是玉米，
1: 嗯，
0: 然后展厅里边的话有玉米式的、玉米式的头饰的，然后美洲豹的雕塑，还有包括玉米神的主题的陶盘。我们都知道玉米起源于美洲，但是玛雅人的心里边玉米地位这么高，让很多人想不到，因为对于玛雅人来说，玉米不是一种粮食，是他们生命的本身，是信仰的核心。我们说玛雅的创世史诗叫波波尔乌，里边写的特别清楚，神灵前两次造人都失败了，用泥巴做人。

的象征，他头顶着玉米穗，意思就是什么呢？王者守护着文明的根基，还有大量的彩绘陶盘画着玉米神被杀死再重生的故事。玉米是秋天的枯萎，春天发芽，玛雅人的眼里，这就是属于生命跟重生的循环，和人的生命轮回是一样的。很多人不知道，玉米的驯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的祖先是一种叫做大除草的野草。我这次的话带了那个课件，里面还专门找到了那个大除草的原样啊，它那个穗儿特别小，籽粒非常非常硬，那个穗儿的话大概是比我们小指还要小一些。我们可以知道，玛雅人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把一种毫不起眼的野草

0: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玉米，就没有玛雅文明，而玛雅文明驯玛雅人驯化的玉米，后来养活了半个世界。今天我们说的、喝到的各种各样的奶茶，或者各种各样的饮料，还有包括说我们吃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全都是玉米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玉米可以做甜味剂，玉米可以做饲料，所以今天来讲，我们吃的肉食大多数也都是用什么呢？都是用玉米的饲料来养出来的这种的，我们说这种的肉类的植物，肉类的这种动物。
1: 嗯，这样我们这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有更多的内容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时段跟大家来慢慢的聊。
0: 好的，
1: 大家不要着急，不要走开，
2: 我们一会儿见。

0: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8: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就特别跟中国的话非常像，它也是属于什么呢，天界人界还有下界、还有包括四方、跟我们中国的话然后是五色土也非常非常像，
1: 这算是玛雅的这个三界的宇宙观吗？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三观、对，所以说这次的话然后在他们的主展厅的位置也把这个三观给体现出来，而且用文物来体现出来、之前在河南博物院的时候有三个大地之神，所以说首博的老师的话就想了说这个四方然后就一定要把这个四凑够了、所以这次来讲特意用了四件大地之神然后来镇守四方，而且四方的颜色也是不同的，就跟我们五色土一样的，我们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们的颜色跟我们有差异，大家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除此之外实际上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它改变世界餐桌的美洲礼物，除了玉米我们现在常吃的花生土豆还有西红柿也就是番茄辣椒全都是来自于美洲，这次展览里边甚至还有金纯金跟纯银做的花生造型的这种饰品，然后它里边的话还有很多让我们觉得不太好理解的，就比如说像致幻剂，然后我们说大航海时代的时候美洲作物传遍了全球，彻底影响跟改写了全世界的餐桌跟人口结构，我们说玛雅文明区的核心作物第一个就是花生，然后它起源于南美，但是很早就传到了中美洲，是玛雅人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后边我们会讲到安第斯文明的时候，会看到西潘王墓里边出土的金银花生的项链，他们把花生当作财富和生命的象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了解的，就是可可。玛雅人呢是世界上最早饮用可可的族群，他们把可可豆磨碎了。但是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是加辣椒还有玉米粉调成饮品，是贵族跟祭司的专用饮料，在祭祀跟庆典的时候才喝。可可是在玛雅人眼里是神的饮料，能够提神啊通神啊，甚至可以当货币来使用，这也是后来巧克力的前身。我们说第三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就是烟草。然后玛雅人是人类最早种植烟草的族群，但是他们抽烟不是为了解瘾，而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祭司点燃烟草吸入烟雾、认为烟雾能把自己的祈祷带给神灵，也能让自己进入冥想状态跟祖先神灵沟通。至于大家特别好奇的致幻元素，它在玛雅的文明中是非常严肃的宗教用品，不是娱乐，比如说迷幻的蘑菇啊，还有睡莲的枝叶啊，还有仙人掌的提取物啊，只有在高阶的祭司在特定的仪式上才会用到。这次我们在展览里边能看到睡莲图案的彩绘陶碗，睡莲就是重要的通灵的媒介，玛雅人认为睡莲从水底的污泥里长出来，能够连通冥界人界和天界，祭司饮用睡莲的枝叶之后进入了幻觉，就能完成人神的对话。这些作物后来传到了全世界，命运完全不同。我们说玉米花生土豆养活了上亿的人口，可可变成了全球流行的甜食，而烟草成为最有争议的消费品，但是追根溯源它们都诞生于美洲的丛林，是古文明留给全世界人类的遗产。
2: 哎，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你知道我这次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他这次的整个展陈的布置确实是有一些向着小朋友的
0: 友好
2: 去倾斜了，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可可豆，他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闻到
0: 的
2: 装置，
0: 是的
1: 、很像那个青岛啤酒博物馆的那个感觉，因为他们也有这个一毛一样的这个装置，就是闻那个豆然后闻那个香味儿。
0: 对，我第一次看到的是在什么呢，是在那个古罗马文明里边的话，然后在国家博物馆里边，他们在搞古罗马文明的时候特意把一些他们比如说本土的然后古罗马文明代表性的这些植物香氛全都做进去让大家去感受。我不知道那个小唐老师去嗅没嗅那个可可
2: 好闻，
0: 你说太对了，没有人会觉得那个东西好闻的，跟你想象的巧克力的也那个味道是差天差地别。
1: 是臭吗？
0: 你不要错过，你去感受一下，就好像人很多北京人不知或者很多外地人不知道我们的豆汁儿那种感觉，然后是尝了之后第一口。

灾害保证着丰收，它既是毁灭的力量，也是新生的力量。有意思的是，不止玛雅，整个美洲的古文明，从奥尔梅克到默契再到印加，都把美洲豹当成最高的图腾，这是美洲文明共通的精神密码。所以这次大展用美洲豹做主题的原因

0: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什么让吹气的什么狗狗啊、嗯、或者是这个什么螃蟹，我自己有一个特别想问的问题、嗯、就是我说实话，我看到的第一眼的感觉是这有点粗糙、
1: 哦、
0: 对，第二的感觉是为什么他们做这些东西，他们到底有什么
2: 用处，
0: 对、嗯、有什么用处，这个如果大家去的话会有小朋友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人来问您吗？
1: 我觉得就是用什么来讲的话，然后是本身比如说他们很多都是墓葬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叫冥器、
0: 嗯、
1: 那个明天的冥或者冥界的冥是一样的，然后他们也都希望把这些东西带到他们的墓葬里边，让来生陪着他们。比如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他们是没有六畜的、
0: 嗯、
1: 然后今天来讲的话，比如说马牛羊他们都没有，他们有羊驼，就是那个喜欢打喷嚏吐口水那个动物，
0: 就是对，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可以去运输的。
1: 对，他运输东西的话，然后是他的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运输的性能的话他患
0: 有的吐你口水
1: 对也不行。所以大家如果在展厅里边的话，比如说小丹老师刚才说的很多动物那个展厅、嗯、大自然精灵，你们能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牛马，大家想象一下他们的牛马是什么，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竞猜一下。
0: 嗯，
1: 就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美洲文明，他们的牛马是什么？他们没有牛，他们也没有马，能猜得出来吗？对，牛马是什么？
0: 不是羊驼吗？
1: 不是羊驼。
0: 那狗狗？
1: 狗狗，狗狗的承担不了，承担不了这个重任。
0: 大狗狗，没有。还真不知道。
1: OK。玛雅与安第斯文明这些美洲文明，他们的牛马就是人
0: 哦
2: 啊！
1: 大家可以在展厅里面看到，然后负重的人，他们把那个绷带绷在头上，然后是背上背个箩筐，大概就是经过考古学家测定的话，他们的牛马最高能负重45公斤，也就是90斤。他的牛马真真正正的是人，所以说今天很多打工人去那个地方看的会有很有共鸣的。他们没有大型的畜力。然后刚才说到的狗狗，狗狗的话是他们的做陪伴、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他们也会把这个狗作为什么呢，作为陪葬物、
0: 嗯、
1: 放在自己墓葬里边去。
0: 明白啊、嗯、你看大家发来了很多就是什么也鸟类图案的彩绘陶盘啊、
2: 嗯、
0: 还有一些动物的这样的象形的，都是大家可以在展览当中看到的。
1: 你看到那个鸟的话，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鸟就是说

0: 有一些地域会说把脑袋孩子脑袋睡方方的、那种一样的感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带神性。
1: 哦，哎，那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还是说贵族的孩子
0: 90%以上？
2: 那
0: 就是平民，
2: 就是所有人，
0: 对，就是所有人了。那我可以再说一点，刚才您说的，包括纹身，包括什么呢？包括说把自己的弄了各种各样的伤疤，对，那个牙的话是什么呢？像美洲豹一样的，然后把这个脸，然后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回，这个是让我们很不理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儒家文化讲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大家想象一下，在比如说在1000年前、几千年前，然后这个医疗的条件是非常差的，而且在美洲的话，中美洲是热的，对不对？然后你如果毁了自己了，就比如说你发个高烧，对吧？然后你还能活下来，你一定是条件很好的，贵族，对吧？所以说我们在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玛雅还有中美洲文明、南美洲文明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很多让我们很不理解的自毁的方式。然后你只要看到身上的疤越多的，越是属于奇特的，他的身份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医疗条件是物质基础决定的。如果没有这个物质基础条件，你也去像别人一样玩纹身、玩这种伤疤、玩这种另类， game over 很快的。这普通条件的人、平民是没有机会活下来的。所以用这个的话，我们今天用一个不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这是凡尔赛的一种。
1: 因为我看那个有一些这个展陈介绍说，这个上层的贵族会打磨这个门牙。
0: 您说的对，
3: 然后
0: 是普通的人打磨了之后都活不下去了。
1: 是，然后他还是镶嵌的那种什么翡翠啊、玉石，就是也是代表这种神性啊、纯洁呀、
0: 是的，我觉得玛雅的话上能称之为文明，而且的话它是美洲唯一的一个拥有文字的，是很厉害的，这跟它的农业是密切相关的。
2: 对，
0: 您请讲。
2: 没有，您说。我的意思是一会儿我们可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0: OK， 好，因为本身来讲的话什么呢？他们是没有这种的，比如像我们的平原，
1: 对，
0: 然后没有这种的，比如说像这种大河流域的灌溉的，他们怎么解决呢？他们是丛林，他们就把丛林给伐倒了，伐倒了之后点燃了，点燃之后，我们知道烧了之后的土就是土地，它会。

0: 地，人跟天，人就是来跟自然来争取更多更广泛的空间。
1: 嗯，
0: 玛雅人的话也发现这个方法，但是来讲的话他们也更科学，他们之所以能养活数百万上千万的这种的人口，跟这个高产的作物密切相关。
1: 对，我们在第三时段来跟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其实说到玛雅文明，很多的人会觉得很神秘，这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家会觉得玛雅文明消失了。
0: 是的，
1: 玛雅人消失了，玛雅文明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旦说到消失，哎，大家就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兴趣。一会儿张老师跟大家解答一下吧，是不是他们真的消失了？
0: 好，
1: 好不好？
0: 好，
2: 好，我们进行小段的广告片花，第三时段接着聊，一会儿见啦。

0: 北京台的另一个好的项目啊，您只要发了照片，就有相当大的概率和机会能够获得奖金，就是北京美人人拍的大众摄影征集活动，今年是全年持续的为大家开放这个通道和这个取景，邀请您用这个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呀、中轴线的庄严，包括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您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您就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吧。
1: 由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6月30日前绑定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餐饮美食单笔满200元随机至高减66元，文创门票单笔满66元随机至高减26元，甜品饮品类满36元随机至高减6.6元，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8:06，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啦。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来吧，今天的周末的恩宠打开方式，我们持续不断的跟大家再次来聊一聊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大展啊。我们再次邀请我们的张军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张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客座教授。
0: 嗯，刚刚其实好多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里面这个发照片啊，自己的逛展的一些经历啊，包括还有人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您也有一些相关的疑惑呀，或者您想分享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锁定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今天的直播了，而且还可以我们积极的互动，好吧？
1: 对，
0: 刚刚有人提到说这个双胞胎英雄靠球赛复活玉米神，这个玛雅球赛绝对是展区里面最有话题度的内容，而且很多朋友刷短视频也见过相关的文物，也想问问老师，这种球赛有规则吗？它的规则是什么？为什么说，刚您也提到了啊，就它不是这个娱乐项目，
2: 对对对，
0: 它是顶级的祭祀的仪式。
2: 是的，
0: 嗯，
2: 这个球赛的规则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好说的，
0: 不太好说是吧？
2: 对对对，应该，我们知道的话，然后是它。首先它的球赛的规则的话应该是很严苛的，不能用手跟脚来触碰、只能用什么呢，只能用肘还有包括它的胯，然后它的腰胯上来撞击、而且那个球的话我们刚才说是属于几公斤的那种的橡胶实心球、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没有护具的话直接撞击在身上是属于肋骨直接断的，
0: 对，
2: 而且大家去到现场会看到这整个的那个球门，我们知道足球的球门是非常非常非常那个宽广的、然后它那个球门就像我们什么呢，就像我们篮球的那个小的一个孔洞一样、挂在高高的跟篮球框的高度差不多几米高的高度，然后是两个石壁一样的，你需要把这个球从那个石壁里面穿过、有的时候他比赛几天可能都进不了球，但是他进球的瞬间就会点燃整个的球场的、那种球场的那种嗨的感觉就跟今天我们看世界杯进球的集锦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
2: 对、而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里边还要有人祭祀呢，
0: 天
2: 哪，对吧，
0: 我感觉听起来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于古代球类运动的这种认知，
2: 对，
0: 是是，
2: 小丹老师刚才您刚才想问的那个问题是，
1: 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是我代表了很多的朋友，我们一起来问这个问题吧。
2: Okay.
1: 就是大家对于玛雅文明其实是有很多的迷思的。
2: 对。
1: 那为什么这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会觉得玛雅文明突然间消失了。
2: OK， 这是史上传播最广的乌龙之一。那 OK， 大家印象中的消失，其实是指玛雅文明的古典时期的核心大城市集体荒废了。大约在公元800到900年左右，今天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一带的玛雅核心区，我们说像蒂卡尔还有帕伦克这些曾经人口几十万的超级城邦，突然就停止了宫殿工程啊，荒废了祭祀中心啊，连石碑的纪年传统都断了。后人钻到丛林里面，看到了一堆的断壁残垣，连个人影都没有，就脑补了一夜凭空消失的这种悬疑的剧情。其实真相特别接地气，跟外星人、跟2012的预言没有半毛钱关系，就是连年的大旱加上城邦之间天天

0: 些，就像我们说今天总部暴雷倒闭一样的感觉，但是人没有绝种，而且文明也没有跟着埋到土里边。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墨西哥的南部危地马拉还有伯利兹这些地方还活着六七百万的玛雅后裔，人家正常的上班种地做小生意，说着二十多种的玛雅方言，而且逢年过节还会传统的祭祀，还有不少老人现在还能什么呢，还能说读一读，然后是这种玛雅文字。然后它的北边的分公司还红火了好几百年，我们说核心区垮了之后，玛雅人跑到了尤卡坦半岛，又建立了起来了七星伊查还有玛雅潘这些城邦，这也是说我们说的后古典时期，他们一直到了西班牙殖民者打过来，就算被殖民之后，玛雅的饮食、立法、手工艺都没有消失。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玉米、啃的巧克力，最早都是玛雅人驯化培育的，等于我们咬一口巧克力，也算间接的体验了玛雅的文明的遗产。
1: 嗯，
0: 所以说在丛林里边辉煌废墟是真的，但是文明消失人种灭绝这是错觉，人家只是鼎盛时代过去了，后代跟文化更迈一直到今天还活好好的活着的。
1: 嗯，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跟我们当时认为2012年12月21号还是31号，反正就是二十几号，我记得好像是，
0: 对对对，
1: 是世界末日一样，它其实是大家的一个误解，
0: 对历史的最大误解之一了。
1: 嗯，你看叫海底阳光这位朋友就说了，他是这个学历史的朋友，他说当时这个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有一个什么2012年的一个预言，是因为2012年是他立法的一轮结束，
0: 是的，
1: 所以并不是一个世界末日的传说。同样他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张老师，他说这个玛雅文明几乎见不到这个黄金礼器，但是呢安第斯却非常的推崇黄金，其实在这一次我们的展览当中大家就能窥见一二。
0: 是的，
1: 那这种物质崇拜的差异是地理资源或者地理位置导致的呢，还是这个信仰体系导致的呢？我觉得他问的问题非常专业了。
0: 我觉得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地理决定了历史。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方面来讲，为什么每次开篇的时候我就是经常会跟同学也说什么呢，就说我们学好天文跟地理，然后再学好然后文史哲艺，一样的道理，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看任何一个展，看任何一个文明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地理环境。一方面我们说整个的比如玛雅文明我们今天叫的中美洲文明，而我们说安第斯文明是属于南美洲文明，理论上的话美洲只分为地理概念

0: 第四文明这个展嘛，
1: 嗯，
0: 它是山海之间的史诗。那 OK， 如果说玛雅文明的话是丛林里的奇迹，安第斯文明就是高山上的传奇。安第斯山脉贯穿南美，我们说南美的西部，一边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我们叫阿塔卡马沙漠，一边是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中间是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它的地形极端的破碎，自然条件比中美洲还要恶劣。但是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美洲最古老的文明，我们说公元前1500年的查文文化，然后比玛雅文明还要早呢。之后的莫切文化，还有纳斯卡文化，还有瓦里文化，一直到后来的印加帝国，它前后延续了3000多年。它和玛雅文明不同，安第斯文明始终没有发展出自己成熟的文字系统，但是它没有自己的记录方式。印加的棋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结绳记事，能够记录人口、税收、立法，是一套立体的信息系统。莫切人用陶器记录一切，比如说打仗、祭祀、种地、冶炼，他都把它画在了陶瓶上，相当于陶器是一部史书。这次展览里边有一件文物叫金属冶炼场景的陶瓶，就是四个匠人围着炉火在干活，细节栩栩如生，是最生动的图，我们说图文史书。这里边的话就是说它的地理条件有大量的什么呢，大量的白银跟黄金的矿藏，而在什么呢，在中美洲的比如说像玛雅文明，它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跟它的什么呢，地理条件决定了什么呢，它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决定它的上层建筑，一样的道理。可能很多人会问玛雅和安第斯哪个更厉害，实际上来的话他们并没有高下之分，他们是美洲文明的两条平行赛道，一个靠文字和天文登峰造极，一个靠金属工艺和工程能力傲视全球，两个文明加起来就是完整的古代美洲文明的图景。比如说这次的展览里边的话有特别重磅的，我们说安第斯文明展里边的话，其中一个展厅特别重磅，就是那个西潘王陵。我们把它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呢，叫美洲的图坦卡蒙。你可以想而知，图坦卡蒙是我们知道了最负盛名的黄金的，然后是这种宝藏。然后今年2月我还特意去了什么呢，大埃及博物馆和什么呢，和那个帝王谷，然后是图坦卡蒙的陵墓。我们说整个这个西潘王陵就是黄金堆里的莫切王权。这次最受关注的就是属于王的宝藏，它全面展示了西潘王陵的考古成果，很多文物都是第一次离开了秘鲁。然后西

墨切王族大墓，这就是西潘王墓。这个墓主人是墨切文化的一个高阶的领主，他去世时大概是40岁，下葬的时间在公元300年左右，比印加帝国早了整整1000年。他下葬时全身披金我们说披挂着金银珠宝，从头到脚都是金饰，头上戴着金冠，耳朵上戴着金耳饰，胸前挂着金银花生的项链，腰间系着黄金护髋甲，手里握着金权杖，身边还陪葬了3个殉人，大量的陶器兵器。整个座墓葬一共出土了452件金银器宝石饰品，是西半球最富有的王室墓葬之一，所以说被称为美洲的图坦卡蒙。这次的首博把最核心的文物都带来了，我挑2件特别重磅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件就是大家会看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夸张的章鱼触手金冠饰，这个冠饰中心是一张人脸，8根锯齿状的章鱼触手向四周的伸展，就像太阳放射的光芒一样，融合了大地的神灵跟海洋的神灵的力量，象征着王权是太阳和大海共同赋予的。这件文物曾经被盗墓贼卖到海外，流失了整整18年，后来秘鲁政府跨国追索才拿回来，这也是第一次来中国展出。然后第二件的话就是什么呢，斩首者黄金护髋甲。然后我们说这个金饰啊，可能七七老师没有到过现场，您很难想象，它是一面大型的斧头，用黄金做的。然后上面的话什么呢，上面雕刻着墨切文化里的斩首之神阿依阿巴艾克，一手拿着人头，一手握着祭祀刀，威风凛凛。以前考古学家只在墨切的陶器上见过这个形象，这次西潘王陵的发掘第一次让我们看到的实物，它不只是装饰品，它更是王权跟神权的信物，只有最高等级的领主才有资格佩戴。站在这个金器前，你就会真切地感受到1700年前在没有铁器、没有施大法的安第斯山脉，匠人用纯手工敲打出的黄金工艺已经达到了让人震撼的地步。我们刚才说了，刚才那个同学在问到了说中美洲没有这种的特别的崇拜，而在南美洲就当这样的崇拜。说到黄金，大家都知道美洲盛产黄金，我们说印加帝国更是被称为黄金帝国。在安第斯人眼里，黄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说啊，首先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安第斯人的黄金不是货币，是神灵的物质。他们认为黄金是太阳神的血液，太阳神的汗液，白银是月亮神的眼泪，只有国王、祭司、贵族才能使用，是通神的工具，是权力的象征，根本普通人根本就碰不到的。这次的展览的金器让我们看到安第斯工艺的3个巅峰。我们说第一的话是属于极致的薄胎工艺，比如说库比斯尼克文化里边的金冠是用一整块金片用手工敲出来的，最薄的地方不到0.5毫米，上面浮雕的人像、美洲豹的獠牙都清晰立体，没有模具，全靠匠人一锤一锤。

0: 也就是说让合金器物的表面呈现出纯金的光泽，这个技术比欧洲早了上千年。很多人会说美洲文明没有进入青铜文明，其实不对，他们的冶金技术点亮了另外一条科技树。他们不做生产工具，专门做是宗教跟权力的器物，把黄金工艺做到了前无古人的高度。这就是安第斯文明的独特性，所有的顶尖技术都是服务于信仰跟秩序的。
1: 嗯，这我觉得是不是也是跟那个玛雅文明不一样的点，
0: 是的，
1: 就是核心工艺不一样。您刚刚提到玛雅可能擅长什么玉石雕刻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好像您刚介绍
0: 的
1: 这个安第斯更盛产
0: 黄金和白
1: 银
0: 矿，
1: 银矿、
2: 嗯、
0: 对，是的，
1: 还有冶炼的这个冶金的技术也很厉害啊。
0: 是的，是的。哦，
2: 问题又来了啊！这位非常专业的朋友说，很认真的在听张老师去讲。哦、
1: 是，刚刚还有人在夸我们的嘉宾说讲得太好了，强烈建议再来一期。
2: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张老师个人的账号，是不是？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先回答这个问题啊。
1: 来吧，
2: 海底阳光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安迪。

0: 他们为什么觉得说是什么呢，他们喜欢玉呢，是因为他们觉得说下界这个水，我们大家有机会的话去到了中美洲，然后你们可以看一看，它到处很多地方都是喀斯特地貌。
1: 嗯，
0: 喀斯特地貌的话，在中国的比如说像广西桂林，然后是我们的桂林山水，也是喀斯特地貌。所以说他们会发现潜入一个比如说喀斯特地貌的水坑之后，哎，上来之后又浮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他们的三观里边就觉得这是属于

0: 就跟中国的这种黄金覆面类似的样子、
1: 啊嗯、
0: 他们觉得这个是属于冥界的东西，是通灵的。那 OK， 他们没有中国的这种礼制文化，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中国人对玉的这种崇拜和喜爱达到了无以复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那个小丹老师跟七七老师分别扮演一个靓仔、嗯、一个美女的话，那我夸小丹老师非常非常风流倜傥，我会夸他怎么样呢？是个男孩子，
1: 玉树临风。
0: 哎，玉树临风。我夸七七老师。

0: 璞玉浑金，然后要什么呢？要雕刻，要切磋。所以说人不琢，人不学不知艺，玉不琢不成器。然后他要切磋琢磨，大家想象一下这四个字全都是治愈的。所以我们《诗经》里面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且中国的话是把什么呢？是把这个理智融入到线脉之中的。比如说啊， 同学提这个问题特别好，是什么在于什么呢？他思考过。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古埃及的话，他是用血脉来什么呢？来维系他的神权，他的王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哥哥娶了妹妹，然后是哥哥娶了姐姐。我们中国人觉得是乱伦呢，对不对？然后是这种近亲结婚一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属于对他的孩子的话是属于 基因是属于畸形的，我们所以看到很多法老那个脑袋像什么呢？像外星人一样的，比如图坦卡蒙的爸爸就是这样子的样子。那OK， 他的寿命是很短暂的。大家知道我们这种血脉去维系的，他要求他的血缘纯正的，这样来的话越来越极端的。我们中华文化不是按这个方式的，我们是按照文化文明的共同体来认知的。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叫做华夏民族。
1: 对，
0: 我们56个民族叫华夏民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华夏民族我们是文化共同体的认可的。比如说有非常非常多的游牧文化游牧民族入侵到了我们的中原，然后今天他们我们都找不到他们了。比如说五胡乱华南北朝时期的匈奴鲜卑羯羌敌， 今天我们看身边没有一个匈奴族的，没有一个羯族的，没有一个鲜卑族的。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血脉中流淌着基因里边有匈奴鲜卑羯羌敌的基因，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用文化认同，然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同化性非常非常强。再回归那个话题来说，我们今天叫华夏民族。我跟小丹老师跟齐老师做了节目里边多次提到什么叫华夏民族。大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

0: 降雨，请继续做好防范，并减少前往山区游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有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有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是3级，云量增多中等。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洗车。最后为大家播报一下明天的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低级别，是1级。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3，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周末的 N 种打开方式，今天我们携张军老师一起带您打开我们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刚刚其实给大家聊了聊这个安第斯文明到底和玛雅文明有什么不一样，而且聊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不同的特点。其实能够看到环境是能够直接决定我们不同的文明的发展的特色的，所以也期待大家能够在这次展览当中，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玛雅和安第斯这个对比参观看，可能这种反差的感觉

醋茶，这在全世界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都是硬通货。欧洲人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中国人来去购买，所以他们就只能拿白银来购买，而海量的白银流到中国之后，它彻底

0: 就是在家门口看世界的很难得的机会。刚刚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展里有800多件文物，是从什么墨西哥啊、秘鲁20多家顶级的文博机构到北京的，好多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展出。
1: 是的
0: 啊，所以也期待大家能够多多去逛一逛看看。好多朋友都在我们聊天室里面说，哇，这个展真的非常值得看，建议大家去看一看，也建议大家那个能够跟随张老师的这个脚步。张老师接下来还有这个带队去逛这个展的这个时间和机会吗？
1: 有的。然后是我会出差完了之后的话，会后续的话也会安排时间，假期然后是周末，带着大家用脚步去丈量，然后是这个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展。
0: 啊，刚刚当然也卖了个关子，一直还没有告诉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找您的话，怎么找您比较合适？
1: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张军青蓝，青蓝的话就是青出于蓝的青蓝。
0: 嗯，
1: 我也希望大家能超过我，青出于蓝。
2: 嗯，
1: 张军青蓝，
2: 去搜一下啊，张军青蓝。嗯，
1: 对，工长张军人的军
2: 是。而且说实话，就是我是之前跟张老师我们一块去过故宫博物院，然后除了小朋友之外，其实有很多的成年人也一直在跟着张老师一起去听课。
1: 对，
2: 包括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一直是有一位朋友是学历史的朋友，一直在跟着张老师去听去讲，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成年人也是没问题的。
1: 对，我觉得我在大学本来就是讲课，然后是我觉得孩子的课是应该是最难讲的。
2: 嗯，
1: 只要孩子的课能讲好的话，其他的人都不存在问题。
2: 对对。

中国人的对天文的观察，然后是最最细致，而且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宣统皇帝退位，这200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重大天文记录一天都没有差，一次都没有差。我在大学讲中国天文史，讲天，还有讲四大文明古国，全世界的天文史都从中国天文史里来找数据。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文明从未断续；第二个原因，我们的皇帝号称是天的儿子。所以说刚才那位听众提到了说他们的

我们说没有金属工具也能建立起宏伟的建筑，没有轮子跟矗立也能发展出高度复杂的社会。人类的文明的答案从来不是唯一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说玛雅跟安第斯

0: 我觉得真的是开卷有益的，而且的话这些纪录片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文明，另外一种维度的发展，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1: 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是这种线性文明的，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电视台做节目，我们用到最多的一个词汇是非线性剪辑一样的道理。我们看到文明的另外一种生态跟形式。
2: 嗯，也一听非线性剪辑，丹丹脑袋要大了，
1: 害怕，最近要减分了，是不是？
2: 哎，开了个小玩笑啊。最后还是希望大家，我觉得两种方式，一种就是今天真的听完了我们的讲解了之后，大家对这个文明产生了兴趣，然后带着很多的问题，带着很多的这个自己看过的知识再去看展，是一种观展方式。第二种，我就可能不想做这么多功课，我就是纯粹去好奇，去打卡。 去拍照，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奇宝宝才是最好的。
3: 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大家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纪录片，非常强烈建议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回听一下。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样一个端午时光。各种各样的精彩活动，其实我们在大家的朋友圈啊，这个社交平台上也能一一看到。除了我们看到在这个水边，大家去欣赏。

0: 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的这样一个这个抽奖环节啊，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聊天室里的这样一个互动聊天，发送电影的名字，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就会抽出幸运的一位啊，本周幸运的这位朋友会获得我们的电影票两张。
1: 本周哪部电影最值得期待？关注演艺群英榜，锁定你的电影时刻。
0: 猫眼想看指数，真实期待。
1: 专家犀利观点，硬核评价。
0: 微博话题热度，流量密码。
1: 现在只差你的票选参与，即可揭开榜单大幕。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给你的爱片助力，更能赢取线下观影机会。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听听上一周七天为大家推荐的八部电影都有哪些。好，
1: 我们来安排来用的呢。
2: 好出来，对方的邓双安带多少钱？七场呢？
3: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叫白红小伙。
0: 我没记错的话，这部电影已经推荐了7周了吧，7个星期的时间了，很少见在演艺群榜里能够在7周里面一直不间断的推荐啊，这个是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实际上它是五一档期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见面的电影呢。什么意思？这部给阿妈的情书在听听的 投票页面上，我们看到他现在是收获投票数依然啊，在上一周依然是最多的一部，143票。
4: 对，小野等等点，爸爸哈，
0: 排在第一位。那么在听听投票页面上，这给阿妈的情书多说一句啊，就是我们看到他基本上现在已经是在他在海外的这样的一个上映，也已经进入啊，即将进入到第二轮。 因为在18号的时候，6月18号，它登陆到了咱们的港澳地区，包括国外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等这些国家的大荧幕。截至目前呢，票房累计已经是我今天下午看的时候是18亿。

0: 对传统玩具已经失去了兴趣，这样的陪伴价值到底何在呢？这个故事就为我们讲述和揭开了这样一个老伙伴新朋友的他们所面临的时代的挑战。
1: I don't know, Jesse. Toys are for play, but
0: 玩具总动员五从6月19号上映，也就是在端午档期里面啊，它作为新片

在整个端午档期七为大家推荐的电影当中，这个除了刚才说到的几部电影之外，哎，让我看看啊，对，还有一部重要的一部。

0: 他们两个的角色，也就是肖大力和这个冯静，在电影银幕上的来自这个雷佳音和胡歌的表演。
1: 跟我喝一杯酒吗？
2: 你们怎么可以？
3: 干杯！
0: 我看到有好多这个新的朋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其实有很多的自己的对电影的评价，其中有一句把我逗乐了，就是他们说这抓特务不行啊，这个一看第一眼就知道谁是特务了，这有什么可看的呢？其实他们完全忽略了，或者说他们完全不了解的是这样一点，就是这部从小说开始，一直到这样电视剧，一直到后来的电影，它根本的这样一个核心所在，就不是让你不知道谁是特务，不知道谁是这样一个猫鼠游戏其中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悬念设置，它并不是这样展开的，它让你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年代感，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时代之下小人物的命运的种种。那么所以呢，这部电影其实在我看到的电影院里面的这呈现的观众群体来讲呢，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就是扶老携幼的，或者说更准确一点，就是带老人去看的，哎，好像比其他电影要多了一些。所以呢，是不是你也看过了这部冯小刚导演的最新作品《抓特务》，也可以来我们今天的聊天室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和影评。《抓特务》这部端午档期的最新影片，在听听的客户端上一周七天，它收获的票数是129票。让我看一下，129票就排在了《火车眼》之前，排在目前听听投票数的第二位，仅次于刚才我们说过的，给阿妈的情书。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有朋友已经看过了这个《抓特务》？其实没有什么剧透不剧透啊，像这样的电影绝对不用担心。别人给你讲这个故事，他看的就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啊，如何来观察这样的两个人物的命运，这样一个过程。
4: 让你爱的电影冲上榜单，期待指数，深度评价，全民热议，层层严选。打开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每周八部候选影片，你的投票直接影响排名，星光领航，实力绽放，更有观影机会邀您共享。光影回响，尽在演艺群英榜。
0: 我看到在今天聊天室里有朋友已经看了，斯努比说也看了《抓特务》，感觉还行。真长，对，这个片长是很长的，两个多钟头。没记错，2小时20分钟应该有了吧。就这样，好多朋友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故事呢，如果是电视剧，它的这种篇幅的话，会更合适一些。你想一想，他讲了多少年的事儿啊？从这样两个人啊，这个肖大力一直盯着冯静波，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跨越，所以他还要来展现人物在每一个时代的不同，每一个时代当中他所经历的那些磨难啊，那些欢声笑语，那些泪水。所以呢，这个电影在两个多小时的篇幅之下，还是会有人感觉到有些地方匆匆而过。孙斌问，后世是恐怖片吗？对，惊悚恐怖啊，后世马上就要在，应该是本周末就要到来。孙斌说，和要是和当年的电视剧《无悔追踪》相比，那还是电视剧好看。128说，后世异度空间高概念的伪纪录片，对，有恐怖标签。旁观者说，巴斯光年都没去影院看，这次《玩具总动员5》呢也不是我的菜。感谢这个雷洛新田，他说我的票呢，我的十票啊，都投给了给阿妈的情书。旁观者说，给阿妈的情书一枝独秀啊，让端午节上映的这些影片们情何以堪？没有啊，那个给阿妈的情书在端午档期的票房还是，受了一些影响嘛，是吧？这个《玩具总动员5》还是排在了第一位的嘛。对对对对，提起这个刘佩琦老师在这次电影《抓特务》当中的一个客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点啊！大家也可以来在电影里，重温一下，或者说你稍微做一个这样的链接。刘佩琦老师当年可是在《无悔追踪》里面扮演的是这个肖大力啊，这样一个角色，这次只是个客串而已。

0: 欢迎大家继续聊天室里留下你喜欢那部电影的名字，我们马上回来。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3、2、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刚才我看到在聊天室里吴孟生说抓特务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他联想起冯巩老师主演的那个埋伏。你别说，从名字上这么去联想还真是有意思啊。这个128说冯小刚导演也不是当年的冯小刚导演了啊，当时他也年轻，对，当年也是很年轻的人。

0: 因为更多的电视台播放应该在那之后引起更大的反响，也是在那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所以好多朋友可能从这个记忆点上容易有一些偏差。我们说三十多年，老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了，实际上它的影响力在那之后才出现。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斯文比说，你心里就是认准他是特务啊，可是一直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个特务 为了伪装，所有人比所有人表现的都积极努力，总结了一下这个肖大力和冯静波这两个人的心路历程。旁观者特逗，他说抓特务是以快进的速度看完了，是以快进的速度看完这个无悔追踪，像一个浓缩版本。但是我能说一句我心里话，就是我觉得这个 霍格老师和雷佳音老师两人为呢应该都是当下非常优秀的演员，而且他们有无数的作品来证明自己啊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员了。但是在一部这样的作品当中，如果你老是要这种怀旧的对比的话，就是像我这样的心理，无悔追踪，因为你比较深入人心，有的东西它就是在之前它占据了你的那样一个阵地啊，你心里的那个阵地，所以呢你有可能就无法割舍，你总拿 新的和你过去的那个东西所对比，那么在刘佩琦老师和王志文老师的这两位当年的那个作品里，你看到更多的就是天才演员的这种表演。好，我不多说了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参照一下我刚才提到的文艺广播在今天下午公众号啊，就是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一篇文章，就是到底值不值得去电影院一看。我们的编辑老师呢也在当中列举了种种的因素和一些数据啊，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我刚看到0827说今天朋友告诉我去看抓特务，他说对冯小刚导演的这个电影好像没有那么的喜欢。这次也很有意思，我也看到一些标题在对比，就是在这之前，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现在电影的评分已经出来了嘛，就是头一波的评分，我看到3万多人打出的给这个豆瓣啊，给冯小刚导演的这部抓特务来评分，3万多这个基数在上映了3、4天之后不算少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抓特务现在的评分是 7.5分， 豆瓣评分。然后在这3万人多人当中大概有 46.6%几的人 是给出了4星的评价，这已经我觉得很不错了啊，在整个这个豆瓣评分里面。 所以他现在目前的评分是 7.5分， 但是这个分数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这个打分的人数越来越多，他这个评分就会受到更多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刚才聊天室里 0827还说， 他说在这个老炮之后啊，这个他就不太看了。这个当然每个人可能对于电影嘛总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那一面因素比较多。好，我们回到今天演艺寻宝，在每个周一为大家揭榜时刻，上半时段我们关注的是听大家投票的这个票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026年上一周第24周的中国内地电影票房周票房榜的排行情况， 这是来自猫眼专业版提供的准确数据。 2026年的第24周 周票房榜，我们看到全国总票房是5亿1110万，没有零有整，就是点02万，5000，5亿啊，5亿1110万。那么这个总数当中，我们看是哪几部电影啊贡献了最多票房？排在第24周，上一周周票房排行榜第5位的电影是，
1: 在寻找证据，
0: 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一、二、三、四，真实的世界。上半段我们曾经提到这部电影，是在端午档期新片里面的一部科幻爱情题材，来自严艺之执导，王源、文琪领衔主演。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三、四，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在上一周 7天，其实它这位19还在上映啊，也就是上一周的这个周票房是3952万，票房占比 7.7%， 目前排在周票房排行榜的第5位。

0: 你想一辈子生活在假象里吗？
1: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2: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排在第四位的电影。
3: 假的。
4: 哎，嘿，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5: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6: 不忌讳。
7: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4: 哎，您
2: 这就是一直在说的这部啊，目前成为焦点话题的《抓特务》。抓特务6月19号上映，它和其他端午档期的电影一样，是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上一周，它收获的周票房是6084万。它的票房占比上一周是11.9%，目前排在了周票房的第四位。
8: 别动，这还菜叶儿呢。
9: 这次播得好。
10: 有些人呢，人不要狗样，不能光听他说什么。除恶务尽，利民利国，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你有什么？
2: 来，我们再看一下，在上一周的周票房当中排在第三位的电影是。6月11号上映的《火车眼》，谢苗的这部《火车眼》上一周新增票房7828万，它的票房占比上一周是15.3%，目前排在了周票房排行榜的第三位。排在第二位的是
11: 《家伙信》。
12: 好，我阿米来用的呢。
13: 好出来，多一方
2: 的。4月30号上映的《给阿妈的情书》。
11: 给答。
2: 这部电影在用刚才在聊天室里听友的话来讲，就是它受到的影响不大啊。在整个档期端午档期开始之后，这么多的新片啊前后夹击的情况下，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依然在上一周收获了1.1438亿的票房。虽然不像前几周那么3-4亿，还是在不断的有新增的这样的一个票房趋势。它的票房占比上一周22.3%。哎呀，在这么多的新片里面，它依然保持了自己的地位啊，排在了2026年第24周票房榜的第二位。

让我们听到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潮汕方言啊，这也是头一回，从来没有在一个电影上映之后有这么大的反应和反响啊。来，我们看一下排在周票房第一位的这部电影。刚才我已经透露过了，在整个不管是端午档期间还是上一周的周票房的这个排列当中，这部电影都实至名归。它上一周收获的周票房是1亿2169

这样一个抽奖环节里。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是会抽出其中一位幸运的朋友，是本周的幸运朋友啊，会获得我们的观影的电影票两张。对，斯努比，你这个提醒的好啊。他说，这个他说到了，从这周的影巡榜的片单来看呢，除了像二刷的啊，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以外，就剩下四度可以期待一下。那这里呢，我们就稍微说两句，因为我光说本周正在热映的，大家可能知道，而周末即将上映的电影有哪些呢？6月26号这一天当中会上映的主要的三部电影啊，这是。战争史诗题材的啊，历史史诗题材的《四渡》，这是为致敬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重磅的主旋律史诗影片。它聚焦的是红军长征史上的最经典、最传奇的四渡赤水战役，宏大的场面、细腻的人物刻画，完整再现红军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军事奇迹。那这部电影呢，是我们看到主演当中有刘烨、王雷、王志飞、于适、王耀庆等等。6月26号上映，就在本周末。还有一部呢，是同天上映的来自 DC 的超级英雄电影《超级少女》。我那天开玩笑说，我说把这个超级少女如果简写的话，就不是超女了吗？是吧？超级少女，这是DC 宇宙的全新的啊，叫开篇力作。它聚焦的是超人的堂姐卡拉的成长故事啊。因为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经历了母亲毁灭，然后呢，这个少女她个性特别的叛逆坚韧，自带锋芒，在超狗小克遭遇重创之后，她携手星际悍将，然后上演了一个横跨星际的复仇和救赎之路。没有想到啊，这是超人的堂姐的故事，叫超级少女。那么还有一部，我看到是6月26号，好像刘青云有一部电影啊，叫做《爸爸》，不知道

这首歌吧，这是刚才提到的端午档期刚刚上映的其中一部，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它的片尾曲来自主演王源的这首《蚱蜢跃入星空》。

0: 榜的电影周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来自微博指数榜。微博指数榜微博热度最高的五部电影，它们分别是第五部《爱是愤怒》，第四部《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你知道微博啊，这个粉丝力量有多大了吧？然后第三部是《给阿妈的情书》，第二部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刘青云主演的那部电影《爸爸》，还有第一部是冯小刚导演的《抓特务》，他在微博指数榜上排名第一。最后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演艺群榜第49期电影周榜，它的前五排名，最新一期的排名究竟怎样。
1: 欢迎打开演艺群英榜第49期电影周榜第五名。
2: 一二三四，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第五名，王源、文琪领衔主演，
3: 别再仔细听，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五，本期持平。
3: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2: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3: 你是人的吗？
1: 第四名。
4: Our mission on this planet is to make a child happy.
5: I'm Lily Pad. Let's play.
6: That doesn't sound good.
1: 第四名，迪士尼皮克斯工作室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电影《玩具总动员五》上榜首周。
7: We're gonna need backup.

实现六连冠的电影。我刚才看到128说他在想，如果30年前网上说冯小刚他们就能把这个电影版的《误会追踪》啊抓头拍出来的话，应该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市场环境和受众和当年完全不一样，这是实话，客观存在的。然后我们看到刚才128还补充一句说，微博没人讨论票房第一的《玩具总动员5》，真的，我看到每一个这样的平台，它确实属性非常非常的极致啊，非常的有它自己的特色。微博上它就是一个粉丝向，我们看，你别说在前五位了，我看了一下微博指数榜，前十位都没有《玩具总动员》的影子。好了，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把今天抽出的这个幸运的电影票2张送给清茶思雨。他说很有去看后世的冲动，就冲着一个冲动，把今天幸运的这2张电影票送给您。还是老规矩，您把您的信息通过悄悄话的方式，在节目完全结束之前啊，在这个聊天室结束之前，用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就可以。就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端午档期那部也算是粉丝向电影吗，就是王安宇和王玉文的那部爱是愤怒当中的片尾曲，王安宇的一首西西弗斯。感谢各位收听周一为您带来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明天见。

所以为您播报一则演出信息。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重磅抵京，带来冰上芭蕾舞《天鹅湖》《胡桃夹子》，特制真冰舞台融合芭蕾优雅与花滑的灵动，打造无与伦比的消夏的

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这些石经保留了唐、辽等时代早期官方佛典的原貌，石经上的题记涵盖施主、书者、刻工等信息，是研究古代地理、官职制度、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季羡林先生曾将云居寺誉为北京的敦煌。2025年6月，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由北京市档案局、北京市档案馆、房山区委区政府、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华夏银行赞助。

是云居寺历史文化的起点。1961年3月4号，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北京地区有18处，包括房山的2处，分别是周口店猿人遗址和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房山石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在中华文明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那就是发生在北京房山的绵延千载的房山石经龛刻事业。1400多年前的隋

难索取，写在纸上，写在我的乱世，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愿望。后来他南下，几次被害，性命都不保。隋朝时期呢，这儿叫智泉寺，以泉得名。咱们刚才过的那叫河，隋代叫智泉，是这样。所以呢，惠思呢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经过开皇仁寿文帝的时候呢，大量提倡佛教，一是。

0: 到民国的时候，解放前，那么我们这个他这个上寺还在吗？要叫石敬上寺。后来我们看民国的一些老照片，它都连成一片了
1: 啊，就有了一定的规模了。
0: 哎，它一直是一个石窟寺，就是1600年吧，一直是石窟寺。
1: 哦，那后来到什么时候这个石窟寺不再用了呢？
0: 抗战以后，整个云居寺都没了
1: 啊，就炸没了，
0: 它也就没了
1: 啊。但它等于说和云居寺是同起同落。
0: 但是。
1: 哎呦，他们远远的被落在了后头，咱可以在这歇会儿吧，歇会儿，等他们一会儿。哎呦，热了。
0: 对呀、
1: 啊。
0: 后来云居寺贞观5年建了后
1: 啊，
0: 逐步形成了这个若干个寺院。你比如说，它根据山形水势啊，

早呢，我们有一部白德山志，在民国时候一个不如著名的书画家啊，他写过一个白德山志。白德山志说呢，隋为至全寺，以全得名，那就是隋代时候这儿有一个古老的寺院，就在这个山上，这个山上它叫至全寺。那这个寺什么时候形成呢？大约在这个我们说北周时期，最早的僧人是谁啊？慧思，慧思的弟子是净晚。所以呢，我们说到净晚，他在贞观的时候呢。

人活了75岁。我们想象呢，如果拿这个作为坐标来讲，静婉大约也应该活70几岁，他的年龄应该说也不算小了。那他是哪儿的人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推断。在唐代啊，我们就发现呢，早期的僧人呢，因为交通不便还有各种原因，基本上呢都是本地自幼在本地出家的。那呢，他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范阳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涿州市人，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大。我再回答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在这刻经？咱们知道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他经历了两场反，一个是北魏太武帝灭佛，把大量的佛经烧了，把佛寺拆了，然后僧人呢杀的杀，抓的抓。那么后来呢，一次反难是北周武帝，同样和尚遭遇了这个劫难，他就想，假如佛经传不下来，佛教应该说就面临着一个

进行了学习和预热，带着这样的理解，大家来到了山顶的藏经洞，走进了那个现在唯一对外开放的如电雨般的雷音洞当中，那是近晚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我都

0: 甲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
0: 文化
1: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对民族交流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季羡林先生曾将云居寺誉为北京的敦煌。2025年6月，云居寺藏经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本次展览由北京市档案局、北京市档案馆、房山区委区政府、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华夏银行赞助。展览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分为四大单元，系统展示古人以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的文明守护。本次展览有三大沉浸式体验区，分别是

0: 找看有没有找到啊以前的朝代留下的瓦。这座山叫石经山，我们对面的这个山脉，
1: 你看那个东南啊，东南突起的那就是
0: 这个
1: 我们说的祖鲁山。对，这就是汉武帝曾经来过的。
0: 汉武帝来过这儿啊？
1: 这是《汉书》上，实际上都有记载。
0: 汉武帝刘彻，
1: 对，
0: 啊，刘彻曾经来过这儿哈。在西汉的时候，那时候咱北京叫什么来着？
1: 北京广元郡。
0: 啊啊，哪个砖？这块砖。
1: 嗯。
0: 我们到了石经山雷音洞的旁边啊。
1: 啊，你看这。
0: 然后这旁边有个大石头，大石头旁边啊有一个。
1: 这是金代。
0: 啊，杨老师指着一块我们随处可见的石头，当然这人为有这个。

0: 我们东南几里市外的这个独墅村，包括我们刻经的早期刻经的这些石头，都是从独墅市场来的，不是从大石窝市场来的。哎，独墅市场呢，是我们石窝镇最早开采汉白玉的地方。我们能够史料能找到根据的，应该说至少距今2300多年。
1: 这个洞是最有历史、时间最早的。我们看整个这个洞大概的面积有100多平米，挑高呢，我是身高1米65，平均的挑高我觉得可以达到4米。这个洞呢，是当年刻经的净晚大师生活和刻经的地方。那现在我和杨老师啊，就站在这个四壁上的石经旁边。刚才杨老师说，这个石经甚至有玉的感觉了。
0: 现在特别能够看上了，所以呢，而且石头也好，当时加工也精细，而且这个字体啊，你可以看楷书，应该说典型的唐楷。他这个楷书呢，和后世的楷书不同在哪呢？他是把自己的灵魂和心血都融入进去了。1400年，我们当看到每一个字，我们仍然能感觉到这种跳动的活的灵魂在里面。这就是书法的真正的魅力所在。
1: 就是他一笔一画，他都非常的虔诚，
0: 刻入自己的虔诚。
1: 这些经都是静婉亲自刻的吗？
0: 对，这里边的经都是静婉亲自刻的，而且他是亲书的，只有那5块是慧月，就是元代的慧月部刻的，
1: 哦，
0: 其他的都是他早期刻的。他刻的呢，一共是12部，这里边藏不下部分经卷，藏在其他的。
1: 你静婉刻了多少年？

0: 在形体中如何能表现一个人的胸怀、一个人的修养、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这才是书法的至高无上的东西，也是书法的本质。
1: 对，所以透过这每一个方方正正的字啊，这是1400年前靖婉一笔一画刻出来的啊。今天他每一个字都那么的传神，能够传达出一种气韵，一种内心的虔诚。虽然我们不知道靖婉长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字啊，也许是他心灵的一个侧面。
0: 每一个字都是靖婉。
1: 对，每一个字都是靖婉。靖婉当年就拿着斧奔凿之类的哈。一笔一笔
0: 的，他
1: 的
0: 字写得非常好，这和他真正二人题句，贞观八年题句是字体是一模一样。
1: 哦、
0: 咱们为什么说是靖婉刻的？这就是说他的字那是如出一辙。所以靖婉呢，还是一个书法大师。
1: 我们都无法推测他究竟活了多大的年纪啊！我们说靖婉已经不在了，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可是靖婉还在，就在这石碑上的每一个字，在这四个石柱上的每一尊佛上，在我们的北京云居寺的石经山上。所以大家如果来云居寺，一定要来石经山，一定要来藏经洞，来这个石经龛刻的肇始之窟，好好的感受一下靖婉的气息，感受书法的气息，感受我们云居寺这种传统文化的气息。
0: 实际上这就是生命的永恒和不朽。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之门，真情守候与您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刚才的节目中，我们带着听众和杨老师一起走进了石经山上的雷音洞，这是九个藏经洞中唯一对外开放的。来云

0: 感受，就是这种穿越过来，我们直接跟他来对话。刚才谁说呀？见字如面，确实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客京人以及这种宗教的精神啊，这种力量在人当中的一种反应啊，表现出来了一种人的创造力。
1: 石经山上的每一个藏经洞，每一方碑刻，每一块石头，都在默默讲述着他的过往和故事。云居寺的石经走出了山门，来到了故宫博物院。房山云居寺的石经精神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和认同。在石经山脚下，我也采访了房山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主任王德军先生。
2: 2019年的9月9日，房山云居寺的三绝石经、纸经、木经顺利在故宫博物院啊举办了这个展览。1400年历史的石经第一次走出云居寺，为什么选择2019年的9月9日呢？也是有缘起的。在1999年的9月9日9:09:09的时候呢，举办的是房山石经的辽金石经回藏。这个活动呢，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通过多方的努力，把房山石经保护好、发掘好、传承好。大家都知道，房山石经刻经是1039年，刻的字数达到了3500多万字，堪称中华乃至世界上的一个文化奇迹。这个精神我们概括为16个字，叫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一丝不苟、默默奉献的房山石经精神。

从清晨到日暮，这一天的探访接近尾声，我和参加这次活动的听众朋友似乎已经成为朋友，我们志趣相投，心有灵犀，微信群还在，直到今天大家还不时会在群里分享自己感受。无论您是否去过房山的云居寺、石经山，都希望您可以走进正在北京市档案馆举行的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那本期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戴上，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打开文化之门的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大

0: 以厨师他这个略微的这个区别。
1: 比如王大磊吃这个茴香豆去，就这么小小的一个小零食，哎，王大磊
0: 能说出十种写法来，
2: 对，
0: 拿我当孔乙己了是吧？
2: 还得穿着长衫吃，
0: 还是得回到这个本身，
1: 本身。
0: 对，
1: 比如说是油炸豆腐，在这馆子里吃完了以后，咱们滋味，嗯，不行啊，这馆子做的。
0: 哎，小花，
1: 一点都没有那个豆腐的味儿。
0: 觉得你是别地儿派来的托儿。
1: 对，请客那老板呢，就是有点。

0: 流。
1: 我得找一手艺帮我吃
2: 啊。多就是这位干了这么多年，我要不说他都不明白。
0: 嗯，哎，人家觉得你懂，你就这么录啊。
2: 哦、人教我的。
0: 咱们其实得跟那些美食大家还有是吧美食大厨，咱们得多学艺嘛。
2: 人家因为是天天干这个，因为人家这也是有理论有传承的。
0: 对对对、
2: 哎、你外行来了确实你得先学习。
0: 嗯，
3: 是
4: 到云南就得这个吃菌子。
2: 菌子
4: 啊，对啊，
0: 哪个适合炒菜，哪个适合做汤，
2: 菌类还有刺身呢。
4: 这还是吃刺身呢、
0: 嗯、
2: 你没你看这都是假吃货啊，这都是假吃货、啊、这都是

0: 就倒了。
1: 这种人是不是叫乌鸦嘴啊？
2: 一口毒奶啊，这就是。
0: 街坊们，咱们说到会吃能吃哈、啊，懂吃的，不得不提及那些对吃极为讲究的名人们。你看，远至900多年前，连年遭贬却走到哪儿吃到哪儿的苏轼，
1: 这大家都知道了。
0: 再到为美食著书《随园食单》的袁枚，再到近代对食材调料刀工火候挑剔到极致的张大千，再到擅长用文字撩拨人们味蕾梁实秋先生、汪曾祺先生，还有现在的倪匡啊、蔡澜啊，美食家都离不开吃。
1: 我在哪儿？
2: 饭馆的噩梦，王大伟。
0: 他是去粗存精是吧？
2: 对，
0: 王大磊是有益于这个。
1: 我还去伪存真的，
0: 有益美食界的发展的。但人家都说会吃的人活得通透，会吃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当时王大磊就提出一个观点，我觉得很不错。今天晚上炒什么就不能给好的厨子规定，要看今天有什么新鲜新奇的材料，有什么弄什么。
1: 我跟你说呀，这是给那些厨子找借口。这懂的也可以提前告诉你弄什么。
0: 新鲜的食材，食材的新鲜，这是美食中最本质的东西啊。
2: 食材很重要，
1: 但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
0: 梁实秋先生写吃都说，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既生为人不能免俗。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即便是那个时候家道中落的奇人，吃风也尚未尽民。四个铜板的肉，两个铜板的油，在这个小小的范围之内，他能设法的调度吃出一个道理来。那富庶的人当然不必说了。然后他写的北京小吃，什么西施舌、醋溜鱼，这咱们吃过，豆汁儿、汤包、豌豆黄，还有这个烤鸭、腊肉，写的妙笔生花，勾人馋虫。大文学家、大文豪
1: 苏东坡
0: 、生活在北宋。但是我觉着啊，虽然说这一生真是让人
2: 颠沛流离，
0: 虽然说仕途非常坎坷，像乌台诗案差点掉了脑袋，但是人这一辈子呢，从黄州吃到汝州，常州吃到杭州，再吃到颍州、扬州、惠州，最后吃到儋州、海南岛，
2: 没亏过嘴。
0: 那海南岛吃什么？人家吃蚝，生蚝。
2: 对了，辛弃轩
0: 一个一个
1: 是怎么吃？你看见了吗，小花？
0: 因为我爱吃这个。
1: 你爱吃，你不代表苏东坡。
0: 随遇而安的一颗心，真是有这样的一份心情，放下宠辱，能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啊。
1: 所以有这么句话嘛，治大国如烹小鲜，对吧？它是个比喻，它就是有道理，能联系到一块儿。
0: 对，而且人家还奉献出了一道名菜，东坡肉。
1: 而且还留下了这烤羊蝎子呢。
0: 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
1: 哎，你看呱唧呱唧，
2: 练个段小快板。
1: 我是说给他鼓鼓掌，呱唧呱唧。
0: 所以说民以食为天啊，你对待吃的态度，其实就是你对待人生的态度。这么一看呢，我觉得王大磊，
1: 哎，我这态度就值得一夸，
2: 值得流放。
0: 就是美味的流浪。全国各地的人到底有多会吃？人们说啊，会吃的人到重庆吃火锅，选素菜才是真的老饕；到武汉，热干面要站着吃才是灵魂；西安泡馍，千万记得用手掰碎了才能入味。这些地道的吃法啊，对于会吃的那些人来说呀，不过是一些入门级的常识。街坊们，您有被夸很会吃的体验吗？您还知道哪些美食的地道吃法呢？

0: 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吴京。
1: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李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0: 哎，你们说这个古人啊，过去古人谈恋爱，男女双方轻易也见不着面，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传递一种美意、爱意？
1: 鸿雁传书啊，
2: 对，他是靠互相放鸟来传达这个感觉啊。
0: 哦，
2: 让鸟学说话，是这意思，鸿雁嘛。
0: 你见过大雁说话？
2: 口吐人言嘛。
3: 小燕说话嘴多快呀。

0: 对呀、啊，
1: 大雁
2: 俩五，
0: 那是蛤蟆。我跟你说，过去人呐、啊，他们靠一些信物，靠一些行为。这男的喜欢女的，给女的画个扇面啊；嗯、这女的喜欢男的，给男的绣荷包啊，缝个鞋呀、啊，弄个兜兜啊。
1: 呵，这是给孩子，这给大人啊？
0: 给大人，这绝不是给孩子。
1: 兜兜，
0: 哎，兜兜。啊，弄个手绢啊，香帕，绣上字儿，绣个鸳鸯的枕套。
3: 过去很少有自由恋爱，
0: 哎，
3: 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见着的一基本上都是在正月十五，
0: 或者说俩人见着之后，这个喜欢了，找人也得提媒说亲，对吧？然后互相还是得换信物，给个什么玉石啊，哎，就他得给他绣东西，没跟你说吗？绣个什么兜兜啊？
3: 又来了，给他绣一金。
1: 你是不是最近肚子不好？老着凉，
0: 那好歹
3: 那得多大个？
0: 绣个什么香囊能装东西的，这总有吧？
3: 绣个鞋垫，
0: 绣个笔袋，缝鞋垫，那叫绣鞋垫，
1: 也可以叫绣鞋垫。
0: 我很少见男的穿绣花鞋垫。
1: 还有什么呢？绣个鱿鱼，那不就那么？
3: 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吧。
0: 卷起来的，绣腰子，
3: 兴起。
1: 不是，
3: 鞋底在那绣一腰子。
1: 爱吃的羊串，哎。
0: 过去那会儿没有盐的羊肉串，
1: 我、哦、没有，自己看得高兴就行，干嘛要跟别人分享？
0: 送他一个什么什么酒艺的纪念物啊，送个挂坠啊。
3: 对，
1: 当然这送挂坠得有钱才行，也是文人公子干出的事儿。
0: 再有点学问的就写字了，
1: 嗯，
0: 对吧？画画的，
3: 对，
0: 哎，画个什么什么图啊，送给他，然后他再写个什么诗，情诗。
1: 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0: 什么什么年年岁岁，那个不好好多那个诗词呢吗？
1: 你没听到努力加餐饭激动吗？
0: 努力加就好好吃，就加餐是吧？
1: 那意思就是思念令人容易老啊，不经意又到了年关。
0: 哦，
1: 当然他们古人是春节那段时间了，农历。其他闲话我都不说了啊，只希望呢你在外面多多吃饭，
0: 洗一饭桶，
1: 好好吃饭啊。
0: 哎，比如说还有那什么那个，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3: 你是爱，你是暖，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0: 古人写的，
3: 这是现代人
1: 了。我真是低看你们了啊，平时。
0: 那当然了，我们这爱情的古诗会好些呢。
1: 古人还真是挺逗的，
0: 嗯，
1: 好多都是吃货，就是在浪漫的过程中，他都体现了这个吃货的本质。
3: 比如，
1: 一言加之，与子宜之；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说什么呢？说呀，这个野鸭大雁啊，射下来了，因为。

0: 肚里味儿，咱们喝一杯吧。他
1: 温饱阶段吃得好是古人幸福的一种象征，
2: 哎，
1: 对吧？我喜欢你怎么办呢？我给你送碗红烧肉，
2: 对，
1: 我给你炖
2: 肉，黄
1: 肉
2: 好猪肉，价钱如泥土。
1: 过去
0: 如泥土那不值钱。

0: 张传达了。
1: 谁说的？现在你不觉得西餐厅吗？还是有点羞涩的，还是有点激动的。
0: 咱们找一个餐厅。
1: 但是咱们一吃起来以后呢，其实什么也顾不上了。
0: 俩吃货，
2: 什么爱不爱的全玩，
1: 手里都忙着煎饼、舔酱、
0: 蘸酱、舔酱。
2: 他就是吃烤鸭的。
0: 我跟你说，这幸亏是没吃炸酱面，俩人谈恋爱。
1: 真的是怎么呢？
2: 呼一嘴。
1: 古然雅致送的什么配啊，这你吃卷鸭子完了手也油乎乎的，你怎么接那玉佩啊？
0: 没法盘是吧？
1: 所以呀、啊、谈恋爱吃什么有讲究，上手太多的真不行。
0: 为什么吃西餐啊，总有刀叉。
1: 哎，而且就小份小份的，咔咔咔。
0: 这跟木匠谈恋爱
2: 吃什么呢？这是
1: 这个时候一个戒指，哎，一个玉佩递到你手上，
0: 这估计吃桌子。
1: 你们拿着一个餐巾纸擦擦手，正好一戴，嘿，挺好。你看你要说吃螃蟹呢，咔嚓
0: 夹碎了，
1: 递过一个戒指，
0: 伸手一活，什么玩意儿，
1: 别挡光。
0: 在这么黑的地方吃螃蟹，
2: 吃螃蟹
0: 都挡光了。
1: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叶鹏、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就是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要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剩下

0: 6655-0000。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北大的宿舍里，等到就剩下新月和罗秀竹两个人的时候，新月从床上下来安慰罗秀竹：
3: 罗秀竹，你可要争气呀，如果别人一说你不行，你就回家不干了，你回去有脸见江东父老吗？哎呀，我哪里真的是想回家嘛，我离开家的时候，爸爸送我上船，千叮咛万嘱咐，竹妹子莫想家，把书念好，我家祖孙八代才出了你一个大学生，我不能回去啊，好歹要拿到大学毕业文凭啊。可是哎呀，还有五年呢，怎么熬啊？
4: 怎么能说是熬呢？上大学是我们争得的权利，来之不易，要珍惜。你们家乡的人一定都很羡慕你，好多像你一样大的妹子都没有你幸运，你要想着他们，好像他们都站在你的背后，眼睁睁地看着你，你是替他们

0: 天赋。
1: 新月不觉又提起刚才的事儿，怕罗秀竹不高兴就停住了。不料罗秀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咯咯地笑了起来。
2: 是吧？嗯，他不能不佩服我。我学上海人请客是够传神的吧？
1: 这个有口无心的小九头鸟啊，新月又好气又好笑。
2: 那就把你的语言天赋用到学英语上吧，这也是谢秋思说的。嗯，我记住了，将来呀，我要是真的学好了，还得感谢他的鼓励呢。
1: 这话听不出是正话还是反话了，也许罗秀竹在暗暗的励志吧。但愿罗秀竹不像针线荷包那样怎么刺都无所谓。
2: 请拿出你的书，现在开始复习。嗯，
1: 罗秀竹像在老师面前那样顺从地取出英语课本笔记本准备上课，并且不甘寂寞地用英语向新月的热心表示感谢。
2: Thank you, thank you。 对，一边学一边用，会一句就用一句，会得多了就能说大段的对话了。要大胆地进行口语练习，这是楚老师说的。罗秀竹，你在语音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是有少数几个发音发得不准。
1: 随后新月开始对罗秀竹的几个基本发音进行了辅导。罗秀竹真诚地感谢新月帮助他摆脱，或者说是开始摆脱困境。他站起身来向新月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意味着罗秀竹向昨天告别，向自卑和屈辱告别。望着若有所思的罗秀竹，新月的心情也并不平静，她感到自己肩头的压力也不比罗秀竹轻多少。五年的时间将是一场路途遥远的马拉松赛跑，每个人都要经受耐力和意志的考验，争夺仍是激烈的，名次是无情的。
2: 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班上的第一名，现在进了大学，能不能保持这个地位还很难说。将要来临的期中考试就是全班新生第一次较量，实际上同学们已经在不宣而战，各自暗暗发奋。像谢秋思，别看他在为人处事上不大合群儿，有些小毛病让人背后议论，对待学习却相当勤奋，每天都早早起床到未名湖边去背英语。新月常常和他不期而遇，他像是很笃定的要夺魁呢，而新月则是绝不甘心屈居第二的，他要让谢秋思的名字排在他的后面，尝一尝还不如人家少数民族来的灵光的滋味。
1: 新月的思绪又像扬帆奋桨的船似的飞远了，罗秀竹却伏案埋头，一边念一边写，那神情认真得不得了。
2: 罗秀竹，你写的是什么呀？
1: 新月听罗秀竹口中念念有词儿，

0: 正的写着那一行的汉字是谁又偷猫肉。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夜幕降临了秋色浓重的烟远，未名湖北岸并列着雕梁画栋的德、才、军、备四座斋，是教工宿舍的一部分。备斋中，西语系英语专业一年级班主任楚燕朝的房间锁着门，他并没有去礼堂看今晚的电影《马门教授》，下午到燕东园看望他所敬重的严教授去了，现在刚刚从那儿回来。
2: 严教授

0: 韩新月都是不错的。郑小晶的社会工作多一些，学习上可能受些影响，但也还过得去。只有罗秀竹吃力一些，要帮他赶一赶。像他的老师严教授一样，教师的责任心使楚燕朝不得不暂时搁下自己原定的计划，改变方向，进了27斋。他要到女生宿舍去看看他的学生们。他轻轻地敲了敲门。
1: 请进。
0: 里面在回答，女同学的声音他在外面分辨不出是谁。
1: 楚燕朝推门进去，房间里却是空的，小方桌旁边没有一个人，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四个女生在围坐苦读。楚燕朝诧异地把视线从方桌上移开，缓缓地抬起头。这时才在窗口右边的上铺看到了一双明亮的眼睛。
0: 韩新月。
1: 哦，是楚老师啊。
0: 楚燕朝突然感到自己有些紧张，却又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下意识地想起两个月前的那个小小的误会，当时刚刚做班主任的楚燕朝在新来的学生面前还不好意思说出自己是老师，就是在这个地方弄得两个人都很尴尬。两个月来，楚燕朝渐渐和班上的16名学生熟悉了，并且习惯了课上课下和学生们的相处，他也确实把自己看成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的年龄比他们大不了几岁。

0: 楚燕朝终于找到了答案，是父亲的影响，家庭的环境从小培养了他的流畅自如的绘画能力，不带复杂痕迹的语音和语感，这是造就外语人才很难得的条件。楚燕朝心中一动，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本来也曾经有并且应该有这样一个父亲，可惜却只能从母亲千变万变的感叹中认识他。
1: 你阿爸呀，文章写得好哎，英语讲得好哎，
0: 曾经有的应该有的却没有属于他。当别人并非有意地流露出充分享受父爱的幸福感时，在楚燕朝的心中唤起的是一种隐隐的惆怅，并且伴随着羡慕。韩新月的确太幸福了，天时地利人和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包括秀美的外貌和优雅文静的气质，他简直是为外语事业而生的。年轻的英语教员不禁产生了爱才之心。
1: 其实早在两个月之前，他第一次见到新月的时候，新月就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姑娘的性情是那么腼腆，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常贵田和王佩元二位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合作的一对黄金搭档，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对春联是纪念赵振铎先生诞辰70周年专场演出当中他们二位合作的。由于这个段子时长比较长，我就不多做介绍了，您听啊，台上台下的那种气氛融洽热烈，是很有感染力。
2: 谢谢，谢谢这么热情的观众朋友。
3: 哎，您太鼓励我。

0: 您可别这么说
1: 啊！
0: 不管您真话假话，我不太爱听。
1: 当然真话，
0: 老朋友知道。您那刚才说的赵老师、高老师、什么刘老师等等，这都是前辈，这都是艺术家。
1: 对对对，
0: 我这跟人比差多了，
1: 太谦虚。
0: 这永远是学生。
1: 对对对，
0: 您别往一块连。
1: 不过我们确实应该向这些老一辈的朋友们学习。
0: 哎，那倒是，
1: 这是我们老前辈，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尽管是师兄，岁数比较大，
0: 是，
1: 而且可以说。各有其长，你赵振铎啊，咱数数啊，像八扇屏
0: 代表作品，
1: 今天说八扇屏为什么代表作品，
0: 他那小徒孙说的
1: 对不对呀、
0: 金斗的徒弟，
1: 这个对春联
0: 好，
1: 拿手好戏
0: 好，
1: 特别有兄妹对联，更脍炙人口，
0: 是是是。
1: 哎，你对春联行吗？
0: 什么您说
1: 你对春联懂吗？
0: 这话问的有点愣得可恼。
1: 不，你学嘛？
0: 什么叫对春联？是您这话问的有点突
1: 突。
0: 您说全春联什么的？春联的学问里面内容多。
1: 我先问问你
0: 啊，
1: 春联
0: 啊，
1: 什么时候有的？知道吗？
0: 啊？哦，您说哪年头有的对子？
1: 懂吗？
0: 这个呀
1: 啊，
0: 这我就劝您吧。反正在座的朋友我不敢说，你像咱后台那些从老到小。就是讲相声的那些个都包了了，没有知道的，这点是没知道的，你就别问了，你问瞎耽误功夫。
1: 你那意思
0: 啊，
1: 说相声的
0: 嗯
1: 没有知道的。
0: 我跟你说，我不知道就没有知道的了。

0: 听这个，
1: 我说大，小，有大有小，不像你似的没大没小的，跟你
0: 随便他说啊。对啊，
1: 你说
0: 小，
1: 嗯，
0: 再说
1: 啊，
0: 人，
1: 我跟你对狗
0: 对得上吗？
1: 人有人地方就有狗
0: 啊，这
1: 动物嘛，对不对？
0: 对
1: 都是嗨，
0: 这就是下联。
1: 哎，
0: 我这三个字搁一块是对子上联，
1: 上联是什么？
0: 上大人。
1: 我搁一块下小狗。
0: 看，您把这个本身的东西都介绍出来了哈，还能那样哈？繁殖宠物啊。
1: 这人呢，现在是不许拿这扇子打人，我真是想打你。对，我跟你讲，
0: 怎么了？
1: 啊，有这么对对子的吗？
0: 这就不行啊！
1: 打字机啊，
0: 啊
1: 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不行，
0: 一个字一个字不行，
1: 一块儿
0: 说两个字你能对吗？
1: 当然对了，
0: 两个字可就难度大了。
1: 你说吧，
0: 先说这个，
1: 你说
0: 羊肉，俩字羊肉，
1: 这就好对了，
0: 给我对。
1: 哎，你看这就是对对子规矩，
0: 嗯，
1: 这好对。
0: 你说
1: 羊肉，
0: 嗯，
1: 太好对了。
0: 对呀，
1: 我给你对萝卜，这对这样吧。
0: 对萝卜，
1: 羊肉汆萝卜，咱北京您吃，你别看是老百姓的菜，对不对呀？羊肉汆萝卜，等都到冬天热乎。
0: 这这这这这这，
1: 那我跟你讲，
0: 叫你对对，
1: 这关键就在这。
0: 叫你对对怎么样讲？
1: 不是，我告诉大家，这羊肉怎么编？我跟你讲，
0: 这这这这贫了啊，太贫。
1: 你听说，你
0: 再听这个，
1: 你说
0: 胡琴，就是弹拉那胡琴，胡琴，
1: 胡琴
0: 啊，
1: 我给你对萝卜。绝对对得上，
0: 这对得上吗？
1: 当然了，
0: 我们戏台用在这胡琴，
1: 我说他什么呀？
0: 你不是萝卜吗？
1: 萝卜呀。
0: 什么呀？
1: 萝卜，
0: 萝卜，
1: 学问就在这儿了
0: 啊！
1: 这就是学问。胡琴干嘛的？
0: 舞台上伴奏的，
1: 乐队
0: 啊。
1: 我这是乐队伴奏的
0: 啊。
1: 你那是文场，我是武场。你那拉的胡琴，我是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0: 有点意思。你再给我对这个，
1: 你说
0: 绸缎
1: 萝卜。
0: 绸缎怎么对萝卜？
1: 绸缎包萝卜吗？对不对？
0: 这这谁这么不会过日子？拿绸子缎子包萝卜呀？
1: 什么呀？什么什么呀？
0: 你不说绸子包萝卜吗？
1: 你什么绸缎？
0: 绸缎吗？穿着绸子和缎子。
1: 我说的什么？
0: 你不说萝卜吗？
1: 吃的萝卜
0: 啊？
1: 不对。
0: 什么呀？
1: 萝卜，
0: 萝卜，
1: 绫罗布匹，萝卜，都是纺织品，当然对得上了。
0: 呵，
1: 谢谢。
0: 你再给我对这个
1: 萝卜，
0: 你这是。我说什么了？你就萝卜呀、
1: 啊？反正我先搁也不行不行啊？对不对？
0: 你得对得上。
1: 你说吧，你说。
0: 岳飞，
1: 岳。

0: 你不能叫它少鼠吧？
1: 当然了，
0: 这就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呢，凉粉熬得了成型了，那叫凉粉。
1: 对，
0: 可是在锅里熬着时候它叫什么呢？
1: 凉粉啊，
0: 也得叫凉粉。
1: 对，
0: 您不能叫它热粉吧？
1: 当然了，
0: 所以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文字游戏太深，我使这我都欺负它算是。
2: 好，
0: 来，
2: 你别说，你别说，
0: 嗯，
2: 你别说，
0: 太难，
2: 这有点意思。你再说一遍。这好，这好。
0: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我们这里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1: 好，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
0: 啊，
1: 其实它是统一的。
0: 哎，
1: 这太好了，
0: 对得上来
1: 吗？我跟你对这个
0: 动脑筋，快点，来，
2: 张嘴就来
0: 说。嗯，
2: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0: 您这对得上？
2: 当然对得上，
0: 给我讲清楚了。
2: 对，我问你
0: 啊。
2: 蛇见过吧？
0: 不就是长虫吗？
2: 十尺多长的叫什么？
0: 多长的也叫长虫。
2: 哎，叫长虫。
0: 嗯
2: 嗯，七寸的呢？
0: 小七寸也叫长虫。

0: 窟窿窟窿空。
1: 我的妈呀，这什么玩意儿？这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十八言的对子上联，
1: 六十多个字了，
0: 那是你耳朵不好。
2: 你先数数，
0: 十八个字一点没错。朋友您看着啊，看着数着啊，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1: 哎，真是十八
0: 对子上联，
1: 这有讲吗？
0: 这是个典故，
1: 还是个典故？
0: 长点学问吧，
1: 来典故讲讲。
0: 说的是圣人，圣人知道吗？
1: 孔子，
0: 孔圣人。周游列国的时候，这一天走在途中，天降大雨啊，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哪儿背雨去呢？
1: 是啊，
0: 巧了，道旁有一个空树。什么叫空树呢？就这树老了，虫子咬了，心里头掏了心了，空的。
1: 空树，空树，
0: 这叫空树藏孔，他进去背雨去了。
1: 哦，
0: 孔进窟窿呢？孔圣人进这空树里了。
1: 窟窿孔，
0: 窟窿里有个姓孔的。
1: 哦，孔出空树，
0: 雨过天晴了，孔子出来了，叫孔出窟窿。
1: 窟窿空，
0: 窟窿就是空的，没人了。这就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对，对，完你们。

0: 哗啦，扑通通，哎呦呦，不死。
1: 这都什么呀？这都是？您说这什么呀？这都是？
0: 对子下联，
1: 对子下联，什么乱七八糟？
0: 什么乱讲？你也十八言吗？
1: 十八个字，我给你数着，
0: 你数着，
1: 七十多个字，
0: 不能。
1: 你来说，
0: 肉八大通哗啦，扑通通，哎呦呦，补子子子，
1: 呀，整十八个啊？
0: 对对对，谢谢。
1: 字是对上来了，你得有奖。
0: 你那是？
1: 我那是典故。
0: 你的典故？
1: 嗯，
0: 本人时事，典故配时事，
1: 这还是你的时事吗？
0: 当然了。
1: 你说怎么个时事？
0: 天津解放，
1: 嗯，
0: 那时候还小呢，
1: 嗯，
0: 正在床上躺着，就产生了这段故事。

0: 飞过一个炮弹来，砰，
1: 哗啦，
0: 放倒了，哗啦，
1: 扑通通，
0: 我从床上掉下来了，扑通通，
1: 哎呦呦，
0: 割了我的腰了，哎呦呦，
1: 补补补，
0: 我放仨屁，
1: 死死死，
0: 压死仨耗子，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刚才您听到的是陈桂田、王佩元合作的传统相声。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

0: 哎，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0: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0: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2: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

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下面请您听的是论捧逗。那么论捧逗说的就是捧哏和逗哏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内容。我们常常说呀，这个相声好不好，一个演员能不能成功，他的搭档很关键。如果能棋逢对手，两个人足够棒，在一起研究配合的还非常默契，那么这场就很好看了。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论捧逗。

0: 一站嘛，就说起来，
1: 哎，
0: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1: 嗯，我呢？
0: 你呀？
1: 啊，
0: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1: 这话怎么讲啊？
0: 配的。
1: 你这叫什么话呢？
0: 哎，捧哏的嘛。
1: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0: 你有什么责任？
1: 有什么责任？
0: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1: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0: 嗯，
1: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0: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1: 哎呀，
0: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1: 你呀，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往哪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嘿，哦，你哪懂这个？
0: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1: 啊。
0: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1: 哎，对了，
0: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1: 是啊，
0: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1: 哎，这话对。
0: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1: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0: 我不是这样认为
1: 啊，
0: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1: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完了，
1: 得斗过一次。再者说，您斗那哏也不露脸呢，
0: 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嘛，
0: 怎么了？
1: 就上次他斗那哏呢，刚往这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

0: 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1: 你这话可太狂了。
0: 一点也不狂。
1: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0: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1: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0: 你给我捧，
1: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0: 你瞧着，嘿，
1: 我先问问你
0: 啊，
1: 你换哪一段呢？
0: 还这段，
1: 原词不动。
0: 当然了。
1: 哎，这可新鲜。来，
0: 你看看，
1: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0: 辛苦。
1: 哎，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嗯，
0: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1: 哎，
0: 街里边出了一人。
1: 是，
0: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1: 嗯，
0: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这，
0: 问你说你没在家，
1: 哎，
0: 我可就走了。
1: 别挨骂了，
0: 我就拐了。
1: 你有话说话，你拉着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0: 不，你上哪儿去？
1: 我上，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0: 完成任务
1: 了。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哎，不是不
1: 是，你这怎么意思？你
0: 不不，你先、啊、你先等一等
1: 啊。怎么了？
0: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1: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0: 不是。

0: 你干老
1: 嗨，没事我。哎呀，没有啊。
0: 哦，大蛋是你哥哥。
1: 没有。
0: 你有？
1: 没有。
0: 你说有？
1: 什么叫说有啊？

0: 碰的，
1: 这不对啊。
0: 怎么不对啊？
1: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0: 我没让你碰见呢。
1: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0: 怎么诚心撅人
1: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怎么捧哏呢？
1: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0: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为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9%，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1: 你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0: 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1: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0: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1: 你
0: 这不许这么样闹。
1: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0: 那当然是不能
1: 啊，
0: 那倒是不能。
1: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0: 这也不能这么说，
1: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0: 不敢不敢，
1: 自称一家。
0: 嗨，
1: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1: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0: 啊。
1: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0: 这话对，这话对。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0: 也不敢。
1: 您是相声泰斗。
0: 嚯嚯嚯，
1: 幽默大师。
0: 哪里哪里，
1: 滑稽大王。
0: 太捧我了。
1: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0: 是是，
1: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0: 嗯嗯，
1: 甭多了。
0: 哦，
1: 再有三年
0: 怎么样呢？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传

0: 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屎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1: 对我们昂跑 Cloud 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

0: 四十五码都是齐全的。今天北广的全色全款统一售价418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

0: 门军看了看马武，没敢问这位是从哪来的。啊，这个新县狱是于老爷，官会文。马武说：“哦，是于文啊，那就对了，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正想要看看他下，不知他现在在府衙没有啊？他，没有吧？啊，对了，今天午后啊，在教军场操点队伍。”您呢到教军场去吧。
1: 好，回头见。
0: 马武催马直奔教军场，心想到教军场怎么办呢？哎，到那儿再说吧，走一步说一步啊。马武来到教军场一瞧，果不其然，这位于文于县狱正在操点军兵。看这军兵约有2000人马，队列前边就是于文。他跨起一匹青鬃马，手端一条点钢枪，正在呼喊着口令。

同一见刘氏弟兄，急忙施礼：“哎呀，祝天将军别来无恙。”刘隐急忙走上前来，用手搀扶李通，说：“哎呀，李将军，真没想到你尚在人世啊。”他们让李通坐下之后，从人献茶，这才谈起了别后的情况。先是刘隐向李通说了他的起义经过，如何白水村兴兵，怎么取新野，又是怎么血战小长安，巧遇绿林兵，二取新野城，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呢，刘隐问李通：“李将军，你是怎么死里逃生？”

引来了官兵，招致杀身大火。我全家大小64口都遭莽贼斩杀，是我在为府之前趁乱化妆逃跑，才得以保存这七尺之躯呀。我想宛城市谢完全累进你白水村，我怕连累你们，故此逃奔下江，但是这灭莽之心却耿耿于怀，所以我投到下江兵更使将军刘玄的麾下效力。刘玄现在有人马30000，战将数员，他也是汉室宗亲呐，乃是冲陵代侯之后裔，苍梧太守刘立之孙，刘子章之子。他手下有陈穆、张卯、廖湛、朱伟几名大将，都是能征惯战、戎马空匆的英雄豪杰。他封我为军事之职，但是我心中怎么能忘记曾在一起共议大事的刘氏弟兄啊。我不知你们兴兵如何，日夜挂念，后来闻听你们取下了新野，我十分高兴。我想当今王莽无道，天下纷争，欲推翻王莽，必先会捐刘成江河，据孤墓为临莽，事成千军万马，何虑莽则不亡啊。故而我在更始将军面前时常提起伯生弟兄，说你二人乃是仁人志士，

0: 派我前来与将军相见，免臣此事，不知二位将军意下如何呢？刘秀听完李通的话，看了看刘隐，刘隐面带喜色，哦，照这么说，李将军现在是更始将军刘玄的军师了。好，刘玄乃是我的族兄，我早知此人，只是未曾见面，今日他若有意与我合兵一起，我刘隐又何乐而不为呢？如今我人单势孤，正想能有人与我同心协力共谋大事，如果我们合力一起，那正好攻打莽军，以振军威。文叔，军师，你们看如何呀？刘秀点了点头，是啊，合兵一起，此乃大势所趋。邓禹呢，只是笑了笑，魅家可否？李通说，伯生，如果你们弟兄愿意的话，那么是否于明天我请刘玄将军到此来拜谒你们呢？刘云说，哦，哪里哪里，刘玄乃我等的兄长，远路而来，风尘劳累，还是我与文叔带几名随从去御水河边过营拜见吧，然后再请他进新野安身，怎么样？李通说，如此说来，那我回去禀报刘将军，明日午时在营房等候大驾光临。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就突然听见二楼的雨棚上发出了砰的一声闷响，紧接着楼外的水泥地上啊又发出了第二次响声。我就跑出去一看，天哪，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孩子已经摔得血肉模糊了。就在这个时候，住在六楼的老罗跑下来了，是抱着孩子的尸体就哭。

许。站在大镜子前，我的眼前也亮了。小妮穿着她的那一件 T 恤站在我的旁边，镜子里出现了两个清纯美丽的女孩子。小妮搂着我，对着镜子说：“金姐，你看，咱们呀，就像一对亲姐妹似的。”我的心里抖了一下，嘴里也有了一种腥味的感觉。我拿出纸巾捂住嘴，吐了一点口水，纸巾上出现了鲜红的血迹。小妮惊慌地问：“君姐，你怎么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我经常这牙龈出血，可能是吃了上火的东西吧。”夜里，小妮和何姨都睡了。我躺在书房里的小床上，头脑里云雾缭绕。我想到了值夜班的时候出现在值班室门口的小女孩，还有那个时隐时现的涂着红指甲的女人。这些是否都是我自己的另一种影子呢？我的头疼了起来，我努力地念着冯教授说过的话：“这些都是你的死亡妄想。”

知道该怎么安慰小妮，我只有不断地抚摸她的头。这个时候，房门吱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是小妮的妈妈。她晚上起来的时候总是吃了药赶快睡觉吧。何姨回房间之后，小妮说，我妈妈好像有什么感应似的，刚说到过去的事儿，她就出现了。小妮啊，好好爱你妈妈吧，她也真的挺拿

小妮一拍脑袋说，嗯，对了，还真有这样的事儿。我们班上啊，有一个男生天天做作业就烦了，就撒谎说骑自行车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这样啊，他乐得在校外玩了三天，第四天来上课的时候还煞有介事的在手腕上缠着绷带，这样仍然可以不做作业。可是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你猜怎么着，他真的骨折了，还真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编造的东西有可能变成真实的事件，这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我回想着在半夜打开值班室的门，看见那个小女孩的情景，这和值班记录

0: 是我，我上学打工，基本并没有在什么公司上过班的。我说完话，小妮她爸爸并不应答，仿佛喜欢听我说话，仍然在等着我说下去似的。隔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不对，你的声音我真的很熟悉。”我突然回忆起来，我曾经和这个男人通过一次可怕的电话，但冯教授说那是我的幻觉。小妮对他爸爸的状态感到奇怪，就说：“爸，你今天怎么了？老说声音声音的，还是说说您的病情吧。”“
1: 哦，我这没什么大病，明天我就想出院了。”“
0: 这怎么行呢？得检查出结果才行。”“
1: 哎，不能再等了。今天早晨呢，有人跳楼死了，是一个癌症病人。我一听到跳楼这种事儿，我胸口就更疼了，还是回家去休息好一些。”
0: 小妮又劝慰了他爸爸一阵子，然后说要回去复习功课了，叫他爸爸安心养病，然后我们便离开了病房。医院的走廊安静悠长，小妮要去厕所，我就陪着她向走廊的尽头走去，连续地转了两个弯之后，才在幽暗的尽头看见了厕所的标记。小妮推门进去之后，我站在走廊上等她。这时我转头才发现墙边正站着一个男子，他举手在墙上画着什么。出于好奇，我走到了他的旁边，看见他手拿着一支圆珠笔，正在雪白的墙壁上涂抹着。墙上已经被画得乱七八糟，他好像在画一个人的脸，但是非常的模糊。这个时候，也许感觉到旁边有人吧，这个男人突然转头，看向了我。
2: 小军在医院走廊里发现的奇怪男人，正是代替他开始在大楼值夜班的谢棍儿。他自从守夜后，就开始变得神经兮兮的，脑子出了问题。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看过几部苏联的爱情电影，算得上是他的爱情启蒙了。那是在录像厅盛行之前，香港电影还没有大举进入内地，苏联电影里的爱情更大胆奔放，女主角也更泼辣率真，比中国电影里的女主角更像辉姐，因此辉姐更加刻骨铭心。有一部叫做《两个人的车站》，辉姐不记得具体的情节，只记得在结尾处，男女主角在雪地里狂奔，为了让服刑中的男主角及时赶回监狱，以免被当成逃犯处置，在茫茫无尽的雪野里，迎着初升的太阳，两个人跑得精疲力竭，在距离监狱围墙不过几十米的地方再也跑不动了，在雪地里依偎而坐，大声呼喊。在香港赤烈角国际机场的候机区里，辉姐感觉自己就像是两个人的车站里的那个女主角，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不同之处在于，现实中的男主角老李根本迈不动步子，几乎把体重都压在辉姐身上。刚才跑出国航登机口的瞬间，老李已经用完了所有的体力，空勤地勤都在做着登机前的最后准备，给老李他们俩钻了空子。地勤也并不追赶，只是在两个人的背后叫了几声。

薇姐把护照打开，给老李看，只有一副皮囊，内里都是白纸。薇姐说：“你先去，我很快就去找你。”薇姐决绝地转身，快步往回走，死活不再回头，像是要置自己于死地。满眼的大理石地板瞬间化成一片汪洋。

如果恰巧有个黑客借此机会入侵了 SP 律所的服务器，这不可能。弗兰克惊慌地打断了戴维，后台有监控，除了 Max 王的电脑没有别的 IP 进入过系统，贵公司的监控当然不会有错。不过你有没有监控 Max 王使用的那台电脑？当时都有谁登录了？对于一个黑客高手而言，把 Max 王的电脑当成中转站，通过它登入贵公司的服务器，神不知鬼不觉地破解几个密码，再不留痕迹地偷一些秘密文档出来，恐怕不算是难事吧。弗兰克脸色煞白，惊恐万状。当然，戴维微笑着把目光转向寇少龙。黑客也是很讲道理的，既然 SP 律所是为了那位香港客户大开的门户，黑客也就只该对那位香港客户下手，对吧？不过那位客户的文件可不少呢，他在 BVI 开曼群岛、巴哈马、毛里求斯还有好多小岛上秘密注册了好多公司，洗了

概括集团是不是很有嫌疑？如果您觉得这个物证还不够有力，我还有人证。李卫东先生此刻正坐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上。说到这儿，戴维抬手

灰挤的双眼，姐感觉到一阵风，风里裹挟着一股她熟悉的气味。她心中一惊，侧目去看，老李正吃力地坐进身边的

老李按住灰姐的嘴，灰姐掰开老李的手，拼命地把老李往起拽。走啊，快回去啊，人家费了多少事儿啊，你有没有良心啊，啊，你这个混蛋，快滚呐，快呀。别催了，回不去了，那飞机已经飞走了。老李低吼了一声，紧抓住灰姐的双手，你听我说。老李紧喘了几口气，缓缓道，我想过了，我不能跑，我跑了就更说不明白了。你知道寇少龙为什么要勾结深圳安心那个总经理吗？

0: 费肯的股票搞到手，他好自己顶那个肥缺呀。
1: 唉，哪有那么简单？寇少龙的目标可不止远江银行，只不过那个银行经理贪小钱儿，结果捅娄子了。出事之后，我们仔细研究过深圳安信的源代码，他们在银行系统里藏了几个木马程序，想把全国银行系统共享的保密数据搞到手，还有国家下发的内部文件、大型国企和国家单位的信贷记录

轻抚摸。灰姐胸中涌起一股激流，如岩浆一般的炽热。她抓住小腹上的那只大手，破口骂道：“呀，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们，因技术检修，本次播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大爷带着大队人马往前走，就把五库占了。把这五库占了以后，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出来了。大队人马往前走，准备出哪儿？出洛阳的北门，到洛水，然后过洛水，够奔高平陵。人马往前走着呢，这城里头也分为两派，有保司马懿的，就有保曹爽的。保曹爽的人可就知道了，保司马懿的人也知道了。保曹爽的当日值班的是谁？是司马鲁智。鲁智一看这不行啊，我是打司马懿呢，我还是不打司马懿呢？得了，我跟参军商量商量吧。来呀，传我的话，把参军兴参军请来。手下人出去了一会儿，参军新场进来了，参见大人。新参军，你也知道了，现在太傅已然起兵了，那么咱们是跟着太傅走呢，还是反对太傅呢？您等着，我去问问我姐姐去。好吧，鲁智就在衙门这儿等着，这新场呢就回到他姐姐的家去问他姐姐辛建英。您看这书就差了笔了。那么新场为什么要问辛建英？咱们说这《三国演义》是谁写的？罗贯中。谁先评的《三国演义》？毛宗岗。那谁写的前汉后汉演义？蔡东藩。但是这三个人不赞成诸葛亮，都赞成辛建英，就说这个女流之辈要超过诸葛亮。辛建英当时多大了？57岁了。不但新场知道姐姐的本事，而且鲁智当时知日的这个位司马也知道辛建英的本事，坐在衙门里等着新场来见姐姐。咱们书不说废话，这辛建英一看兄弟来了，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慌慌张张的呀？姐姐您不知道，就把司马懿兴兵、曹爽保着曹芳到高平陵的事情一说。现在鲁司马让我

人手里依然点了点头，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想起曹爽的智囊大司农桓范。如果说桓范要斩官落锁出去面见大将军曹爽，他要给曹爽出了主意，恐怕我今天这事儿就要办糟了。来呀，传我的话，马上召见桓范。手底下传令的兵赶紧接话，遵太傅之令，然后把这话就传给了传令的小校，保着传令的小校直接够奔大司农桓范的家。咱们书一简直为妙，到门前一叫门，谁出来了？桓范的儿子。什么事儿啊？司马太傅在落桥之上俨然传下话来，命大司农桓范前去面见司马太傅。啊，好好好，您在这儿等着，我进去让我的父亲出来。桓范这儿子赶紧就进去了，到了大厅这儿一看，爹在这儿站着呢。桓范就问呢，什么事儿啊？您惦记什么事儿，他就来什么事儿了。现在司马太傅已然在落桥之上传些话来，让您前去觐见司马太傅。儿啊，你说为父现在怎么办？您呐，赶紧出后门跑，够奔南门，出南门就跑，够奔高平陵面见大司马。您赶紧跑吧，不然的话，非死在司马太傅之手啊！好，儿子，我听你的。你看，这时候这爹可就疼儿子的了，赶紧带着手下从人，就一个从人，那是贴心的心腹。两个人开了后门出去了，然后直接过奔洛阳的南门。这南门叫什么？叫平昌门。到了南门，离着挺老远，就看见了守城门的是谁？姓司，叫司藩。哈，大司农桓范就乐了，心说：“司藩，你是我手下的旧吏，今天我就仗着你出去了。”司藩，这司藩回头一看，哎呀，大司农驾到。假装呢，有打这袖子里头就抻出一条竹子来。太后有旨，命我出城面。

您担心大司马，您担心大将军能够听大司农桓范的话，但是桓农给他出主意他不会听的。说为什么蒋济能够有这种看法，这就是大司农桓范的人性所变。咱们再说说大司农桓范，这大司农桓范呢一直呢就在曹府共事，后来保着曹操，保着曹睿，保着曹芳，保曹爽身为大司农。但是这个人有缺点，这人太残暴。说残暴到什么程度蒋济都知道，蒋济对这人特别了解。大司农桓范当初呢在

我跟蒋济只落水为誓。如果我要是有害曹爽大将军之心，让我掉落水而亡。啊，我听见了，蒋济啊，你就给曹爽大将军写封书信，我只落水为誓，我绝不伤害他，让他仍然享受朝中的荣华富贵。蒋济一声遵令，拿起笔来就写。尹达木在旁边瞧着，这尹达木是谁呀？是曹操曹家的心腹。司马懿这意思，我让你瞧着，我让蒋济写。蒋济这封信写得很清楚，就说大将军曹爽，你放心，现在司马太傅只落水为誓，如果他要蒙了你，不让你享受荣华富贵，要把你给全家抄斩灭门九族，他就掉落水而死。这信写完了，达木，你拿着这封信到高平陵面见大将军。好吧，尹达木当时也不敢不听啊，接过曹寄这封信，离开了司马懿，下了洛桥之后，直接告奔高平陵面见曹爽。等见着曹爽了，跪倒在地，参见大将军，你来何事啊？我来有事。您看看蒋济，大司马蒋济写的这封书信。现在曹爽正闹心的，为什么闹心呢？因为大司农桓范已然来了。大司农桓范见着曹爽，跪地磕头。曹爽让手下人把他搀起来。你见我何事？大将军，我跟您说实话，现在您离开许昌之后，许昌城中太傅司马懿已然领兵反了。啊，果然如此吗？果然如此。那你说我怎么办？您呢，马上保着万岁告奔洛阳。您到了洛阳之后，传檄文于天下，让天下各种

忘了让我念，马上往下传话，近臣念来。近臣就是皇上的近臣，皇上的近臣就把司马懿的表彰打开了，高声朗读司马懿的表彰。那么这表彰上到底写着什么？司马懿能不能让曹爽安然回到朝中享受荣华富贵？司马懿能不能夺了曹魏的政权？谢谢大家。

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看看这个人再说。第二天，刘隐、刘秀、邓禹带着马武、王常、王霸、冯异、刘马成守城，出新野直奔御水河滩而来。30里的路程，几匹马一撒欢就到了。远远的看见帐篷之笔旗帆招展，毫不威风。他们距辕门还有两箭之地的功夫，只见李通领着一些人已经在辕门外等候迎接。王霸说，这还不灵，对咱们得客气点。他们来到跟前的时候，李通上前来见礼寒暄，让几个人下马之后直奔中军大帐。不过刘秀可发现李通的面部表情很不自然，好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他们来到大帐之后，发现这个大帐之中空无一人，这使刘秀更加奇怪了。几个人落了座，有人给献上茶来，然后退出去了。刘隐也感到有些异样，怎么我们来了刘玄不露面呢？刘隐于是向李通问了一句，更始将军刘玄现在哪里？这一问，就见李通那个脸腾的一下子红了。这刘玄他马上就来，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早，他今天没在大帐，

交出来就不放他父亲。其实要按他的实际才能啊，并非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人走失蹄，马走镖，骆驼单走罗锅桥啊。刘玄到下江兵里边之后呢，正是朱伟要打算找一个汉室宗亲立为首领，而又苦于找不着的时候，刘玄来了。他一说出自己的身世，乃是代侯后裔，汉室宗亲，朱伟等人非常高兴。他们寻思这是上天协助，想找一个汉室宗亲的人真就来了。于是他们就拥刘玄为首领，号称更始将军。刘玄由士卒一下子就当了将军了，这可真是平地一声雷，一步登天呐。不过家里边父亲被压在监牢里边怎么办呢？朱伟手下有个谋士叫申屠建，他给出了个主意，让朱伟呀派人假充做买卖的客商，说在客店里头啊碰上了刘玄了，他身得重病，奄奄一息，临死之前呢拜托这个客商把他的尸首运回原籍，并且告诉他父亲刘子章不孝子，不幸早亡，愧疚于九泉之下。这样呢，朱伟让人找了一具死尸，换上刘玄从家里边逃出来的时候穿的那个衣裳，买了口棺材成殓起来，让人用车给送到刘玄的老家。他爹被压呀，向家里人做了交代，几位送灵的就回转江夏了。这么一来，官

这刘隐刘秀兵为将，先把刘玄立了皇帝，让刘隐刘秀在这称臣。即使将来打了天下，地位已定，自然就不会改变了。从另一方面说呢，朱伟对刘玄其人深知底细，知道他是一个懦弱无能之辈，他当了皇帝，朱伟可以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如果要是刘隐当了皇帝，可就不能如此随心了。因而朱伟等人采取了这么一个突然的行动，在合兵之前先做登基大典。朱伟也想过，如果刘隐刘秀两个人不同意合兵，不同意称臣，那么尽可以分道扬镳。但是他们已经预料到了王莽长安的增军一到宛城，对新野就形成两类夹攻之势。刘隐一时无处征得兵员，又是小长安大败之后锐气未服，所以交战起来必然要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下江兵倒完全可以撤回下江保存实力，这样一来呢，就给刘隐哥两个造成这样一个

他心里想的是带兄弟打剑成功立皇帝的时候他要立刘秀，可是这个刘玄现在就要自立皇帝，这就直接影响了刘秀称帝呀，怎么办呢？他想听听刘秀的见解。刘秀不慌不

朝的变革和迷茫。司马光却久久没有入睡，几十年来养成的一种有疑即思的习惯，使他头脑里的思维更为活跃。他挺身坐起，一背坐椅，闭着眼睛梳理着今日京都所见的一切。天汉桥上的人群，都亭驿街口的喧闹，景陵东宫的乐班、佛僧、六间九寺的官员和这春官居的司宾吏、娼头、仆役、少女，剖析着头脑里闪现的模糊不清的感念和所得。15年不进京都了，景物今非，人事今非，连百官梨树的音容笑貌也不似昨日了。这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大江大河原是奔腾向东的，这是天造的永恒。可奔腾激流中不是也出现了九曲徘徊和湖泊的水流倒转吗？意料不及的景物今非，使自己感到陌生和迷惘。岁月更迭的人事今非，使自己感到疑惑和孤独。就连置身于都亭驿街口热烈欢呼的人群中，自己也感到似一片枯黄飘零的落叶，不知将归何处。哎，凄凉的怀古，悲哀的恋旧，浸泡着自己一颗苍老的心灵。当年圣上壮心绘制的中兴蓝图，纵然是缥缈的，可那云空中展现的五彩斑斓，把希望洒下凡尘，激荡着天下梨树的心，总比眼前这人心失落的渺茫绝望高尚壮丽吧。当年王安石即行造进的轰隆马蹄车轮声，纵然是刺目惊心的，可那震动大地勃发的生机，总比眼前这私欲纵横的蝇营苟且光明磊落吧。当年苏子瞻喋喋不休的牢骚，纵然是讨人厌恶的，可那振聋发聩的叫喊使人清心明目，魂魄震荡，总比眼前这万马齐喑的昏昏噩噩有益于事吧。理想原是有几分缥缈的，可失落了理想，人们不就成了行尸走肉？

邢树的深夜跟踪来访，确实是他。皇帝赵顼驾崩的第三天，3月7日，太皇太后为避免朝廷纷争的爆发，为消除左相王珪与右相蔡确门下事

于这样资望浅薄的人物是不会保持现状的。司马光毕竟不是志大才疏的王圭呀，惶恐之无奈，蔡却把希望寄托在司马光病魔缠身、心力僵竭的自查自省上，安安稳稳地度个晚年吧，何必再为已不属于自己的事呕心沥血呢？蔡却是个聪明人，30多年的官场生涯已教会他在复杂的纷争中变换面孔，绝境觅生。如果不能阻止这位可怕的老人东山再起，那就结交这位已不久于人世的老人为自己所用。人到晚年，大约都有一种不自察的毛病，耳根虽疲劳起皱，却爱听深沉的吹捧和求教式的奉承。蔡却熟知官场上人际关系的奥秘，便利用司马光与程颢。

0: 资治通鉴成而朝野扬直，以德取得民心，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故有今日京都梨树拥马狂呼之状。司马相公留居京都，乃朝廷百官京都梨树仰大先生之德而祈求大先生扶危救世之心声啊。司马光嗣已察觉邢树在贬介府而保己，神情不安，厉声打断了邢树的奉承。
1: 哎，何叔言之妙矣，介府变法，畸形造尽，举止过激，欲速不达而致

又一声亲切的呼叫，通宵，才消解了刹那间的紧张和疑惑。司马康正要与久不相见的邢树交谈，春官居门前人群有节奏的呼喊声传来，在宁静的深夜显得格外清楚响亮。公无归落，流向天子，活我百姓。司马光神情慌乱，踱步徘徊，喃喃作语而不知所措。司马康知道父亲居洛迟迟不敢来京，怕的就是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个局面果然出现了，他不敢插话，怕扰乱父亲的思索。邢树在一阵慌乱之后，很快做出了明确的判断，京都梨树这么一闹，将逼迫司马光做出最后的抉择。他借机向司马光逼去：大先生，这是民心呐，京都梨树喊得清楚，公无归落，流向天子，活我百姓。朝廷百官、宗室王公、太皇太后都会听到这种声音的，你能忍心使京都梨树失望吗？司马光终于忍不住了，驻足而仰天呼号：民心沸腾，惊扰宫阙，乱由我起，祸源我生，我不该来到这京都啊！范祖禹疾步闯入，神色慌乱地禀告说：老师，春官居门前已聚众万余，有街巷梨树，有瓦肆艺妓，有商贾官员，有宗室王公，也有司波、撒赞、贤汉之类的人物，众口同声请见老师，请老师流向天子，主持朝政，造福生民。春官居司宾吏郑磊一口咬定，春官居绝无司马光其人，并请得黄城司出动铁骑数百，阻人群于门外。现时人群激情难抑，禁足持戈勒马，若有人借机捣乱挑唆，一场私斗流血之事随时都可能发生。司马光情急，一时失去计较，转身要走出房门。我这就去会见梨树百姓，请他们立即散去。司马康急忙跪倒劝阻：父亲，这万万不可，人群情绪激越，是不会听你解释的。再说聚众万余，乱乱哄哄，

0: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

0: 辆筐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筐后再完成锁车哦。
1: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的话题呢是相声界的搭档，今天呢我们请您听北京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的一段传统相声学方言，他们是张志强、康有纯两位老师，他们二位呢是师兄弟，都是赵世忠先生的弟子，同堂学艺多年搭档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他们二位合作的这段学方言。
2: 刚才那节目是个新写的节目，
3: 是啊，
2: 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相声。
3: 对，
2: 我们俩给大家表演一段传统相声。
3: 哎，风先生一段。
2: 演员的穿着也不一样
3: 啊，
2: 现在的相声都

0: 哎，通通通，
1: 跟您
0: 开
1: 个玩笑，开个
0: 玩笑，咱别开着玩笑。
1: 你们相声演员就喜欢开玩笑，
0: 不能这么逗。
1: 哎、您看，不管是新相声还是老相声，
0: 嗯，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在说相声当中
0: 啊，
1: 必须要说普通话。
0: 对了，也就是北京话
1: 啊，不不，你这种说法错误。
0: 怎么？
1: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0: 这还不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
0: 嗯，
1: 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0: 哦，
1: 北京话呢，包括很多的。

0: 有地桌，
1: 哎，
0: 快走呢，
1: 有地换了，
0: 站着
1: 那叫立桌，
0: 立着
1: 站立吗？
0: 哦，对对对，
1: 哎，
0: 坐着
1: 稳桌，
0: 哦，稳着，
1: 嗯，
0: 蹲着
1: 那是骨墩桌，
0: 哎，啊，骨墩桌，
1: 哎。
0: 那要是躺着
1: 倒桌，
0: 哦，
1: 哎，
0: 那要是趴着，
1: 他不趴着，
0: 他怎么不趴着？
1: 你肚子疼是？
0: 对对对，
1: 没事老趴着干嘛？
0: 就是，啊，我这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也能说几句，
1: 您也能说上几句。
0: 啊，今天咱俩在这儿说一说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你看怎么样？
1: 咱俩在这儿学一学深武姚安一带的方言
0: 啊。
1: 好，学之前我先把这个故事情节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还有个故事性。
1: 解放以前，咱们俩是一个村子的。
0: 哦，老乡。
1: 对，开始你做小买卖。
0: 做什么小买卖？
1: 卖豆腐。卖豆芽菜。
0: 哦哦哦，
1: 后来你发了财了，
0: 嗯，
1: 进城开了个大买卖。
0: 什么大买卖？
1: 开了个大粪厂子，
0: 哎，
1: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我呢，在农村遇见天灾了。
0: 什么天灾呀？
1: 蝗虫。
0: 哦，就是闹蚂蚱了，
1: 把我给咬上来了。
0: 哦，
1: 进城要找自己的老乡，
0: 嗯，
1: 那么我就碰上你了
0: 啊。
1: 咱们俩见面要唠一唠家常。
0: 哦，聊一聊天，
1: 就是这么个故事情节。
0: 行行行，
1: 可以吗？
0: 行啊，
1: 你打那边来。
0: 哎，
1: 我打这边来。
0: 好
2: 好
0: 好。哇，干嘛你要咬我是怎么着？
1: 谁要咬你？
0: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
1: 这不跟你打招呼呢？
0: 你打招呼怎么这么点声？
1: 你不知道啊，三天没吃饭了，一点底气都没有。
0: 哦，饿的。
1: 就是。
0: 那我怎么说呀？
1: 你得哇。
0: 那我怎么这么大声啊？
1: 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啊，肥料足
0: 啊。那就哇。
2: 哇。
3: 哇，
2: 你不是南蝈蝈啊？
0: 哎，你不是油葫芦啊？
1: 这谁是油葫芦？
0: 那谁是蝈蝈啊？
1: 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0: 这哥哥，
2: 哥哥就是蝈蝈。
0: 好，这哥哥嘛就是蝈蝈。
2: 哎，
0: 那我怎么说呀？
2: 你得说可不是我呀，你不是第二的。
0: 这第二的是？
1: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第三的呢？
1: 还没来呢。
0: 那就甭等了。
2: 哇
3: 哇，
2: 你不是男蝈蝈啊？
0: 哎，这我怎么听我都是蝈蝈啊？可不是我吗？你不是第二的？
2: 是我呀。
0: 第二的
2: 哇，
0: 怎么来的？
2: 野了后旁来的
0: 啊？怎么来的？
2: 跟那夜叉来的。
0: 哎，你没遇上海怪呀？
1: 你没碰上大捞药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说你跟夜叉来的？
1: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
0: 哦，夜车呀。
1: 夜叉。
0: 啊，夜叉，夜叉。来了，徐在哪儿了？
1: 徐到呼噜庆豆腐坊了。
0: 都见着了？
1: 都见着了。呼噜庆立楼得长楼万，拉了一徐的官儿啊。
0: 替我了没？
1: 替你了。
0: 替我吗？
1: 替你发了财了。
0: 财
1: 啊？开了个大粪厂子。
0: 那倒是。
1: 管了十几个厕所呀。
0: 错不了。
1: 有这十几个厕所呀，
0: 啊，
1: 你一架子都吃不了啊。
0: 哎，啪，我吃什么吃不了？
1: 说你卖的那些个钱
0: 吃不了，啊，你倒说清楚了。爹儿，
3: 我
0: 家里的年成怎么样？
2: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眼看要收成，又闹了。

0: 哎，咱看看他怎么化妆。
1: 哎，
2: 很简单
0: 啊。
1: 哎，这样这样。首先呢，
0: 啊，
1: 您这个脖子要围上一点。
0: 这围脖子什么病啊？
1: 这种病叫砍头疮。
0: 哎啊，砍头疮，
1: 您这砍头疮都已经烂对环了。
0: 啊、
1: 脖子就连着这么一点儿，
0: 嚯，
1: 走道都不敢打气了。
0: 怎么呢？
1: 一打气呢，阿切吧唧脑袋就掉地。
0: 嗨，我说咱俩有什么仇啊？
1: 哦，对了，我还得给您再化个妆。哎，还得化妆。
0: 这怎么个意思？
1: 这您好几种病呢。
0: 啊，
1: 哎，这我给您，我看怎么分。哦，对，这么。
0: 好，这包脑袋指不定有什么病呢。
1: 哎，您待会儿。
0: 嗯。
1: 哎，行了，您这也是。

0: 瞪眼，你看我
1: 有，你看你在
0: 这儿啊，
1: 这原来的窟窿。
0: 你不是回家走了吗？
1: 回家走了，到烟台船不通，这不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
1: 我咋没走？
0: 那个王杰三给你介绍那个等于那个买卖，你娶了吗？
1: 娶了。
0: 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1: 不是一个月18块钱不够挑费？
0: 怎么人家够挑费？
1: 不是你说话，你老骂人，你干嘛呢？
0: 那个王杰三那个孟克表哪儿去了？
1: 咋没个见到啊？
0: 怎么没见到你？打了大票压小票，你逮了过面？
1: 不学霸道啊！
0: 你找我学行吗？
1: 找你借这个钱好还价。
0: 要钱不说目前有钱都不急。
1: 哎，你借我钱你说我，不借我钱你不管。
0: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你。
1: 我记得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你不应说这个。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1: 你说这个没
0: 用。你给你爸爸丢人，
1: 你才丢人。
0: 你给我们山东人丢人，
1: 你才丢人。

0: 啊，
1: 我门口啊住着一个，你看我上他那儿去，他有一小孩12-13岁，他呢想让这孩子呢给拿点东西。
0: 拿什么东西呢？
1: 拿线。
0: 哦，什么线？
1: 棉纱线。
0: 哦哦，
1: 咱北方叫棉花线。
0: 对，都叫棉花线。
1: 哎，对对对。可是叫拿线呢，他贪玩。
0: 哦，
1: 他不给拿。
0: 是啊，
1: 他父亲说你要不拿线去投米去，让他投米做饭。
0: 啊啊，
1: 叫他投米他也不去。
0: 哦，
1: 他父亲很不满意啊。
0: 是啊，
1: 说你这孩子太懒惰了。
0: 嗯，
1: 父亲说这孩子懒惰。
0: 哦，
1: 哎，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0: 啊。
1: 可是两个人用宁波话这么一说，就离不开音符了。
0: 是啊。
1: 嗯嗯，
0: 您给学一学。
1: 学一学
0: 啊。
1: 他这正砸缝纫。
0: 哦，
1: 叫那孩子
0: 是
1: 雷锋。
0: 对，哎，这
1: 雷锋啊，
0: 叫这孩子雷锋
1: 啊，这孩子叫来发。
0: 哦，这小孩名叫来发。
1: 对。
0: 哦，哆来咪发。哦，这孩子叫24。
1: 对。这人有叫24的吗？啊，这叫什么话？
0: 这是叫来发。
1: 叫来发。来发
0: 啊，
1: 叫他。这来发就说话。
0: 孩子说什么呢？

0: 过春晚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呢还有郭阳、郭亮、大虎、小虎等等，双胞胎往台上一站，本来就给观众啊带来观演的兴趣。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郭阳、郭亮合作的试戏。
1: 掌声越热烈，我们演员说实话越卖力气。
2: 哎，对了，
1: 哎，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确实是人多气氛好，
2: 哎，
1: 人少了没劲。我们哥俩真演过人少的，
2: 哦，演过呀。
1: 上个礼拜六民族宫也在这儿，
2: 这大场子
1: 底下总共坐五个人，哎，
2: 啊，是少了点，
1: 少点，
2: 哎哎，
1: 这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那个角坐一个，后面那角坐一个，中间坐一个，这五位上这摆阵来了，
2: 是吗？
1: 没劲呢，
2: 啊，
1: 没那气氛呢。听听的人，对角这四个人不听了，
2: 哎，
1: 然后边人支一桌子人打麻将去了，
2: 打牌去了。
1: 当然那天我也挺生气的
2: 啊，
1: 你打麻将你就打麻将，
2: 嗯。
1: 但是你得小点声啊。
2: 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能影响其他人看。
2: 不是其他还有人看吗？
1: 中间那还坐一位呢。
2: 哎呦，中间还一位呢，
1: 你把人家吵醒了合适吗？
2: 好，中间那都睡了，这都，
1: 对不对
2: 啊？
1: 当然就所以说希望来的朋友多。
2: 哎，那倒是，
1: 哎，我们俩往台上一站，您各位也都看出来了，
2: 都能看出来，
1: 对吧？哥俩孪生兄弟，
2: 双胞胎，
1: 哎，英文叫猝死，
2: 猝死。等会儿啊，等会儿
1: ，W，
2: 哎，
1: 是什么？
2: 别 W 什么呀 ？W
1: 啊，
2: 不是猝死，是 twins， 啊，是 twins， 不是猝死，你那个太痛快了，啊。
1: 啊，这 twins，
2: 哎
1: ，twins， 我是弟弟，我是郭亮，哎，他是我哥哥，他叫郭阳，
2: 郭阳啊，
1: 我们哥俩一对双，
2: 对，
1: 很多朋友问我们哥俩，说这个你们俩模样一样，个头一样，你们也双胞胎，
2: 嗯，
1: 啊，你们俩有心灵感应没有？
2: 哎，好多人都这么问，
1: 对，
2: 哎，有吗？
1: 没有，没有。
2: 没有啊，
1: 没有心灵感应，那是迷信，
2: 哎，
1: 对吧？
2: 哎，
1: 你说我今儿走在马路上，我坐一大屁墩儿，然后他在家看电视呢，那脸呜肿了，
2: 哎，整不了。废什么话？你坐一屁墩儿，我家看电视这肿了，怎么了？我这是，
1: 这脸哎，怎么会怎么肿了？怎么肿？不可能，没有这事儿。
2: 对呀，
1: 对不对？没有，
2: 不可能啊，
1: 是不可能的。然后很多人还问说，你们俩小的时候，你父母喜欢谁多一点呢？
2: 啊，喜欢谁多呀？
1: 实话实说，喜欢我哥哥多。
2: 哎，喜欢我多一点。
1: 我。就不喜欢我，
2: 哦，为啥呢？
1: 当然我确实我这人也怎么呢，没出息，小时候学习也不好，
2: 差点
1: 对吧？啊，我不好，你看我这小时候梦想我就是报考这个啊，高考第一志愿我报的是警校，
2: 是，那怎么没考上呢？
1: 差600分，哎，
2: 差600分啊，报警校差600分，
1: 是，
2: 那你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知道吗？还全脸说呢，
1: 确实是学习不好
2: 啊，
1: 啊！小时候我这个数学、语文、英语三门功课加起来这分数
2: 啊，
1: 还没我体分高呢。
2: 哎呦，那就别学了就。
1: 哎，小时候这个确实，因为我学习不好那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呢？
1: 因为我呀，我打小我怕黑
2: 哦，
1: 所以我从来我不敢看黑板，这样导致
2: 这不是理由。
1: 啊，
2: 张嘴就说呀，
1: 啊，就是我就怕黑呀，我不敢看呢嘛。
2: 你别说那个，
1: 我学习就不好，
2: 甭找借口。
1: 哎，老师呢也没有表扬过我，
2: 哦，
1: 对吧？啊，就表扬过我一次啊，说我是我们班大力士，
2: 因为那不错呀。
1: 对，说我一个人能拖全班的后腿。
2: 哎呦，
1: 这，哎，我觉得这个我倒挺欣慰的。
2: 哎，别欣慰了，
1: 那挺好
2: 啊，那恶心你呢，那，
1: 啊，老师这个实话实说也不待见我，经常这个给我开这个微型家长会。
2: 嗯，什么会？
1: 微型家长
2: 会，哦，微型家长会，
1: 哎，就是我老师，我爸爸。
2: 哦，好，
1: 微型家长会
2: 啊，哦，是小了点，
1: 老说我每个礼拜请我爸去一次，有一次好像一个月我爸没去，我爸都有点感觉，都有点爱上老师了。
2: 哎呦呵，
1: 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2: 哎呦，
1: 那出来就揍我呀，叮咣五四使劲锤呀，打得我这满脸花呀。我这也生气，我回家告我妈状，我说妈，为什么我有人打我呀？我妈当时也生气，谁打我儿子？谁敢打我儿子？谁怎么打我儿子？我就怎么打他儿子。我说妈，没事，没人打。
2: 哦，是，好，
1: 没人打。
2: 好，这反应挺快呀。
1: 这个不反应快不成啊，
2: 那是，
1: 啊，那就混合双打了。这个
2: 对呀，啊，别打错了，再打了我就更麻烦了。哎，
1: 这个东西咱们吃不消啊。
2: 对呀，
1: 啊，啊，这个实话实说，也当然确实不喜欢我。
2: 是，
1: 哎，喜欢我哥哥。
2: 哎，喜欢我。
1: 哎呀，太喜欢我哥哥了。嗯，小时候我妈从来满月不抱我啊，不抱，就跟没这儿子似的，就抱他。哎呦，捧手心里那可高兴了。哎呀，我这大，
2: 我是耗子是吗？啊，这叫抱吗？这个，这还别攥拳头，一攥死了吗？就。废话，你大着点儿啊！
1: 双手，对对对，
2: 哎
1: 哎，就说
2: 嘛呢，给我控制。

0: 您甭乐，甭说这，现在就流行穿这个，就这漏洞的这牛仔裤。
1: 那也没有裤裆漏的呀，
0: 对不对？你裤裆漏了，你不知道吗？都是我给你补上的。
1: 我怎么什么都我什么都帮
0: 你？你甭这胡说八道啊！
1: 我什么胡说八道？
0: 我告诉你啊，我不喜欢你这样啊！咱俩一天过生日，这没错吧？那我过生日，我给自己什么都没买。各位，我是不是你过生日，我给你一张银行卡，随便花去。我这当哥的怎么了？
1: 哎，我什么银行？你就你那银行卡，你那
0: 各位是给了我张银行卡，我上银行一查去，里边就是30块钱，
1: 30块钱
0: 啊！我还得往里存70，我才能取出来100来。更可气的跟我说你别丢了啊，那个没密码，你得重新设置个6位密码的。我设置它干嘛我？啊，我6位密码，我保护2位数数字，我不是有病吗？我这不是吗？对不对呀、啊？这你还给我一张卡，你能给我什么卡？那前两天请我吃饭，兄弟，我请吃麻辣烫啊，吃个麻辣烫那7块钱，还得刷信用卡分期还款，对不对呀、啊？
2: 这说完了吗？
1: 怎么了？
2: 有完没完啊？
1: 怎么了？
2: 我告诉你，是我那时候是穷点儿。马上我就有钱了，知道吗？我就成了。
1: 成什么？你干嘛你？你干嘛你就成了？
2: 我跟你说啊，就刚才那侯振鹏，你知道吗？就那陈一元，就这站那瘦，就这跟吉娃娃那是，就他、
1: 啊，
2: 知道吗？
1: 啊，
2: 给我介绍一活，一活演完出以后，甭多了，我马上我就得去见一导演。
1: 导演？哪什么导演、
2: 啊？哎呦，什么导演？我跟你说，哎，
3: 你乐什么？
2: 我跟你说什么？
1: 他能给你介绍导演？
2: 嘿，妈的，
3: 斯皮尔伯格知道吗？斯皮尔伯格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1: 我乐什么？
2: 斯皮尔伯格，你知不知道？跟他一样，那导演，
1: 那大腕儿，
2: 嘿，都是外国人，知道吗？外国导演，
1: 那管什么用啊？
2: 什么管什么？我告诉你，我要成了，我就成影星了，知道吗？
1: 你成影星，你成大猩猩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对不对？我要成了影星，兄弟，跟你没关系吗？
1: 什么关系？
2: 我要成了影星，你是影星的弟弟，你就是影帝了，知道吗？明白了吗？
1: 我是影帝。

0: 来，你没跟我说，我以为你从那儿出来呢。我说那看不着你呢，
1: 诚心是吧？
0: 什么叫诚心呢？对不对？我没看着你啊。
1: 看着我，
0: 看我，
2: 找戏
0: 啊！来，看着我吧。
2: 大哥，东西到手了。
0: 好，
2: 过来，过来。大哥，东西到手了。大哥，东西到手了。
0: 哎，我这里快。
2: 大哥，大哥，你过来了。大哥，大哥，大哥，你带我康复训练来了，上这儿？
1: 嘛呢这？啊！
0: 我说你，你演过戏没有？
1: 什么演过演？
0: 你演过戏没有？我得照顾机位啊！这多少机位啊？
1: 这哪有机位啊？这弄得我跟六喂喂鸡似的，这个。
0: 不是你这，我得照顾机位，对不对？
1: 这没有机位，就两句话说完就下台鞠躬走了，我就赶紧试戏去了。
0: 我告诉你，别这么说啊！我多少年我没演戏了，走戏走戏。
2: 大哥，东西到手了。
0: 好。
2: 说词儿啊，
0: 啊，
2: 说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2: 走不了了。
0: 哼，走不了了。我是警察。
1: 那你来来来，站这边，站这边，站这边。你干嘛呢？在这儿？谁是警察呀？
0: 怎么了？
1: 我是警察。再说你那什么意思？这警察干嘛要这样啊？这警察
0: 不是，我是想加点舞蹈元素是吧？这样显得很夸张。
1: 你加什么舞蹈元素？谁出来贴招？邦邦一敲玻璃，玻璃摇来。你好，我是警察。谁这样啊？

0: 行，我告诉你，我要扇炮扇你。你别来，就这儿。
1: 大哥，东西到手了，好，咱们走。
2: 走不了了，
1: 我是警察。
2: 你是警察？
1: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了，你就没觉得我们两个人长得很像吗？难道
2: 你就是我的孪生？
1: 对，我就是你的孪生父亲。怎么了？痒痒了？过敏了？
0: 我有俩爸爸吗？
1: 孪生父亲？
0: 那我是叫你叔啊，还是叫你爸呀？还是叫你大爷呀？
1: 你就叫我叔吧，
0: 叔吧，我们这一家子没赢过啊。
1: 好，
0: 就算你是我的孪生父亲，我是警察，我也不能放过你。
1: 记得小时候，爸爸问过你一个问题：长大了想当什么？你是怎么说的？
0: 我想当警察。
1: 但凭你的智商，爸爸知道你抓不着坏人，所以爸爸现在才努力的犯罪，使劲的犯罪，就是想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0: 爸爸，我好恶心呀！你说的有意思吗？这个啊，好，我昨天晚上喝那隔夜茶，我差点喷你脸上。我告诉你，多恶心呀！这煽情煽得了吗？煽得了吗？这个啊，就你这孪生父亲一出来，谁哭了？你看看，全乐了。
1: 对，我也不知道你们。

0: 量，小针管则管紧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小露珠，十倍的浓度的阿尔法血溶精粹，再加上抗氧能力，改善的是什么？熬夜黄气暗沉，而且使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这也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科技，以水补水，以油锁水，使用之后呢，肌肤含水量能够非常非常高。
1: 对，那第二款就是小针管，它含高浓度的玻色因，同时它又是面颜两用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哈。混油皮夏天用也没有负担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不用多说了，黑绷带。这个黑绷带还是足量的100毫升装。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件套里边，10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20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上50毫升的小针管，代购价要3300多块钱了。今天北广的618特别价格只需要899，同时还赠您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然后蹦出一个微信，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授权链齐全，可以向客服索要我们的报关单啊，您可以放心购买。那么第二样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4件套的礼盒，它有什么呢？

0: 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四件套基本上适合多种的肌肤，满足日常护肤需求。你看啊，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钥匙，
1: 是
0: 啊。那么我们再说经典面霜，它是日间的防护盾，而且呢长期使用下来，皮肤能够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有光泽。那么再说它的这个精华露，它里边的这个海洋油脂帮助我们减少水分流失，能够同时抵御外界刺激，让您的肌肤更加健康。那么眼霜预防新生纹路，精准的找到源头，对症下药。可以说这四件套礼盒能够打造全方位的有新的护肤体验。
1: 是，那这四件套呢，就是修复浓缩精华50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还有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618的价格是899元，而且给您带礼盒。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海，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嗯，那么咱们继续来啊，第三样依旧是来自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绿宝瓶的系列，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加上一个赠送的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等于说凑齐了绿宝瓶整个的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绿宝瓶系列，海茴香加上伊克多因，再创新的添加红没药醇，

0: 肌进行二次清洁，能够打通我们的肌肤通道。
1: 绿宝瓶精华呢，是精华界的常青树啊，这个已经不用多说了，大家经常能看到这个绿色小瓶子的广告，告诉大家就是一抹能够变得水水润润。另外呢，绿宝瓶的这个面霜它是鱼感质地的，相比于黑瓶罐来说，它能够做到滋润度和轻盈感的魔鬼平衡，
0: 是
1: 像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了一层隐形的保鲜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件套，还加

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8度，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的影响，昨天下午到夜间呢，北京是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有雷阵雨天气，降雨时段。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来说说京藏高速。目前呢，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小营桥至上清桥车多流量大，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南发生了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后车呢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进京方向的北沙滩至建祥桥北车多流量大。再来关注出京方向的二波子桥南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

0: 学子呢就能知道自己的考分了、
1: 嗯、
0: 知道考分之后呢，咱们就该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了，哎，到底是考北大呀还是考清华呀？
1: 没啥、啊、我觉得啥都行，
0: 首师大也不错嘛，
1: 就是
0: 北林
1: 大
0: 也挺好。
1: 我是觉得只要是能到正常发挥、
0: 嗯、
1: 然后你觉得没有太多遗憾其实就行。
0: 对，然后27号的时候呢就正式的该填报咱们的高考志愿了。
1: 嗯，
0: 眼前的呢咱还是像昨天我说的啊，祝咱们所有参加中考的考生朋友们、学生朋友们明天和后天考出好成绩。
1: 对
0: 啊，拿下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考试。
1: 哎、嗯、先要前情提要一下、
0: 嗯、
1: 昨天那个照片抢得特别好是吧，拍新娘照、啊、因为特别便宜了，我就昨天我俩都发现刷屏的，
0: 对，
1: 收到了上千条的回复。但突然有个问题，
0: 什么？
1: 昨天领导就说啊，昨天可能有一些朋友收到的链接有点混乱、
0: 嗯、
1: 因为我们有一个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从年初开始
0: 哦，
1: 所以呢收到这个关键词有点重叠的部分，有可能您会收到那个活动的链接，点过来发现哎不是，所以呢我们赶紧昨天紧急调整了一下链接回复的关键词，我们给把这个昨天我就不重复了啊，
0: 嗯嗯，
1: 昨天这个万人形象那个这什么巡回拍照这个活动，大家如果想参与，而且价值额特别便宜，最后只要299嘛，大家只要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照片或者写真这两个词儿都行，但我个人推荐照片、
0: 哦、
1: 这比较容易啊。
0: 嗯嗯，
1: 您只要回复这个，回复的链接肯定没问题。昨天这一下午，我们那同事们都在挨个试，发现这个肯定是没问题，不会收到任何其他干扰链接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昨天我们提到的这个万人肖像巡展巡照活动，参与到这个整个拍摄后还可以发朋友圈、发美照，还送您摆台这个活动啊，别忘了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照片。或者是写真这两个词都可以，推荐照片啊、嗯、
0: 对对，都是俩字儿，都是俩字儿啊，
1: 对对对，如果昨天您发了然后您发现链接不对或者觉得不太牢靠，您就今天发一下，趁这活动现在还有咱们就赶紧抢上，跟您大家再补着吧一下啊，
0: 余额不多啊，大家赶紧去占位子啊、嗯、来吧，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最难忘的看日出或者是看日落的经历。为什么要说这事儿？其实还是跟即将到来的美珊珊带着大家出去玩，以及咱们现在正在报名当中的高磊磊带着咱们的大家伙儿7月17号坐着大游轮咱们出去玩的行程是有关的。
1: 哎、对，我这个第一批已经6月27号4天后
0: 对
1: 啊就成型了，
0: 就出发了。
1: 期待着已经报名的这个上万位的听众朋友，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
0: 咱们船好像才能成2000多人。
1: 那不管了，咱们这个是吧？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到时候咱们在天津码头集结，
0: 好嘞，
1: 然后面基一下啊，咱们一块儿撑大船、
0: 嗯。
1: 然后第一波没赶上的没关系啊，咱们可以7月17号的时候跟着高磊磊一块儿享受大游轮上看日出或日落的那种感觉。
0: 没错，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说这事儿啊、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就是今天呀、啊，是这个中考之前的倒数第一天，最后一天了，所以呢，大家伙儿尤其做家长的比较紧张，可能也在考虑说，哟，终于考完试了，带着孩子，您看中考完了，15、16岁去哪玩啊？这不给您一个好机会吗？跟着高磊磊，咱们一块坐着大游轮，咱们好吃好玩好乐，而且还好够，对不对啊、
1: 嗯？
0: 还有购物一条龙服务，基本上船票一价全含，惊爆价格。今天呢，我们要再次重现江湖啊！
1: 哎，今天算是返场，
0: 返场返场。所以说，而且呢，7月17号这个日子，据

0: 分的这样一个服务。
1: 适应社会热点需求，新上线的京通 APP 推出高考预约查分服务。北京市大数据中心数据应用部部长李立勤介绍，
0: 一旦放分以后，我们会通过京通 APP 的消息推送，把查分的消息推送到家长的手机桌面上，家长可以第一时间一键进到京通 APP 里查询考生的考分。
1: 不光是这样的定制化服务，京通 APP 的方便更体现在许多日常事项办理上。市民高先生到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外地车辆进京证更换业务，却发现有更简便的途径。
2: 现在通过手机就直接能办理，而且还是个电子证，随时手机上也都能查看它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1: 线上办事省时省心高效，这样的便捷体验也是不少办事市民的共同感受。当天前来咨询办理出生证明业务的段女士，前来变更职工个人定点医疗机构的王先生，也亲身体验到了京通 APP 带来的服务升级。
3: 线下的话需要去区级大厅，线上的话就在

0: 主管部门呢将持续保持酒驾醉驾的严查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的整治行动，持续加大路面的执法管控力度。交管部门呢提示，酒驾醉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广大市民朋友严格的遵守交通法规，牢记什么呢？还是这句已经说了几十年的老话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让咱们大家伙共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就这么难吗？对不对啊？
1: 这个事儿我们绝对不会就是退让任何底线的。
0: 对
1: 啊，司机朋友也不会，你也不要有侥幸心理，这个事儿就没奖，
0: 对，
1: 没戏。
0: 如果您喝了酒了，又开了车了，咱们找代驾，
1: 绝对不能开车。
0: 对，咱们不是还有解决方案呢吗？对不对啊？您该花的钱花到位了，咱们您也安全了，人家也安全了，社会也稳定了，您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
1: 真的，
0: 我谢谢您啊！
1: 我希望您司机朋友都把全家照片贴在方向盘上，是不是？就是关键时刻咱扫听一眼，值不值当啊？冒这个险啊！提醒到这儿了啊，下面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AI 进入到我们生活又带来很多变化，也给我们怎么说呢？身体健康提个醒儿。昨天呢，健康 AI 应用，蚂蚁阿福发起了科学减重1亿斤的健康行动，希望帮助用户科学管理体重，守护健康。数据显示呢，当前我国成人超重率达到34.3%，够高的啊！三分之一超重，
0: 对，超重啊！
1: 肥胖率是16.4%，
0: 更高，
1: 合起来超过了50%，相当于每2名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体重亮红灯了。
0: 哎呀，
1: 黄灯、还没到红灯，红灯是20%，黄灯已经超过半数。为此呢，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于2024年。

这个随着这个十年前到现在，每一年都在涨价，从这个七八百、八九百、一千多到现在的一千六七，我们是一步一步看着它这个价格涨上去的。哪怕是大家去这个免税店买。

0: 导航孤兰茶步，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